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又哭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去我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没等眼烦。
0: 哦，你这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银环，你要知道你不去把娘都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哎，俺娘跟恁娘可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你银环。

0: 银欢又激动了吧？
1: 哎呀，太激动了！
2: 什么？那什么地方？
0: 那是莲石墓。
1: 莲石墓。
0: 同学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扫荡，鬼子来了一个团，八路军只有一个排，鬼子攻上来，八路军把他打下去，打了个三进三出，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李建华同志他们三个人。只听李建华同志高声呼喊：坚持，坚持，这是我们的援军赶到，把敌人全部歼灭，夺取了胜利。可是李建华同志英勇地牺牲了。群众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这个墓，立了那块碑，上面写着坚定不移，宁死不屈。
3: 向烈士学习，
4: 向烈士致敬，
3: 韩国烈士的血迹，
4: 前进，前进。
2: 山猫，秘书安到贫下中能来接同学们来了。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胜。

Yeah.

0: 当农民而全村老少都歌颂啊，我代表可代表你们人来欢迎啊。
1: 这是那二大娘。
2: 二大娘，
1: 哎，
2: 瞧着那娘，今儿个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她去俺家。闺女啊，俺家里这可紧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拐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快坐。
1: 山下乡是个体面事，藏啥了？

0: 年前见母啊。
1: 你看，有话慢慢说。
0: 我的嘴不由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1: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0: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1: 你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明天再说。
0: 住下，住下，怕狼吃了我了。
1: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0: 银欢，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0: 好啊，小银欢，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跟前。

心。

0: 给我说，
1: 你到底会不会？你说，
0: 不会去，
2: 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吧。
0: 耶
2: 耶耶耶耶耶耶耶！
3: 不成，不成，
2: 你厉害了。
3: 大妈来了，
0: 来了，来了，你逼我来，我能不来？
3: 大妈。

是学吃喝，你是学衣衫，你是学该喝，学豆整遍地瓜，利用这个时间紧结合，我的大妈呀，俺一。

0: 啥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菜了啊？这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咋啦？
1: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了。
0: 真的吗？
1: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
0: 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穷人不知道那墙高地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呐、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赖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樱花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我不该跑到这里来。上午飘，下午抬，累得我，累得我腰。

0: 还没有结婚呢，嫂子嫂子叫了，真讨厌。应焕同志，不叫就算了，你急啥急？
1: 瞧这儿，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应焕。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他

0: 嫂子嫂子叫了，真讨厌。
1: 应焕同志，不叫就算了，你急啥急？
0: 瞧这儿，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应焕。

0: 那中啊，
1: 哎，那我把东西也拿走吧。
0: 中啊，
1: 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侄儿吧，
0: 他用不着。
1: 你看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天，给你撇下5块钱吧。
0: 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吃一年我也不要钱。银环，孩子，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打，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南京到北京，工农上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呢。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了血线穿，老头子牲口喂得好啊，牛驴骡马，牛驴骡马不住的甜，他父子爷俩比着干呐，老婆我怎能不喜欢，俺还快又来一封信找人给我，快念念，要是俺还快能回转，我听。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阿哥，人

总成不得呀。

0: 老太婆，你活在哪擦大眼睛，这是一次大弄你啊，快亮白不跪在地呀、啊、你给我跪下，
1: 怎么让老夫我跪下？
0: 对，跪下。
1: 我便不跪。
0: 你还不跪？你办下这样如理的事，可你还不跪？
1: 不跪，不跪。
0: 好，白母娘，白母他们都不跪。

0: 往大路开一载，大怒气。
1: 我们都回家了。

你佩服起40年的火瓜，我可是不用。我饺子养孙费心机，你人前把我来抛弃，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练习？又倒是糊涂的伤心，最可恨你跨马踢墙卖硬币，懂不懂满弄你好无疑。你们想想你哪个无疑？是谁教你华强学会72，还有哪个32路？你没学起卢白面前你耍的什么虎，孔夫子面前你卖的什么书？不害羞？

接牢。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了咱的恩爱情啊。一日三秋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啊。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天唱。

0: 元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你们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来你的，哎呀，天成，天成，你等我。做好了，快点别看了，别看。

0: 去哪儿呢？
1: 找道安个探探。
0: 耶耶，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嘞？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你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
0: 一会儿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
1: 耶
0: 耶，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这事儿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里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们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要你管。

全国人民代表。

0: 先生，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0: 那谁，
2: 叔，姓宋，
1: 哎，你们家借钱去了？你们
3: 俺是去找俺表姐借钱去了。
1: 田正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2: 叔，
1: 田叔，
4: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都有信心。
1: 我参股，哎，我参股，我参股，拉酒啊！

0: 武威锦。
1: 这是我亲生父亲。

老祸硝烟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宣泄。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的

一进来笑呵呵，像

0: 又在那相应换的不是？
1: 太儿大娘，你坐。
0: 哎，这人影长来是不来呀？那咋还不来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嘞？
0: 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赏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啊也把他装起来，看见个皇后园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生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胤禛侠义图中部。第83回，书接前文。雍亲王啊，有忧愁的事儿，也给办了喜事，让杨小玉嫁给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孔秀呢就娶了苗飞霞，给佟麟又保成了第3房的媳妇儿，就是东海仙姬闵春莲。至于张芳最有意思，让这张芳娶了夏莹莹，本来心里忧愁，但是雍亲王这个人心思缜密，善用权谋，还得刁买人心，这样一做，这些人死心塌地的福保雍亲王。胤禛的本意就是希望

他们能为己所用。这雍亲王可了不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九王夺嫡，大哥、二阿哥、四阿哥以及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再加上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和十七阿哥。到了这儿了，康熙的年间，尤其是康熙接江晚年，这时候是九王夺嫡，也就是康熙这九个儿子都想争夺储位。就拿雍亲王来说，韬光养晦，敬傍自己的爹爹，做一些好事。做什么好事呢？就是抓这些贪官，人称冷面王。实际啊，康熙爷对他也挺赞赏，但是康熙爷最喜欢的就是老十四胤禔，对胤禔格外喜爱。所以呢，表面上这雍亲王胤禛是保着二哥胤禛，实则后来啊，他府中有俩人，一个叫乌思道，一个叫任南坡，这两个人乃是雍亲王胤禛的左膀右臂，最大的谋士。就告诉他，既要用佟林，又要收买佟林身边这些人为己所用，将来争夺皇位肯定能有大的用处。所以这年羹尧派人送来600里加急，这雍亲王忧心忡忡，就是为了夺以储位之事。表面上还能非常的从容，不带出来收买人心，这一次这么安排，无非是把佟林身边这些人更加的拉拢到自己这面，好帮着自己夺嫡，这是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位雍亲王，未来的雍正皇帝，可是个善于权谋、了不起的人物。咱们书说简短，第三天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就这么的众人急死急火似火赶回北京。这一天的路上啊，寒风透骨，哗。实际啊，要是说从这云南到北京，那可远了去了，那也得有2500里的路程。众人当然骑的都是宝马良驹啊，要不是千里马，难以急急赶回。走了能有3.5天的路程，终于回至北京。到了北京永定门往里走，单说为首的是2匹高大的伊犁马，一白一红，白前红后，只差一码头。在白马上端坐着一位中年大汉，此人鹰钩鼻子，再看一对小眼珠滴溜溜乱转，高额骨缩腮帮，俩大山凤耳朵，八字胡方海口，满头的黄发，目光锐利，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坚毅果断、机智勇敢之人。此人头戴大红旋的胡帽，身披青缎子羊羔皮袄，腰束锦带，足蹬皮靴，手里头套着水蓝皮凤制的手笼，胸前端着镶金的暖炉，手持象牙柄的坠马鞭。哎呦，
由于这天寒冷，马也快，须眉和两鬓挂满了霜雪。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此人为谁呀？此人就是康熙皇帝的四皇子雍亲王爱新觉罗胤禛，骑在大红马上。这人土头土脑，衣着朴素，像个大老杆农村人，紫微微一张大脸，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朵，厚嘴唇，再看两撇浓密密的小黑胡子，头戴普通的暖帽，身穿粗蓝布的锦袍，腰束黄包搭子。再看足当千层底儿、纳帮底儿、豆包大洒鞋，脚背上还蒙着两块羊皮，身后背着一种特殊的兵刃，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此人身板笔直，圆背丰腰，二目如电，一团的正气，正是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哎呦，后边跟着不少人，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孔秀、杨小香、杨小翠、杨小玉，还有炸海金牛这位于宽、于宝亮。那么这些图纸也都跟着，最后跟着是天下第一坏病太岁张方。再看夏莹莹在一匹桃红马上正揪张方的耳朵呢，我说这回可有人管着你，我要管你你必须得听。张方乐了，夫人，你让我这打狗我都不敢撵鸡，我说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哎，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我把你耳朵给你拧下来，你信不信？我信，我信。大家说说笑笑，这就回到了北京。哎呀，众人这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咸合在一起了。想起九九重阳会的一切往事，有胆战心惊啊！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高兴的是什么呢？吉缘吉词已经彻底废了，这辈子也别想再报仇了，现在心也就放下了。再一个，再看此时的孔秀也说话了：“无呀。”吾说佛祖对我慈悲，吾是福的命的造化大，也娶了个好媳妇儿。苗飞侠点了点头，孔秀，看来以后咱们要在一起了。吾呀，上天待我不薄，我娶了个好媳妇的。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但说他们到了雍亲王府了，不走正门，穿着这巷子就穿过去，来到了东门。这个时候雍亲王对佟林说，海川，终于历尽艰险，咱们到家了。到家了，王爷，到家了。你离家都半年了，快回去看看，免得二位老人惦记，大家都挺累，让他们再歇两天，我有要事再派人找你，多谢王爷。不表雍亲王，单说佟林给胤禛请了个安，带着小弟兄们回到自己的家中。佟林就住在雍亲王府后街的一条背巷子里，这原是王府的库房，后经修造改善，让佟林一家人在此居住，有三层院，18间房子，甚是宽敞而且幽静。佟林众人在门外下马，
刘俊上前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

刚拍了几下，二爷通森咣当把门开开接出来。咱说过了，通森是通林的胞弟，文质彬彬，活像个秀才。其实啊，他并没读过什么书，自从搬进北京后就在雍亲王府当了个打班巡夜的更夫，手下也管着十几名更夫呢。童森这人比较老实忠厚，一板一眼儿，做事非常平稳，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挺好。没事儿不干别的，在家照顾父母，童老爹童老妈全都是靠他。童森一看大哥回来了，赶紧撩衣服跪倒：“大哥，你可好吗？”“呀，二弟，快快请起，咱们自家兄弟，你受累了。”童林说着话，双手把童森搀起来：“爹娘可好吗？”“爹娘身子骨可硬实了，咱们往里边请吧。”“到里边，到里边，到里边。”众人见过童森，然后到里边见二老。小弟兄们往这儿一跪，参见二位老人家。二老问了经过之后心中高兴，胡子都撅起老高来。这童老爹乐的，童老妈既高兴又流眼泪，单说他这个傻师弟，这牛儿小子往那儿一跪，爹娘，咔咔咔，这一磕头不要紧，四块方砖都给磕碎了。众人也跟着磕头，自不必说。就这么的，此时刘俊让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到厨房帮忙，叫孔秀、甘虎、白豹在跨院安排住处，阮和阮碧去喂这杂草喂马，张芳几个打扫庭院。小弟兄们自然闻风而动，说笑着追逐着，热闹得不得了。那么童林呢，就这么的陪二老说话，详详细细的不敢隐瞒，介绍以往的经过。众人听得大气儿不敢喘，眼睛发直。突然童老爹喘了口气：“哎，我说儿子，这差事干脆就辞了吧，跟你娘回家咱们种地吧，何必这样，要好一好脑袋可能都混丢了，脑袋时时刻刻在裤腰带上。当爹的也好，你娘也好，你家兄弟童森也为你着急，何必这样，刀尖子上混日子还不如回家种地呀。孩儿啊，你说为父讲的对不对？”童老妈也哭了：“海川呐，你真让我着急，你爹说的一点不假，咱们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种福一般人是享不了的。海川，咱们回家吧，回家种地，保着性命，做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好？孩儿啊，别再拼命了，说不定哪一天为娘就得白发人送黑发人。”童林听着父母的话一语不发，静静的，表面上挺镇定，心里就乱了。早在去年他就对这种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也想拔出腿来过几年安生日子。不过他觉得这样做实在对不住雍亲王啊，雍亲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知遇之恩，是以死相报，我能有今天有今日，不是因为雍亲王，我能有今天，饮水思源，做人不能忘本。

所以听着父母之话，实在是进退两难，也没法说什么。这个时候再看童森说话，哥，咱爹咱娘把心里话都说了，我也说说，这有什么好？不如陪着咱爹咱娘回老家种地，过个清闲日子有多好，何必如此呢？实际这个童森呢，是个忠厚老实人，从来不插言不插话，今天有点急了，他很同意父母的意见，怕童林哪一天性命不保，这可怎么办？童林稳了稳心神，看了看兄弟童森，又看看父母，然后沉住气，心说话，现在谁不愿过太平日子，只是我还不能这样。雍亲王正在用人之际，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么说走就走，不太合适啊，交代不过去。就这样，通林把自己的想法向父母乃至兄弟通三都说了。通三一听，把嘴撅起老高了，这么说你是喜欢荣华富贵还是不愿走了？兄弟说哪里话来，人家王家千岁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好了我怎么能把人丢下呢？人家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就不能走，我走人家说我同林不仁不义，忘恩负义啊。咱们能有今天不都是雍亲王给的吗？饮水思源就得报恩，没有办法了，怎么劝，哎，同林也是这一套词儿。这个时候饭菜都做好了，小弟兄们摆了能有两桌，大家一起动手，那还能不快吗？这时候上垂手坐着是通家二老人，通林、通森、刘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和病太岁张方，下垂手夏九龄、司马良、孔秀、虚云、少普、阮和、阮碧、红玉儿、泥腿僧张望、杨小玉、杨小香、杨小翠。杨小玉啊来了是给二老请安，顺便也跟着吃顿饭，然后呢再到女眷那房间休息。当然了，今儿个还有一位，就是同林的三位夫人都跟着回来，于秀娘，还有那个马大侠的女儿，佟林的二房夫人叫马秀凤，再加上东海仙姬闵春莲，陪着老人说话，老人也高兴，心里也焦急。吃完了喝完了，自不必说，可是佟林心事重重，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心里就觉着七上八下呀。哎呀，心说话，王爷交代的清楚，他老人家有话，叫我歇息几天，然后他要找我。就这么的，家里的事儿交给小弟兄，交给自己的弟弟童森。童林呢，把父母也安排好了，睡不着觉没办法，一看墙上挂着宝剑，拽大宝剑到这外面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剑，练完了之后把宝剑收了，一许都没睡，想起自己的以往跟雍亲王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退出武林盛会，这武林盛会重阳会想起来历历在目啊，又忧又喜。单说第二天，胤禛命人赶紧让佟林来见。那么到底出什么事儿？闹了半天呢，来的这封密信上是说11月23日康熙爷在晚间，也就是

0: 凌晨12点，突然病倒。虽然几位太医也是强加的调治，未能见效。入夜时啊，康熙爷的病就更加的加重，神志昏迷，说话含糊不清。皇后见势不妙，急忙下旨，召神力王、睿亲王、德亲王、果亲王、御前大臣景贵、大学士隆科多、大学士张廷玉、大学士马琦等人，赶紧商讨大事。那么参加的还有14阿哥胤禔、8阿哥胤祀、3阿哥胤祉，都招进宫来。那么如果真要出事儿的话，肯定要安排后事，那就是储君的事儿。没想到，可喜的是，11月24日丑时，康熙爷龙体就转成了平安，转安为定，还喝了半碗人参汤，后来就不说话了。那么大学士隆科多抽空也来到王府，把这事情说了。正好此时年羹尧公干之后回来禀报，自己的侍医碰上了隆科多，这才派自己家心腹之人前去600里加急给雍亲王胤禛送信。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雍亲王忧心忡忡啊？为什么看到这600里加急的密信之后愁云惨淡呢？就因为这件事儿。雍亲王心说话，这么大的事儿，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情况。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都在争夺储位，九王夺嫡。那这储位究竟能是我的，还是我14弟的，还是哪一个人的呢？所以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得想方设法跟隆科多好好密议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84回，书接前文。雍亲王在雍和宫本想找隆科多密议，但是呢，后来一琢磨，是高云给我发的这封信，我得详详细细问问高云。把房门紧闭，雍亲王一见高云就问：高云呐，这信是你给本王送来的？奴才该死，究竟怎么回事？详细的说一说。叭叭叭，高云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都讲了。怎么说是国舅隆科多以及是年羹尧年的人让你给我送的这封急信了？对，是这样。哎，这位雍亲王想起往事来，这心里跳成一个呀。看来这回事在紧急呀。就这个雍和宫里，现在这气氛非常的紧张，转过来转过去，心说话，想当年我号称冷面王，到江夏乃至各个地方追讨国库欠银，我可得罪了无数的朝中大臣，而且还有百官行数。那位说，怎么叫百官行数呢？百官行数就是朝廷内部有人秘密记录所有人贪赃枉法的这些事件，而且成了册子。这东西也落到这

蒙面王雍亲王的手里，当着兄弟之面全部烧毁。所以呢，众人对这个雍亲王既害怕又有所防范。可以说这雍亲王啊，虽然手段狠点，不狠也不行啊。想起以往来叫人喘不过气来，这些人他都恨，三个胤祉那也夺皇位，八个胤祀也夺皇位，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那是自己的亲弟弟，都是自己的母亲德妃所生，可是跟他们走得最近。那么也有四爷党，咱们说过四爷党了，一个是他手底下这两个谋臣，那么这位雍亲王爷手底下还训练了一些高级的杀手，交给两个人来处置。一个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叫圆觉僧，还有一个就是大喇嘛，这大喇嘛叫弘真喇嘛。那么此时他心中着急啊，自己的亲弟弟不向着自己，但是看出来父亲对自己的亲弟弟老十四胤禔特别的上心。再说这个大哥已经疯了，被关起来了，老二胤禛两次造反结党营私，结果皇上康熙爷下一道旨意，雍亲王胤禛这才有权力调兵和十三阿哥胤祥把二哥胤禛给抓起来，然后雍亲王把他手捆手见了康熙爷了，现在是两肋两肺，彻底激怒了康熙。因为这个老二也结党营私，和索额图明珠勾结，几次造反皆都没有成功。康熙47年9月初四被废了太子之位，定成大罪，圈禁在宗人府。只因皇上怕落下真正的骂名，才没有杀掉他，把他再次又放出来了。至于老八胤祀，人称八贤王，而且刁买朝中大臣，这胤祀更是手段极其残忍，跟张廷玉之弟张廷禄关系也相当莫逆，也有八爷党。所以周边胤禛可用的人，除了老十三胤祥、老十七胤礼，谁也不能听他的。尤其他发现胤祀才华出众，诗词超群，又写的一手好字，颇受康熙皇帝的深爱。两年前在朱皇子面前，在畅春园给康熙爷祝寿，皇上竟当着朱皇子的面破例给胤禔黄马褂、黄腰带作为赏赐。明黄什么意思？那就是至尊无上的颜色，皇帝专用。为此人们就揣测康熙爷的用意，将来有可能康熙有一天不在了，这十四阿哥胤禔受其宠爱，就可能是皇位的最大继承人。使人不解的是，皇上至此再也没立东宫太子，也没赐给什么人封号，那个胤禛也就是二太子永远被圈在宗人府了，没事儿就下病了，这自不必说。那么这些，那这位雍亲王胤禛能不清楚吗？尤其想到八个胤祀，怒不可遏。此人八面玲珑，极会见风使舵，
而且跟谁的关系都挺好。他们结党营私，对我是极其不利。胤禛一想啊，朝中这些人我能用的，除了这国舅隆科多，就是年羹尧啊。所以看来这个事儿我清楚之后，赶紧传隆科多和年羹尧共进晚餐。实际上啊，那个佟国伟就是年羹尧的这位家里的好友，但是呢又和隆科多呢商定一件事儿，这个佟国伟啊还是隆科多的亲六舅，所以呢又和康熙爷有一定的亲情关系，那也是朝中元老。他曾经跟隆科多密议说，孩子，我保老八，你保老四，一旦事情败露，将来有一个必然成功。就这么的，哎，隆科多保了老四而得胜，而这位佟国伟保了老八，最后是康熙大怒，罢了官职。因为有一点，这位雍亲王在整顿吏治上，在洪水泛滥之时可立下大功一件，做了不少好事。他有暴烈的一面，但是他也有丰功伟绩的一面，在这整顿吏治方面深受康熙爷的喜爱。但是现在就怕这皇位未来是老十四的，今天这才赶紧派人把隆科多和年羹尧宣来见他。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就跟雍亲王无话不谈，最后谈来谈去还是围绕皇位的事儿，究竟是谁的，大伙儿都在这儿琢磨着。此时啊，这位雍亲王胤禛不像以前那么激动了，平稳心神坐在安乐椅上，边喝茶边想着以往的心事，说白了一心想当皇帝。他这种欲望已经萌生十几年了，在这二太子被废之时就已经想到，而且乌思道说，像这种机会您要不把握，这事儿可就是被别人所窃取呀，谁不想当皇帝，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有机会您一定得把握。胤禛表面上冷静，暗地之中是积极的在争取，在争斗，手段也高明，有自己一套战术，既不像胤祀又不像胤祉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胤禔那样露得甚大，而是默默有计划的收买人心，偷偷的扩充实力，并能巧妙的取悦圣心，尤其是笼络朝中大臣，再一个在这治贪方面做出了无限的贡献，致使康熙大帝对他也有好感，尤其和隆科多、年羹尧无话不谈呢。今天隆科多也向胤禛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让他继承皇位，到处为他打探消息。年羹尧也是如此。那么胤禛对他们是格外的高兴。咱说了，年羹尧现在是兵部尚书的头衔，陕甘总督，就是了不起的封疆大任，那还了得吗？所以说胤禛也高兴。此时坐镇川陕，而且被康熙爷加封为
特大

特大的官职啊，川陕总督之职，那还了得吗？年羹尧也是当代的名将啊，哎呦，封疆大任，封疆大吏，红极一时，显赫的人物。胤禛呢，对他也煞费苦心，还娶了年羹尧的妹子年秋月为侧妃，而且还给他怀了孩子。你说这种深层的关系，身为未来的雍正皇帝，能不跟他俩多亲多近吗？尽管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抓住同林一伙为首的剑侠，为其所用，收买人心。胤禛对武术也十分的崇拜，他认为练武不仅强身壮体，还有特殊的用场。要不怎么说这位雍正皇帝权谋达至最高，那些剑侠骨子里讲义气，不畏权势，又重感情，对雍亲王非常有好感，可以说为雍亲王卖命都可以，出生入死也心甘情愿，所以无异于雍亲王就自己收编了一支贴身的卫队，这是特殊的作用。对佟林这么好那么好，对成了名的剑侠礼贤下士，一副思贤若渴爱才如命的样子，所以收买人心，等待为己所用。胤禛的权谋达至最高的境地。那么胤禛对皇父康熙也在耍弄权术，千方百计骗取信任，而且他发现皇父是位极之人，难以对付沉着老练的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喜怒不形于色，根本没法看出究竟这皇位落于谁手。尤其是二哥太子被废之后，对继承人的问题，康熙爷守口如瓶，根本不向外披露，给人一种似隐似现、若有若无的感觉，谁也猜不出这位皇帝陛下是怎么安排的。说他信任三哥胤祉吧，不对，他也曾公开说过三哥胤祉才学横溢，诗文并茂，然而只能为臣不可为君。说他信任老十四胤禔吧，可又不加封他王位，在皇子当中地位属于第三等，对胤祀，而且老九老十隐阿隐唐素无好感。有一次胤祀病得要死，康熙爷连问也不问，就是他看出这个八贤王，所谓的八贤王那是结党营私的，对他是极其的不满。想到父皇康熙爷的态度，更使人难以琢磨。说皇上对自己信任吧，是恩封雍亲王，整顿吏治，讨国库这银两乃至这发洪水的大任都交给我了，在楚魏皇子当中我的地位也算是一等，可是紧要关头，我那父皇康熙爷根本不让自己参政，这究竟怎么回事？胤禛呢，思前想后，万分的惆怅，因此急于召见隆科多，急于召见年羹尧，以解谜团。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把自己所想的也没瞒这两个人，就把这所想所思全都对这两个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都讲，然后还给这二位敬了酒。

所以用不了许久可以临朝听政了。哦，胤禛点了点头。那听说老三、老八、老十四要参与朝政，国舅，但不知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皇上什么态度？还用说吗？自然照准了。啊！胤禛啪把筷子一摔，气愤不已。我真不明白父皇究竟打的什么主意。隆科多手捻须髯，面挑丝理：康熙万岁，老佛爷天资聪明，运筹帷幄，我想他这么做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什么道理？纯属乱弹琴。胤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愤愤地说：老三是个滑头，老八是只狐狸，老十四缺心眼儿，刚愎自用，自持清高，纯属是个废物蛋。像他们这号人懂什么叫军国大事？我怀疑我爹父皇他老人家真是个老糊涂了。隆科多闻听此话，吓得一哆嗦，眨巴眨巴眼睛。年羹尧吓得也不敢说话。胤禛一口气干了三杯酒，眼珠子都好飞出来，脸色清白，一把抓住隆科多的袖子：舅舅，羹尧！那一手抓住年羹尧，咱们可是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没有不谈的话。你说吧，有没有我继承皇位的希望？你们俩说。有，王爷，有，当然有，当然有，有这个信心。哦，你们俩根据什么？胤禛急不可待地问这隆科多和年羹尧。年羹尧说：您看，王家，发洪水也是您去给治理的，灾民的事儿也是让您做好的，深得民心。还有呢，你记不记得想当初那老十三和老十四要打仗，结果你为了兄弟之情让老十四用宝剑把您手给伤，救下康熙爷，就是您的父皇，您的父皇大怒要杀老十四，也是你苦苦哀求，显现你对兄弟一番真情，这就是亲情的体现。实际啊，万岁对您从那儿就加以重用，尤其您虽然为冷面王，追缴国库的欠银追缴的许多，在整顿吏治这一方面可做了非大的贡献，极大的贡献，所以您一定是肯定夺得了，也得了这皇上的信任，这皇位您肯定是有份儿的。胤禛听这话面沉似水，不再说什么。哎呀，看来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是我心里不这么想的。胤禛稳了稳心神，回头问了问隆科多：国舅，你看羹尧说的对吗？隆科多也不说话，用手比了个十四。本王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我怕我那父皇心中只有我那十四弟胤禛。从皇上破例允许他可以用宁皇的腰带那件事儿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大的信号。隆科多点了点头，卑职也有此同感。胤禛急得直喘粗气，连连就问：真要是那样怎么办？咱岂不是前功尽弃了？难道本王真就认输不成？隆科多把眼前这杯酒喝完了，眯缝个小眼珠，没那么便宜。王家，俗语说，事在

0: 人为，咱不好用点心计吗？
1: 对，有备无患，此事全仰仗舅舅成全。
0: 不，光靠我一个人可不行，还要加紧抓兵权。隆科多往前探探身子，压低声音，抓兵权呢是至关重要，一定要抓兵权。唐太宗曾发动玄武门之变，宋太祖曾黄袍加身，明成祖灭其侄取而代之，那都是不狠不丈夫，何况是王爷您呢？燕瞻一听心中高兴，哈哈哈哈，这才叫英雄所见略同，本王早做这方面准备，我手中有个年羹尧，再加上你，简直太好了。王爷，这步棋走得太高，年大将军就能当这当头炮，又是卧槽马，举足轻重，足可以牵制全面性。咱们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呀。这位雍亲王一听心中大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9: 咱们书接前文，海川杯子这和尚飞越神鬼大峡谷，铜林呢被困在这个深山老峪里边已经有七天之久啊。水米没打牙，吃什么呢？就那野果子，喝点山涧水，迷路了根本出不去。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遇到这么一个病和尚，还得照顾他，这是出自铜林的善意本意。本来铜林就是个善良的人。这个和尚啊，他自己介绍说小时候就出家，七八岁儿。那么今年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年岁了。为什么呢？他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竟要大犯了的，在江湖上行走化缘，四海为家。别人过年，我没有年，所以渐渐的我就把我这年岁也忘了。那么铜林就问他俗家名字叫什么，和尚又摇摇头，我也忘了。别人也不问，谁问一个穷和尚姓什么叫什么呢？甚至连我的法号我都忘了，别人不问我也不说，渐渐我也忘了。大约估计我呀也就九十来岁儿。铜林点点头，这不奇怪呀，真是别人。

不问你不说，很多事情那真就忘了。但是佟林这七八天跟和尚闲谈之中，得到很多东西。佟林绝望啊，哎，心里头啊难过呀。为啥绝望难过呀？自己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学艺15年，下到山来想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即便在北京打了官司，但是也是身负皇命，捉拿盗宝二贼。出现了贵人相帮，因为雍亲王胤禛给做了担保。虽说那个案子惊天地很大，但是也没有栽大跟头。可现在不行啊，绝人之路，根本出不去这座大山。可就在这时候，和尚给他很多语言的安慰和鼓励，告诉佟林，人生在世啊，没有一帆风顺的，凡一切发生都是有因，也有果。当这个果没出现的时候，你要振作起精神来。和尚好多语言都透着一番哲理，给了佟林很大的力量，让佟林明白一个道理：没有过不去的山，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只要你坚定信心，只要你心里头定下来，我就要这么走，你就坚持下去。另外，和尚告诉他，你要不辱使命，因为你的使命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什么样的事儿，都要担当起这个使命来，不可放弃。最后啊，这和尚突然想起来了，说这儿有一个神鬼大峡谷，如果越过去，你就能找到白马河干结堡。可佟林到这个大峡谷这儿一看，哎呦，底下是万丈深渊呐！由这山头跳到那个山头，少说也得15、16丈，这要平日不算什么，但是七八天呢，营养不足，身上没劲儿，但是一横心，我也要跳过去。和尚说：“你先走。”佟林说：“不行，我不能把你放在这儿，一定把你带走。即便你是个普通的僧人，你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虽说你大了，年岁再大，你德高望重，因为我跟你俩在相谈之中、语言之中，我得到了很多真理。”佟林就背起这和尚，和尚还安慰他：“你走你的，我就死在这儿挺好。”“不行，我意已决。”就这样，佟林背起和尚，削准周身，气压丹田。说句良心话，佟林现在都冒了虚汗。他振臂一呼，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紧，这凭空越过这15丈。那确实得是功夫。这要搁到往日，佟林休息好了、睡好了、吃饱了、喝得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可今天截然不同，身上已经透支了，老常老赌打架呀，这儿七八天地狱般的生活，啃点树皮，就这么对付过来的。况且后背还背个和尚，这和尚就即便再瘦吧，小的溜也得个70、80斤吧。这和尚90岁，没长到90斤，一年连1斤都没凑上。但是他也是个人呐，那也是一个重量啊。所以他凭空跃到中间的时候，佟林就感觉到完了，这身子有点往下沉，过不去了。呀，佟林这脑袋可嗡一下子，这底下万丈深渊啊，那人要掉下去，那不说摔个粉身碎骨，起码骨头渣你都找不着。
可就在这个时候，佟林这心里都一凉。这和尚啊，因为他抱着这个佟林的脖子，哎，搭在佟林的肩上，突然和尚松手了，说了一句话：“你好自为之。”他这一松手不要紧，这身子嚓就落下去了。可就在一落下的刹那间，就即便减轻了和尚这个重量，佟林也是身子往下坠的，因为身体已经没劲儿了。佟林一闭眼睛，天哪！你看这身子往下坠，你再想拔上气来，那很不容易。这个气功啊，它讲究啊，气接气，啊，气压丹气嘛。就是说，这口气儿用完了之后，一叫丹田，第二口气顶上来，这身子啪又起来了。可是佟林第二口气根本就上不来，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既可怜这和尚，又可怜自己。我佟林就这么死在了万丈深渊的大峡谷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和尚掉下去的时候，就刹那间，佟林就感觉到这个后背有一股大气流。这股气流可不是一般的气流，就跟那龙卷风一样，少说得有十级，就顶在这个佟林的后腰上。佟林呢，就感觉这股大气流把自己往前推呀，不由得你往下落呀，你根本这身都下不去，只是往上送，一送多了高，唰！这是老天助我，啪！嗖，就把佟林给送到了对个，站在了悬崖峭壁上。这人在这大峡谷的中间，和尚一下去，佟林就感觉到后边猛地推了他一下，是一种狂风，是一个风柱，是一个无穷的力量。佟林等站到石头上，擦一下额角上的汗水，他大喊一声：“和尚！”这个声音呢，在这峡谷当中震荡。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传出多远？佟林眼泪下来了。和尚为了救我，牺牲了自己。那这股大气流是哪儿来的呢？佟林琢磨，可能是峡谷产生的自然气流。是吧，就跟那个百慕大三角似的，是不是？这个大峡谷里头有旋风，可能这个人你下不去，这和尚怎么下去的？要不就是天意把我救上来。说这和尚有武功，不对呀，我跟他待了七八天的光景啊，他有没有武功我还看不出来吗？那佟林是武术家呀，看对方你有没有功夫，你练过什么派甚至都能叫出来。嗯，那是内行啊。可是佟林通过几天观察，和尚一点儿都没有功夫，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么个老头，只是把头发剃了和尚。所以佟林站这儿深表惋惜，弄了点柴点着了，以祭奠这位老和尚，还不知道叫什么名，还不知道姓什么。佟林最后强振作起精神呢，真就找到白马河了，离了二十多里地，顺着白马河一打听甘家堡，到了甘家堡找到了甘宇的家，一进门所有人全炸窝了。佟林丢了七八天，雍亲王啊满嘴是炮啊，所有人都往外去找去。甘宇甘凤池把所有村民都发动起来，说你们到外边去找有个人，因为这四外全是大山呢，深山老峪。这个人紫脸，穿这么一个黄布大褂，然后扎这么一个袋子，是蓝色的，腋下有个搭脸，
哎，就背个兜子，建着之后有。

重赏，这赏金呢，由100两提到1000两，由1000两提到10000两，谁要是发现10000两。可是群侠判断呐，佟林能到深山老峪里吗？说不上哪个门派给绑架了，所以惊动了当地的英雄馆，因为这儿离这少通府就不远了。找到少通府的英雄馆，然后帅撒下绿林帖，用飞鸽放书，这个传到各地这个门户啊，说谁见到佟林了。哎呦，现在这武林呐、起码这边上这几家门派都震动了，说佟林丢了，这事儿可就沸扬起来了。因为雍亲王着急啊，无论如何得找着佟林，连南北东西四方侠都出去了，出去回来，回来出去。哎呦，正大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佟林把甘雨他们家大门撞开了，踉踉跄跄进来，都认不出来了，造得跟小鬼儿似的。众人围过去，那就不是问候的事了，赶紧救佟林，因为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那脸都成了菜色。简短结束，赶紧休息。第二天、第三天，调养了3天，雍亲王坐在佟林身旁，还传到底怎么事？东西南北四方侠都围过来，二侠特别着急。我说海川呐、你这是怎么了？你说吧。佟林就把自己的遭遇由头到尾讲说一遍，落到深山牢狱里，破庙遇到一和尚，和尚被毒蛇咬了，我怎么救的？我怎么背着和尚往前一步步走？和尚给我讲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然后怎么飞越这神鬼大峡谷？和尚半路如何下去的？我突然感觉后背一阵狂风，把我送到了对个山峰上。东侠、北侠听得仔细，听完之后，海川呐、这是一个有预谋、有设计的一个圈套。啊！佟林摇摇头，不可能，这是个巧合。东侠一皱眉，那这个和尚是个干什么的呢？他怎么就平白无故出现在深山老峪，能遇着你呢？另外，你背着他越到中途半路，在大峡谷半截腰他掉下去了。佟林说，那肯定活不了。但是你佟林身背后这个大气流是哪儿产生的呢？肯定是那和尚发出来的。佟林说，绝不是，我通过7-8天的观察，这个和尚一点功夫都没有。大象无形啊，海川呐、你不知道啊，凡是那种高人、绝人、达到剑魔的人，他们练出那功夫来，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可不是水上浮萍啊，外表体现，拿眼睛一搭就知道你内家派、外家派。太阳穴努着，着眼睛炯炯有光啊，那手往外一伸，一看就是练武的。就练到一定境界了，根本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会武功。他的内在的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佟林又一皱眉，真的吗？东侠一想，咱就别探讨这事儿了，这个事儿肯定日后能有个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和尚有问题。大伙七言八语，总而言之吧，佟林回来了，这是个万分高兴的事儿。那至于说和尚为啥来俩和尚把佟林绑票绑走了，大伙也知道，这绑佟林这俩和尚都了不得，用那乾坤袖啊，啪，产生了巨浪，就那风把佟林给震昏过去，然后带走了，跑到深山牢狱里头。那绑架佟林的这俩和尚是干什么的呢？莫非说是帽儿山铁山寺的？那要如果是帽儿山铁山寺的，就来这么俩和尚就这么大功夫，这么厉害，

0: 那咱们到铁山寺，那就是找倒霉，他根本不是对手，能使出乾坤袖，这不是一般的练武者，就包括东霞他们都使不出来，那必须得练40年以上的纯正的内在大气功，你才能练出来乾坤袖。大伙都商量完了，下一步那就是够奔帽山铁山寺吧，参加9月9重阳大会，英雄比武大会，这是会武好会啊！鸿门宴请佟林去干嘛去？说是你展示一下，想跟你交朋友，就是让你佟林当场出丑，因为铁山寺是少林寺的分院，那济慈济兰两个大和尚，那谁能惹得了？那也得去，刀山也得上，火海也得闯。眼看要到日子，走吧！哗，这回连甘雨、甘凤池都跟着去。甘雨跟佟林说："我有个儿子叫甘虎，将来一定拜你佟林为师。"又看出佟林这个人非常好。那么就这样，英雄们上了路，简短截说，就进了云南地界，就来到少通府，就到了帽山山下。一抬头，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啊！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好家伙！那个寺院就在那山顶上呢。众人等到了山根底下，这时才发现这个人呐，绿绿行行往上上，有骑马的，有步行的，有背包的，干嘛的？都是练武的。这个帽山铁山寺是5年呐，摆一次重阳节英雄大会，每年都热闹非常，甚至有些掌门人都亲临现场。在这个展舞台上，有展示各门派的威风，哎，就像现在开那个贸易会似的啊，各单位啊设展会是吧？开交易会，你展示他的产品，他展示他的，所以各家之长处全在这儿展示。为啥又约请佟林呢？你佟林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那你就来吧，你到这儿来练练，让大伙看看你够不够格。所以众人等到山下，看这人全冒面子往上上，每年参加这个大会的那都几万人。佟林由马身上跳下来了，因为来的时候都骑着马，手搭着马的司江往上走，说溜达溜达啊，大伙也都由打马上跳下来了。哎呦，看这帽山风景高兴。佟林一带马，司江往前走2步，就在那山道那边上那巨石那儿蹲一个，在那蹲着呢，佝偻着身体啊，面带菜色，好几天没吃饭了。喊佟林，姓佟的，姓佟的。佟林一转身，妈呀一声，妈，他都叫出来了。谁呀？一看面前这和尚，正是那个摔下万丈深渊的那个不知名姓的病和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佟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佟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 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0: 咱们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东西南北四方侠老是群凶，外加雍亲王胤禛是够奔帽儿山铁扇寺参加这个九月九的重阳大会。就在这山底下，海川遇到了那个病和尚。哎呦，海川都惊叫起来了。为什么呢？就在前几天，这佟林、佟海川背的这个和尚越过深山大峡谷，平行十三丈。那么就在佟林飞到一半的时候，这和尚一撒手，有胆那佟林身上掉下去了。那底下可是万丈峡谷深渊呐，你就是铁人也得摔碎了。万没想到这和尚活着呢。看着佟林，佟林来到切近，您那意思您怎么还活着呢？和尚笑了，哈哈哈哈，我呀大难不死啊。这时候佟林就回忆起当时那情景来了。这和尚不是趴在佟林的肩头上吗？因为那时佟林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这个体力已然不支，所以他飞身行越到大峡谷一半的时候，这个身子就开始往下沉，那眼睁睁就要掉下去了。这个时候和尚撒手了，说你好自为之。这和尚往下掉的时候，佟林突然就感觉到背后啊有一股强大的气流把自己给推到岸上，所以他回来跟东侠等人这么一说，东侠就跟佟林说了，说这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绝对是一个世外高人。但佟林又跟东侠说了，要是个练武的我会看出来啊，可这僧人绝对不会武术，我没看出来。哎，东侠摇摇头，还穿呐，这个练武者到了最高的境界，你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因为他已经练到了大象无形。那和尚今天活着在这儿呢，他怎么出来的？由他那万丈峡谷深渊掉下去，他怎么活过来的？和尚也明白佟林想问啥，直接就说了，说我这掉下去了，也是我该然不死，突然这峡谷里就形成了一阵大气流，就把我给拖出好远好远，我就在这风中飞舞啊，也不知道飞出多远，挂到一棵树上，我总算活命了。听说这儿有热闹，我特意来参加，想看看热闹，因为我也不会武功。哎呀，佟林跟他在一起待多少日子，知道这是一位得道高僧。另外，现在佟林已然断定出来，这是一个绝顶的高人。这时候，南侠过来，西侠过来，好多人围过来，看这和尚，问寒问暖。和尚说：“我要看热闹，你把我背上去。”佟林有徒弟呀。什么李宽、李勇，好几个棒小伙子，这就要背这和尚。和尚不干，我就让这姓佟的背。佟林也不客气，他跟这和尚有了一种感情啊，两个人在一起可是出生入死，在一起遭我大罪。佟林一猫腰就把这和尚背起来了。这和尚大概有九十来岁吧，哎，这身子也轻，也就是

日，八来斤儿。这一年呢，也没长到一斤分量。你看90来岁，80来斤，铜铃杯子头，这是大伙都感觉到这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你照实说，以西侠，还有北侠这样的身份，那看一个人非常准。你是不是练武功的？拿眼睛一搭就看出来了。可是怎么看这和尚，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这么一个和尚，绝对不像练武功的和尚，一点破绽没有。和尚趴在铜林肩头还捣鼓，哎呦，这次可太热闹了！猫山铁山寺啊，召集这次9月9重阳大会，各路英雄都来到这儿展示绝技，我也想看看热闹。这铜林跟他闲聊：“你那时候有打那大峡谷掉下去，在风中飞舞多长时间？”“哎，好半天，我都要睡着了。”嘿嘿，铜林都笑了。可刚走到这半山腰，突然闪出个人来，把铜林拦住了。铜林一打量这个人呐，年纪有60开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高个儿。这个脸是朱砂色，两道紧的眉拧成一股子，那个眉毛都一圈一圈打了绺，直奔天苍额角啊。那眼睛好像立着，他上下穿这么一身红色的长袍，大袖迎风啊。在他的边上站几位，铜铃一看认识，这位身后站的谁呀？有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那么来拦住铜铃这位是谁呀？哎呦，这位可有个身份，乃是北斗派的派长，人送外号屠龙者，复姓司徒，字长空啊，司徒长空，北斗派的派长。说为什么他把铜铃拦住了？这里边有事儿，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司徒长空啊，也是被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给请来的。这司徒战獒跟这司徒长空都是本家，要论辈分呢，这司徒长空长这司徒战獒一辈儿，他得给他叫叔叔，都复姓司徒嘛。而且这个亲戚呢还不算太远，自从上次金银岛司徒战獒等人跑了之后，这三个人可就想啊，怎么能把铜林他们斩草除根。因为金银岛这个司徒战獒请来了葛志图，差点把少林的名声给毁了啊。可是铜林等人的势力很大，没有搬动。那么就这样，司徒战獒眼珠一转，正好借着9月9重阳大会，他把他的本家亲师叔，也是本族的一位叔叔司徒长空请出来了。这位外号叫屠龙者呀，他跟这司徒长空可就说了，说江湖上现在出了一个叫铜林铜海川的，可了不得，欺师灭祖，异亚武林，拿咱们这些练武术的不当人。他背不住啊，在这个9月9重阳大会上出现，我想说啊，您到那儿去会会他，为武林呢铲除一害。这屠龙者司徒长空还就没扛这忽悠，还就来了。正好走到这山的半腰，哎呦，司徒战獒一看，那不是铜林等人吗？这铜林还背了个和尚，这怎么事儿？他就跟这司徒长空就说了，那个就是铜林。司徒长空眼睛溜了溜，说解决一个铜林还用于道德那展舞台吗？还用到铁扇寺门口吗？啊，我就在这个半山腰把它解决不就完了吗？所以司徒长空把铜林给拦住了，你就是铜林。哎呦，铜林点点头，在下不才，我叫司徒长空。

这个名一报出去，佟林身背后的几位侠客，化的乌青饮侠甘雨甘凤池，南侠客、北侠客、东侠客、西侠客，包括二侠客，那都知道，因为他是北斗派的派长。那么这个北斗派啊，是原来七星门发展而来的。他自成一派，在江湖上打了20多年，后来研究出了北斗剑、北斗拳、北斗的刀法，就受到了武林同行的认可，也就承认了司徒长空北斗派的成立。这小子确实有一身功夫，而且这功夫还是相当的棒。为什么叫屠龙者呢？因为他的轻功很棒。那么在这当中，他拦住佟林，就跟佟林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你不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另立一门吗？我倒想会会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这个号啊，也是很讨厌的，叫镇八方。天下武林这么好欺负吗？所以佟林，我就想会会你，咱们这个事儿还就地解决。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承认你是无极门；你要如果打不败，你就在这儿赶紧走。在9月9重阳英雄会上，没有你的地方。这话说得非常明白。这时二侠就过来了，海川呐，我替你赢一战。不，这司徒长空还来劲儿了，我会的是佟林。二侠客，我跟你没那个瓜葛。佟林，你放马过来吧，你把这人撂下，咱们两个当场动手。佟林一看事情已经逼到这儿了，这半山腰啊，这个地点呐，叫望云石，因为有块大石头站到这石头上，能望着天空上的云彩飘扬，所以叫望云石。望云石旁，佟林会司徒长空：你要打仗，得先把脊梁骨后边这和尚放下。和尚还不干，别的，我说呀，姓佟的，这我好容易爬上来了，你别把我放下，一样吗？不是，我爬那脊梁骨来能看热闹，是不是？你背着我跟他打，你看这仗怎么打呀？那对面的司徒长空可不是一个小人物，那是北斗派的派长。佟林居然还背个人要跟他打，这佟林还放不下这和尚。和尚，我打完了再背你怎么样？不，那就没意思了，我跟你俩一起转。佟林呐，这时候我方才说了，已经完全明白了，大限无形啊，哎，和尚已经到了一定的份儿了。我肩膀头上趴的和尚绝对是个绝顶的高人，但他是谁不知道，但他绝对对我没有恶意。所以佟林、佟海川点了点头：好吧，和尚你趴住了啊，我可要跟对方伸手了。这时候司徒长空一晃脑袋：佟林啊，那你就来吧。那这时节啊，边上几位老侠客为佟林可担了不少心呐，你再怎么的，这和尚也80-90斤吧，你背一个人来回闪展腾挪，他也不方便呢。所以呢，有的人就劝佟林把这和尚放下。佟林一想，别的，和尚既然想趴我脊梁骨看热闹，那就看呗。和尚也说呢，这看着舒服，看着方便，这近距离看，这也太近了。人家打仗，他趴人筋的骨上，让人背着他打，这等于参战一样啊。可大伙呢，不能深说，因为确实不知道这和尚什么来历。因为就西侠这样的出侠入剑的人呢，搂足了眼光看这和尚，都看不出这和尚有功夫来。因为西侠也知道越这样越麻烦，这就说明这是一个高人，可不是一般的高人。佟林这脊梁骨上趴的是谁呀？各位呀，这可了不得呀，一会儿我一说你也会大吃一惊。佟林也是为了哄这和尚开心，那好吧，
这时候，司徒长空就说了："佟林，我问你，你这师傅是谁？"佟林笑了："不好意思，我在江西卧虎山呢一个破庙里睡觉，突然半夜呢就来了这么一个人教我武术，一连教我3天，我是在梦里头学了这么一套柳叶眠丝魔神掌。"啊呸！谁能相信呢？做梦梦出一套武术来。好了，那你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动手吧。请佟林。不不不，佟林摇手，我这个门派有个规矩，跟任何人打仗都让他人三合。呀哈！这司徒长空啊，这火可真就上来了。你这不就等于下棋让我车马炮吗？你也太小瞧人了，你没拿我这个北斗派派长当回事儿啊你啊！拿命来！嚓啪，就这么一声喊喝，嗖啪就到了切记。顷刻之间，就这么一转眼，大袖英风里边有一口短剑，就屠龙剑，拉出一道寒光，奔佟林的面门就刺来了。海川扎住身形，滴溜往边上一闪身，头一剑夺过去。紧接着，这小子把剑撤回来，底下发来一个鼻膛腿，海川扎身形起来。那么紧接着第三招，这位又来了一个婉月朗星啊！海川嗖蹦到边上，稳住身形。门长，三招已过，这第四招我可就不能让您了。好，那你就来。那么就在这来说完了，司徒长空紧接着出手了，他剑举起来就来了一个全民伏龙，往边上一闪身，来个盖响紫盖，紧接着就是乱披风剑，大力泰山呐、啊！前三剑后三剑，白云出敌，鬼似的一剑，来了一个天柱云气，啪啪啪啪啪啪！他这个北斗剑派，这个剑招很诡异，领不丁的佟林还被他忙乎住了。为什么呢？海川后边背一个，说这个背这个人是不是很麻烦呢？是佟林这个拳脚没展开呀，坏了，不对。突然之间，佟林就发现自己呀，这个身子比以前都轻，出手速度比以往都快。就是前20招面赢这个司徒长空的剑法，那是游刃有余。哎，这怎么事儿？这个和尚趴在佟林的肩头上啊，他小声嘀咕，也说不上叨什么呢，但佟林能听得清清楚楚的。推窗望月，开门见山，临溪观鱼，张弓望地，风送轻舟，川流不息呀、啊。蜻蜓点水，燕子穷坡，乌龙摆尾，宿鸟投林，青龙出水，三环套月，风卷荷叶，虎豹头，狮子摇头，仙人指路，野马跳涧，小魁星，大魁星，大鹏展翅，车轮剑，单边下垂，玉女穿梭。哈，怎么事儿？就是这司徒长空没使出那招来，和尚像念经似的，都给念出来了。哎呀，佟林就突然发现自己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别看和尚紧紧贴在自己的身后啊，突然佟林就感觉到手脚轻便，出招急速。这一撒手撒花，两个人是50个照面，把司徒长空啊弄傻了。佟林的身法这么快吧？可这司徒长空一想，我可输不起呀、啊，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要如果栽在这儿，我这门派全完了。他猛想起自己身上带的千毒弩针，整整是100颗。这个针呐、啊，有牛毛那么粗细，大概有1寸半长。抓出一把来，迎风扑面，打向你佟林，能把你打成筛子，就这么狠。这小子一想，什么武德武德武德武德的啊，
什么五道义五道义五道义的，我今天就不讲五德五道义了，我输不起呀。他确实感觉佟林的功夫很扎实，速度也快，粘贴挂走为这速度惊人，况且后边还背个人，所以他一个墨肘盘花，领不定大迎风一摆，那袖子里边他是右手使剑，左手就这一把毒奴针可就抓出来了。这小打这玩是一绝呀，上一晃下一动，嗖啪，整个这弩针如同一股劲风急雨，嚓，射向佟林。海川就是一惊啊，吓着了。他万没想到打打的对个发暗器，这不是君子所为啊。所以佟林一闭眼睛，完了，耳轮中就听见一声惨叫。这些弩针奔佟林打过来，那肩头上趴那和尚啊睡着了，正睡的时候他打了个喷嚏，阿嚏，就这一个大气流给返回去，把这弩针反吹回去，是射向司徒长空，把司徒长空脸上扎的跟筛子一样。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让我们来关注资讯。金秋开学季安全伴成长，为扎实推进新学期校园消防安全教育工作，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9月11号上午，上街区消防救援队走进丹江路小学，开展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消防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沉浸式的消防安全教育课。本次活动紧扣小学校园消防安全特点，针对学生消防安全知识薄弱、应急处置经验不足、校园日常用火用电隐患等重点问题，采用理论宣讲加沉浸式观摩实操的模式开展，让消防安全知识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用得上。宣讲课堂上，消防宣传人员结合近年来典型校园火灾案例，以案为鉴，以案说法，深入浅出地向同学们讲解了消防安全基础知识，重点围绕校园日常防火常识、教室及宿舍用电安全、易燃易爆物品管控、火灾隐患自查方法、初期火灾处置技巧、规范拨打119火警电话、火场疏散逃生自救等核心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同时针对性地纠正了学生日常存在的消防安全认知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校园生活的实例，引导全体学生树立消防安全人人有责的安全理念，让安全意识根植同心、入脑入心。理论授课结束后，沉浸式消防器材观摩实操环节正式开展，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展示个人消防类、照明类、水域救援类、侦查类、破拆类等消防器材，逐一讲解各类器材的构造原理、适用场景、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等。此外，消防救援人员进行了消防栓的实战演练，依照标准作业流程依次示范消防栓使用的全套操作步骤，详细讲解了实操要领、安全规范及常见的操作误区，帮助师生清晰地掌握消防栓的标准化操作方法。此次秋季消防开学第一课活动精准贴合了小学生认知特点和校园安全的实际需求，内容务实，重点突出，针对性强，全方位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教育基础，既让全体师生系统掌握了防火、逃生、自救、灭火的实用技能，又进一步压实了学校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下一步，上街区消防救援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不断地丰富宣传形式，拓展宣传覆盖面，持续深化校园消防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排查整治校园消防安全隐患，全力构建平安和谐安全的校园环境，为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聚焦美丽乡村，
5: 解读三农政策，
4: 关注绿色发展，
5: 见证乡村振兴，
4: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乡村振兴面对面。
1: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

0: 心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市西川县公安局驻大石桥乡上横沟村第一书记张殿。驻村以来，围绕驻村第一书记四项职责与五星支部建设要求及村两委换届期间与工作队成员同心协力，严格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秉持严要求、好作风、实态度，团结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上横沟村在党建引领、政策宣传、产业发展、村容互貌提升。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张殿的驻村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全新一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深耕山野见初心，实干笃行助振兴。在南阳西川县大石桥乡的深山腹地，藏着一座静谧质朴的山村上横沟村。这里呢，群山环绕，林地广袤，曾经山多地少，产业薄弱，空心化突出，是典型的深山区的传统村落。三年深耕驻村路，一朝蝶变换新颜。三年来，来自西川县公安局的驻村第一书记张殿，从城区警务岗位扎根深山乡村，以公安铁军的责任担当、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扎根基层，深耕乡土，带领上横沟村新产业、优治理、树新风、惠民生，让沉寂深山的小村落步步升新、稳步振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正是南阳西川县公安局驻大石桥乡上横沟村第一书记张殿，带我们走进深山上横沟，解锁山村蜕变密码，讲述公安干警扎根乡土、履职为民的驻村实干故事。也欢迎广大听友能够和我们在线交流了，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河南农村广播来同步收看本期的节目视频直播。好的，那首先呢，我们也请张殿书记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吧。张书记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乡村振兴面对面这个节目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驻村生活。
0: 好的，欢迎您。从城区警务一线到深山乡村一线，从日常处理城区警务工作到扎根乡村深耕基层治理为民办实事，岗位环境工作内容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那您是三年前开启驻村工作的是吧？就是初到完全陌生的深山村落啊，也没有这种基层的农村工作经验的您，是如何的快速摸清村情、站稳脚跟、一步步打开驻村工作新局面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我是2023年到大石桥乡上沟村开展驻村工作的，到现在已经刚好三年了。我的工作单位是西川县公安局商城派出所，一直在城区工作，主要处理的是城区警务方面的。说实话，以前对山村情况也并不了解，这个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村的情况吧。上横沟村是属于深山区。典型的山多地少，条件比较有限，全村4.8平方公里，耕地1650多亩，林地8700余亩，全村呢一共是214户，789人。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数在外面打工定居，留在家里的基本上是老人和小孩。正因为情况不熟，我刚到村里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下了三条原则：多跑路、多倾听、多办实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挨家挨户走访，摸清每一家的实际情况，坐到老百姓家里拉拉家常啊，听听大家心里的想法，了解一下大伙有什么困难啊，把村情民意都摸索清楚之后啊，结合村子现状，我又确定了四项核心工作。抓党建、兴产业、强治理、办实事。对照五星支部创建的要求，我把我们村划分了八个党建网络。配齐了网格员，宣传政策、排查隐患、调解矛盾、便民服务，全部落实在这个网络上。就是踏踏实实沉到基层，真心实意的为群众办实事。
0: 非常朴素有力的驻村原则啊，也是我们扎根乡土的初心坚守，更是我们基层实干者啊最真切的工作准则。我们常说啊，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更是深山村落破解发展短板、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抓手。那上洪沟村呢，坐拥广袤山林资源，立足山地优势，因地制宜啊，培育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贴合深山实际、贴合村民需求的富民之路。那接下来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上洪沟村啊，培育了哪些特色支柱产业，如何让荒山资源变身为富民资产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要说到这个乡村振兴，产业上是绝对的重中之重的。结合我们山多旱地也多，经常干旱的实际情况，我们没有盲目的跟风，就是靠着因地制宜，主要发展三大块，特色林果、中药材、山地生态养殖。先说一下林果吧。我们主要种的是杏梨、蟠桃和黄桃。这个杏梨我们是有200余亩，蟠桃50余亩，黄桃也是50余亩。平时组织这个农户统一管护、修剪、施肥、除草，还经常专门要求那些林果专家过来现场讲课。不断提升我们的果子的质量，让老百姓种得出来也能卖得出去。第二块就是中药材，依托山林资源，我们种有50亩的艾草，同时也靠着我们县中医院的技术支持，试种了一些酸枣、黄姜、苍术等也适合山地生长的药材。把过去闲置的荒山面面变成能挣钱的药山。第三就是生态养殖，我们这边这个山场广阔，草料充足，老百姓都是传统的散养。现在我们村里有那个黄牛100多头，山羊300多只，还有那个跑山鸡、土蜂，规模都慢慢的往起来做了。都是原生态放养，品质很好，加上我们派出单位的帮扶，线上线下对接的客商销路也比较稳定。真正做到了家家户户都有产业，都能增加收入。另外借着荒山治理，坡改梯项目，在这个荒山上坡上种植一些连翘、黄姜、苍术，绿化了这个荒山，又发展了产业。生态和收益两手我们都要抓。把大山的资源实实在在变成了老百姓的财富。
0: 的确哈，因地制宜谋发展，靠山兴业富民生，不跟风不盲从，立足深山独有的资源，精准布局林果、中药材、生态养殖等产业哈，让闲置的荒山重焕生机。当然精准施策啊，源于这个摸清家底儿，科学谋划，依托档案支撑。我们也了解到您初到村里开展工作啊，除了入户走访、实地调研，还深耕村各类的这种档案资料，从过往台账、合同纪律当中啊，来去梳理村庄的发展脉络，找准工作突破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村级档案呢它是闲置资料，但在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当中，档案啊恰恰是最扎实最靠谱的工作依据啊。那也想问张书记，您初到村里重点梳理了哪些档案资料，哪类资料对驻村工作帮助比较大呢？另外在您看来，规范的这种村级档案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2: 这个刚进村要想快速摸清家底，我第一件事就是翻看各类的档案资料。村党、户党、村两委的开会记录，集体资产台账、土地承包合同，还有历年的项目档案，我都挨个梳理学习了一下啊。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先对全村的人口、土地、集体资产、过往的项目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之后再入户走访， 开展工作就不会盲目，
0: 嗯，
2: 心里更有数，
0: 没错
2: 啊。要说到更实用，最关键的就是近五年来村级财务明细还有产业项目合同这两条资料是最实在的，村里的资产状况、项目推进、资金流向啊，一目了然。在我看来，这个村级的档案绝不是锁在柜子里摆摆样子的，
0: 嗯，
2: 它就是咱们村里的家底账本，也是基层治理最重要的凭据。
0: 嗯，
2: 不管是谋划产业、规划土地，还是调解矛盾、界定权益，样样都离不开档案。
0: 嗯，
2: 啊，就拿我们发展种植来说吧，
0: 嗯，
2: 参考往年的土地、气候、项目、
0: 嗯、
2: 档案，选地块、挑品种，
0: 嗯，
2: 这样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
0: 嗯，
2: 档案管理规范了，村里办事更透明，决策更靠谱，这老百姓心里就更幸福了。
0: 嗯，对
2: 啊。
0: 是的，的确哈，一色档案藏家底儿，一笔台账助振兴啊。嗯，咱们这个规范完善的村级档案，既是让乡村发展有迹可循，治理有据可依，而且呢，还规避了这种盲目发展的误区，让我们的这个乡村精细化管理、科学化发展筑牢了基础的保障。当然啊，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咱们产业振兴夯实物质根基，刚才张书记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特色产业发展。那我们在精神文明创建、乡村文明培育、基层治理提升方面又开展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呢？
2: 精神文明这一块啊，我们一直坚持党建来引领，用治理带动乡风转变，实实在在提高那个村民的素质，完善村级治理。首先就是要把村党支部建强，我们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员日，常态化组织党员学习研讨。今年我们顺利完成了合村并组，村两委换届之后啊，新一届班子成员年纪都比较年轻，学历更高，干事劲头也很足。
0: 嗯，
2: 坚持村干部在岗值班，村里重大的事项全部执行那个四议两公开，
0: 嗯，
2: 事事公开透亮，让老百姓看得明白，信得过。
0: 嗯，
2: 第二就是培育村风民风，我们村里推行的是红黑榜制度，积极参与村里建设，带头发展产业的公开表扬。
0: 嗯，
2: 遇到不守村规民约的，铺张攀比，搞封建迷信的，我们及时提醒督导，一点点改掉那些陈规陋习。
0: 嗯，
2: 村庄的风气是越来越好。第三是丰富大伙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嗯，
2: 依托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每逢呢端午、七一等重要传统节日，组织一些文艺汇演、敬老慰问、邻里联谊活动啊。
0: 嗯，
2: 以前农闲的时候老百姓都没事干，现在活动多了，热热闹闹的，邻里之间也就更加和睦了。
0: 嗯嗯。
2: 第四，那个我呀发挥我们公安岗的特长，
0: 嗯，
2: 经常进村开展宣传，讲反诈，防溺水、居家安全、平安建设，把法治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乡风文明和平安建设两手抓，软硬同时发力，整体的乡村治理水平也在一步一步往上提。
0: 嗯，您说党建强根基，新风润乡土啊，法治护平安，文化暖民心啊。其实呢，咱们这个乡风发展啊，这个乡村发展的每一步向好啊，都离不开我们党员先锋的冲锋在前，这示范引领。那在咱们村的这个振兴路上，据说也有一批这种基层老党员啊，他们也是默默奉献，扎根山野啊。那接下来张书记也为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优秀基层党员的这种暖心故事或案例吧。
2: 啊，这样，村子里能不能发展好，党员先锋带头作用特别关键啊。
0: 嗯，
2: 我们村里有很多踏踏实实干实事的老党员，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党员于富友。他是土生土长的，在本村责任心非常强，平日里就穿梭在村间小路、田间地头，谁家遇到了困难，邻里之间闹点矛盾，哪里存在安全隐患，他总是第一时间发现，马上反馈给村两委。每到汛期，咱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他就主动跟着工作队到处排查，挨家挨户叮嘱留守老人注意雨情，劝说住在那个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避险。 不计报酬，不怕来回跑腿。他就相当于我们村里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啊，像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宣传这类工作，他永远冲在最前面。平时也没什么轰轰烈烈大事，日复一日扎根在群众当中，一件一件的小事默默奉献。也正是由许许多这样朴实肯干的普通党员，村里的各项工作能迅速到位。
0: 确实哈，平凡岗位守初心，默默奉献显担当。老党员与府友这个扎根乡土，躬身实干，奔走在田间地头，守护在群众身边，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不求回报的付出，诠释了咱们基层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也让红色力量扎根山野，温暖民心。当然独行快，众行远，驻村三年的累累硕果离不开张书记的这个躬身实干，更离不开派出单位的硬核赋能鼎力支撑。西川县公安局作为您最坚实的后盾，立足职能优势，精准靶向帮扶，据说也是从民生基建、平安建设、暖心帮扶、消费助力等多个维度全方位的为上横沟村乡村振兴保驾护航。请您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驻村以来原单位为村里为驻村工作都提供了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支持呢？
2: 这三年的驻村，西川县公安局就是我最坚实的大后方，方方面面都给村里了很大的支持，助力我们乡村振兴。第一就是解决我们村里的民生基础设施困难问题。咱们的三村饮水一直是个难题啊，我们单位多方面协调争取项目，完善了我们村的六组和七组饮水设施，而且还给第二组新打了一眼机井，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吃水困难问题。第二就是助力平安乡村建设，为村里加装监控设备，完善治安防控，经常组织法制民警下乡普法，宣传反诈、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知识，村民的法治观念、安全意识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三就是格外关心我们村里的留守儿童，然后我们单位组织爱心妈妈到村里进行慰问，给孩子们送去了书包文具，平时在那个警营开放的时候还邀请孩子们走进警营参观学习，开阔孩子们的视野，让山里的孩子感受到温暖。第四就是各类的暖心帮扶，夏天送清凉，冬天送温暖，常态化慰问老党员、困难家庭，同时也开展消费帮扶，采购村里的农副产品，帮助农户拓宽销路，增加收入。正是有我们派出单位的鼎力支持，我才能安心扎根村里干工作，老百姓也能实实在在享受到我们单位帮扶带来的各种变化。
0: 井村结对助振兴，真情帮扶暖山村。西川县公安局与职能赋能乡村，以温情惠及群众，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护平安，用精准务实暖心的帮扶举措，破解山村发展难题，守护群众安稳生活，为上横沟村的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三年驻村时光，朝夕耕耘，步履不停，扎根深山的一千多个日夜，张书记也是走遍村里的每一寸土地啊，牵挂每一户群众。在为民解难、扎根基层过程当中啊，相信也一定有着很多让您刻骨铭心、触动内心的故事哈。那接下来能不能，在这些故事当中，在这些经历当中，给我们挑选分享一件您认为比较触动人心的这种比较难忘的经历呢？
2: 要说驻村经历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处置一起精神病在家里突发疾病的事件。当时网格员李长兴上报线索，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工作队连夜上门处置，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家属压力也很大。我们一边耐心的安抚情绪，联合家属，一边进行劝导，另一边积极对接医疗资源，做好后续的照料和安排。整个事件平稳化解，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这件事给我的启发很大。农村有很多风险隐患，往往就藏在日常的琐碎小事里。驻村不光是要搞产业上项目，老百姓的人身平安、家庭和睦，同样是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做基层工作一定要细心有耐心。
0: 嗯，是的，真的是细微之处当然也见初心，小事之中也显担当哈。咱们基层驻村工作既要谋产业谋发展的大事，也要管民生护平安。您用细心耐心责任心及时化解了基层风险，守护了家庭安全，也真正诠释了驻村为民实干为民的初心。每一份从容实干的背后呢，都离不开家人的默默托举、无私包容。扎根乡村三年，那您呢也相信也是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村庄的发展吧。那我们也很好奇，这一路走来咱的这个家人哈，给予了您怎样的理解和支持呢？
2: 这个说句实话呀，驻村之后大部分吃住都在村里，家里确实顾及不到，我的孩子才一岁半，正是需要陪伴和照料的阶段，老人看病就医，孩子日常照看，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堆琐事啊，全部压在我爱人身上。但是家人从来没有抱怨过，一直无条件的理解我、支持我，后方家里安排妥当，我才能放下牵挂，全身心的扑在上沟村的驻村事业当中。家人这份理解也是我干好这个工作的最大底气。
0: 是的哈，的确是最大的底气，来自温暖的家庭后方支撑哈。舍小家为大家，扎根深山为民实干，家人的默默付出，全力托举，用温情和包容来去守护我们的这种驻村初心。这份双向的成全和坚守啊，也是无数基层驻村干部最动人的模样。好了，朋友们，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特别邀请到的是西川县公安局驻大石桥乡上横沟村第书记张殿，带我们走进深山上横沟，解锁山村蜕变密码。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去关注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在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去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接下来让我们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西川县公安局驻大石桥乡上横沟村地书记张殿，带我们走进上横沟，解锁山村蜕变密码，讲述公安干警扎根乡土、履职为民的驻村实干故事。也欢迎广大听友网友在线互动交流，同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河南农村广播，同步收看本期的节目视频直播，一同见证豫西南深山村落的振兴新面貌。那说到驻村工作，它不是一人独行的，而是团队的并肩同心共治的。驻村工作队朝夕相伴，携手攻坚，一起扛难题、办实事、度风雨，在并肩奋斗中啊，也是结下了深厚真挚的战友情。那接下来请张书记给我们分享一件工作队全员同心发力携手帮扶的攻坚故事吧。
3: 我们工作队总共三人，吃住平时都在村里，平时啊天天一起下户，真的是并肩作战，战友情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处出来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的汛期防汛，一到汛期，山里的雨水多，地质隐患比较大，我们工作队也就全部坚守在岗，分片包干，白天满山跑，挨家挨户排查危房、地质隐患，把防溺水的警示标牌挨个布置到位，晚上在村部整理隐患台账，跟村干部一起24小时轮流值班。有不少老百姓啊，住了一辈子老房子，他思想转换不过来啊，说觉得自己住这么多年房子都没有什么事，对转移避险不理解，不愿意走啊。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着急，一趟一趟的上门，苦口婆心跟他们讲危险在哪里，反复的做思想工作。等汛期过去之后，险情解除，我们也不松懈，就是紧接着帮群众把这个雨水冲坏的院墙、道路修补好，保障那个老百姓住的安全。就是这些事，大家伙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也让我实实在在体会到咱驻村工作队这种同甘共苦、攻坚克难的战友情。
2: 是的哈，的确是，真的是同甘共苦、攻坚克难的这种战友情啊，的确是这样子的。风雨坚守守山村，同心聚力护民安。汛期的坚守、昼夜的值守、耐心劝导、全力兜底，工作队可以说是全员的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也彰显了我们驻村工作队啊这种过硬的作风和担当。河北乡村啊，美在产业兴旺，更美在生态宜居、村容整洁。为彻底改善深山村落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咱们上横沟村啊，也是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精准发力，常态管护，让深山旧貌换新颜。那接下来也请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里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的具体举措和实效变化。
3: 驻村以后，我们对照五星支部生态宜居星的要求，把人居环境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就是想实实在在的把村里收拾干净，让老百姓住得更舒服。我们每周四作为固定的环境整治日，村两委、党员、六大员、工益岗一起上手，主干道、河道、房前屋后，还有那些犄角旮旯的卫生死角，全部清理一遍，不留死角。主要是围绕着清、拆、建、管来干，发动党员带头，把陈年垃圾、沟渠杂物清理干净，把废弃的旱厕、破房子、残垣断壁拆掉，腾出空地来做点小景观、小活动场地，同时也完善好基础设施，硬化小路，修建树木，安装太阳能路灯，让村里的路更好走，夜里也更亮堂一些。当然这些光靠干部干是不行的，必须要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我们经常搞互融互贸评比， 凭卫生示范户，用红黑榜公示还有积分奖励，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也把环境卫生写到了村规民约里面，慢慢引导大家从等着别人来打扫变成自己主动收拾院子爱护环境，形成人人参与的氛围。另外我们还建立了长效管库，村里公共区域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坚持日常巡查，定期评比，避免了整治一阵风过后又反弹。
2: 嗯，
3: 经过这一段时间呢，持续整治，现在村里的道路干干净净，家家户户，庭院都整整齐齐的，路灯也全覆盖，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不光村里的面貌大变样，老百姓爱护家园的意识也强了，真正做到了村美路径，邻里和谐。
2: 嗯，是啊，这个清脏治乱，增绿提质长效，全方位整治，精细化管护，让深山村落褪去了脏乱旧貌，绽放整洁新颜。人居环境的持续升级，不仅擦亮了乡村颜值，完善了基础设施，更唤醒了群众自治的意识，涵养了文明乡风，让宜居和美成为了我们上横沟村最亮眼的明线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到防返贫。说到这个防返贫底线的这种守护啊，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这种规模性的返贫底线，是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那针对村里的这种脱贫户、监测户、特殊困难群体，咱们上横沟村呢也是坚持精准监测，靶向帮扶，闭环施策，织密织牢防返贫安全网。那接下来也请张书记为我们分享一下村里在防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当中的工作经验。
3: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我们驻村最要紧的底线工作，我们一直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由工作队、村两委、网格员组成的三级排查队伍，每个月都进行入户走访，重点盯那些生病的、受灾的，还有家庭出现意外的这些风险。发现问题之后立即处理，做到动态清零。我们村现在有脱贫户77户278人，监测户10户18人。对待每一户有风险的家庭，我们都是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就拿今年来说，村民贾金婷得了重病住院，医疗费花了不少，家里的压力一下子就起来了。我们第一时间上门看望，并送去了慰问金，带着申请临时救助，还给他家人就近安排了工作，把家庭收入稳住，顺利化解了返贫风险。我们主要具体做好4件事。第一，就是常态化排查监测，建好台账，逐项核对，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有风险早发现。第二，就是依靠那个产业带动增收，依托荒山治理、中药材、种养殖这些项目，优先安排这个脱贫户、监测户务工，拿分红，变输血，变为造血，从根子上稳定收入。第三，做好这个健康保障，经常入户随访体检，把医保、医疗救助等政策落实到位，守好因病返贫这一个关口。第四，做好就业兜底，不断推送那个务工岗位，开发这个村内的公益岗位，安置劳动能力弱的群众，保障困难群众有活干、有钱挣。就是靠着这套闭环的帮扶，我们牢牢守住了乡村振兴这条底线。
2: 是的哈，排查无死角，帮扶无遗漏，兜底有温度。常态化动态监测，一户一策，精准帮扶，造血式的长效增收，全方位多层次织密防返贫保障网，稳稳地守住了群众稳稳的幸福，也为我们乡村振兴稳步推进呢筑牢了安全底线。当然，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本土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引领、带头赋能。那在您的培育和带动下，据说村里也是有一批本土能人乡贤返乡群众啊，主动担当带头创业。那么，请张书记啊，也是给我们分享咱们村里面，说个两位吧，咱们致富带头人的奋斗故事吧。
3: 这几年咱们村子有这么大的变化啊，离不开咱们本土致富带头人，这些人土生土长，愿意为家乡出力，带着乡亲们一起挣钱，对村里的发展帮助特别大。第一位就是我们村里的退休老教师周国胜，他人虽然退休了，干事的劲头一点不减，主动带头搞荒山治理，发展林果和中药材。产业刚开始推进的时候，很多 老百姓心里犯嘀咕，怕种出来的东西卖不掉，怕赔钱，都在观望，不敢动手。这个周国胜他就自己先试先干，天天泡在地里，慢慢摸索出适合我们山里种植的路子。等他试验成功之后，真正见到收益，一点也不藏私，手把手把这个技术交给乡亲们，谁家的果树管护不到位，他就上门指导，哪里有闲置的撂荒地，他就牵头整合起来，连片发展，把荒地利用起来。在他的带动下，老百姓慢慢打消顾虑，都参与到这个荒山治理、特色种植当中。以前光秃秃的山坡啊，现在都变成了产业林，村里也形成了一种带头干、跟着干、比着干的好风气。还有一位就是在外打拼的乡贤胡罗峰，他是在东莞开汽修厂，心里一直挂念着老家，他主动跟村里对接，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先接收咱村里的年轻人去厂里学手艺上班挣钱，既让年轻人学到一技之长，又增加了那个家庭收入啊，真正做到了一人在外创业，带动家庭，带动家乡受益啊。这些带头人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踏踏实实的做事，真心实意的带着乡亲们增收，是我们乡村振兴中最宝贵的力量。
2: 一人带头，众人追随，一人致富，全村受益。退休教师深耕山野，以积富民，还有在外乡贤勤系桑梓，赋能家乡。这些平凡奋斗的乡土能人啊，用坚守和担当汇聚起了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也让我们深山乡村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从城区警务一线到深山基层一线，从处理警务纠纷到统筹乡村发展，岗位啊跨度大，工作内容杂，基层压力重，是每位驻村干部的真实写照。那一路走来，像张叔您是如何去克服环境落差、岗位差异、工作难题，真正的去沉下心扎下根，然后热爱这片深山乡土呢？这个心理以及这个在这个走到基层里面，您是如何去转变的呢？
3: 说句实话，从城区派出所来到深山驻村，不管是环境还是处理的事情，反差确实很大。但回过头来看，在派出所工作那几年，天天跟群众打交道，调解纠纷，处理各类民生求助，这份经历反而帮助我很快地适应了村里的生活。派出所的工作讲究的就是耐心沟通，实事求是。来到村里，我发现基层工作道理都是相通的，只不过这工作的地方从城里的街道换到了山间村组。到了村以后，我把派出所所学到的群众工作方法带到村里。以前出警办案讲究的是严谨细致，驻村以后我把这份细致用在了入户走访、排查隐患、矛盾调解上面。老百姓有诉求，我就多上门多倾听，不怕跑腿，不怕多说话，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刚开始我也有不适应，但是每一次帮着老百姓解决难题化解风险，看着村里一天天变好，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内心的成就感就特别强。可以说在公安岗位上磨练出的为民初心、务实作风，就是我扎根乡村、干好驻村工作的最大底气。
2: 初心不改，担使命，转换赛道再冲锋。张书记也是把公安铁军的严谨细致、为民务实的优良作风，完美的融入到基层驻村工作中可以说是褪去了岗位光环，沉下身子扎根群众，用实干填平落差，用初心温暖乡土，在基层一线实现了自我成长，也是成就了乡村的蜕变。 三年深耕实干山村，旧貌换新颜，砥砺奋进前行，未来的画卷也是徐徐展开。如今的上横沟村呢，产业初心，乡风文明，村美人和，民心汇聚。那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咱们的上横沟村未来的发展蓝图已经清晰绘就了。那最后呢，也请张书记为我们展望一下咱们村庄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振兴愿景吧。
3: 我心里对这个上横沟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建成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淳朴、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小山村。产业方面，继续把林果、中药材、生态养殖这三大产业做大做强。荒山上种的连翘和黄姜慢慢进入了盛产期，党支部加合作社加。

0: 大农户这个模式越跑越顺，啊，农产品销路进一步拓宽，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真正的把山林资源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人居环境方面，把现在整治的成果巩固住，看护好道路、路灯、饮水这些基础设施，家家户户庭院干净，路边绿树成荫，村里的小广场充分利用起来，啊，老百姓没事的时候可以散散步、聊聊天，实现了村美、户美、人美。乡村治理上面持续推进五星支部创建，落实好四亿两公开，把党员致富带头人的作用充分发挥起来，矛盾尽量化解在村里，邻里和睦，民风向好，同时一刻也不放松这个防范频，啊，完善监测帮扶，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安稳。总而言之，未来的上横耕村不光是路宽了，环境好看了，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实实在在有幸福感、获得感，大家伙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成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1: 嗯，蓝图质朴亲切啊，质朴真切，并且那个实干未来可期，不慕浮华，只求务实，不重声势，只重民生。相信在张书记的扎根坚守、工作队的同心实干、全村群众的这种携手奋进下，未来的上横沟村呢，必将产业更旺，生态更美，乡风更优，百姓更富，治理更精。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交给张书记一点时间，真诚来去给我们去推介一下咱们深山上横沟，让更多的听友网友呢认识这座藏在西川深山、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步步生新的美丽乡村。
0: 借着今天电台这个机会，我也诚挚地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有空啊，多到我们上横沟村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这个村坐落在西川县大日桥乡的大山深处，山林多，啊，生态好，出产杏梨、蟠桃、黄桃这些鲜果，还有艾草、连翘、仓鼠等中药材，山上散养的黄牛、山羊、跑山鸡都是原生态啊。现在荒山变绿了，产业也慢慢发展起来了，村里的老百姓也朴实淳朴实在，欢迎大家来体验山村风光，来选购我们地道的农家特产，也欢迎各地客商来我们村里实地考察洽谈合作，真心希望社会各界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大山里的上横沟村，祝愿我们的乡村发展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1: 嗯，好的，一山一岭藏生机，一言一行见初心哈。三年的驻村坚守千日的这种深耕实干，张店书记啊，从公安一线奔赴深山乡村，以铁军担当扎根基层，以为民初心深耕乡土，从摸清村情规范治理，筑牢党建根基，到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从整治人居环境涵养淳朴乡风，到守住防反贫底线，守护山村平安，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让深山空心村重焕生机，让乡土沃土迸发振兴活力。乡村振兴始于初心，成于实干，也致敬每一位扎根深山默默奉献的驻村基层工作者，也祝愿西川县大石桥乡上横沟村成振兴之风，踏实干之路，岁岁向好，步步繁华。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也再次感谢西川县公安局驻大石桥乡上横沟村第一书记张店的真诚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107.4 中波900，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关注乡村振兴一线的实干故事。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16点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了朋友们。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杨戬和雷震子那么大的能耐，办事啊还是茅草，毕竟啊是太年轻了。散医生是个文官呢，把珠子交给他了，想让他先跑，但是俩人用力过猛，把伞医生啊由得云彩上头给推下去了，掉在什么地方还不清楚。大家伙一听这茬啊，全都着了急了，哎呀，这宝贝在他身上不保险呐。伞医生没经历过金戈铁马的战场，现在这个人掉到什么地方还不清楚，这要是落到敌人的手里头，人保不住了，珠子也得丢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全都急坏了。这事儿啊还不能埋怨杨戬和雷震子，因为事出有因呢。情急之下俩人也是好心，可是好心办了坏事了。怎么办呢？只能撒下人马到处去寻找这伞大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呀，咱们再说这伞医生，怀中揣着定风珠啊，被这二郎神和雷震子这么一推，这么一扇，哎，游到空中可就栽下来了。您别说，他这命还真大，降落到尘埃啊，扑通一声，愣是没给他摔死。可是啊，浑身上下这骨头都疼啊，要散架子了。睁开眼睛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啊？只听见哗哗的水声啊，不远就是山坡。抬头一看呢，一道大河拦住了去路。伞医生勉勉强强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这脑袋，活动活动四肢。哎呀，这还没什么大事儿。他惦记着怀里的珠子呢，伸手本儿掏出来，这么一看。光华夺目，哎呀，这还不错，又把它收好了。心说杨戬现在何处啊？雷震子跑哪儿去了？渡厄真人能不能把他们给追上？哎呀，我得赶快回西岐呀！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找啊看呢、啊，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打柴的，他这一问呢，人家告诉他，老先生，这地方离西岐可太远喽，你看见这条河没有啊？哎，这就是黄河呀，你得过了。

0: 黄河，再往前走叫金鸡岭，哎，就到在西岐的边境喽。哎呀，多谢多谢。三医生一皱眉呀，就凭着我这两条腿，得何年何月才能走回去？哎呀，可就是爬，我也得爬到西岐城啊，因为这定风珠它有用啊。我相信他们呢，知道我走失了，也能派人来找我。目前怎么办呢？就先过河吧。晃晃悠悠到在了黄河岸边，一看水势这个狂啊，无风三尺浪，渺渺茫茫的那是对岸。这玩意儿过得去吗？他要是会水呀，游泳也行，偏偏还是旱鸭子，到里头就沉底儿。哎呀，把他急的呀，在这黄河岸边来回就这么直溜达，有点上游往下游走，想找一个摆渡，可是找来找去，走出了十几里路，累的是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啊。再一看，有一个小渡口，那儿啊坐着个人，旁边还有一条空船。散大夫一想，虽然说我没带钱，但是我腰里头系的是金带呀，这金带有百宝穿成，价值连城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这金带给他，哎，作为路费。他呢就奔这人就来了，到在近前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耶，把他吓了一大跳。离老远是没注意，到近前一瞧，这才看明白，感情这主坐着比自己站着还高呢。这人个子怎么这么大呀？到近前就问他，这位朋友。这人一回头，又把散大夫吓了一跳，这脑袋比常人那脑袋呀大着三倍。这人一看有人问话了，他可就站起了身形，一站起来，这个头啊，比散医生高着一半还多。散医生刚好啊，到他大腿根那儿，仰着脸儿跟他说话：“哎，请问这条船是你的吗？”“
1: 哦，是我的。”“
0: 你要过河吗？”“哎呀，正是，我有急事需要渡过黄河呀，烦劳您辛苦一趟吧。”“
1: 哎，有急事儿。”“嘿嘿，什么急事儿啊？”“你知道过河得多少钱不？”“
0: 哎呀，多少钱都可以，我有急事儿，宁愿多花钱。”“
1: 哎，多花钱？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的钱呐，你得先把钱拿出来让我看看。”“
0: 哎，行行行行。”散医生一看呢，这主还挺财迷，赶紧把腰间的金带给解下来了。“哎，您看看，这现钱我没有，就拿这金带做个船资吧。”“
1: 哎，等着啊。”
0: 这主过来把袋子拿过去了，一看，
1: 哎呀，好玩意儿啊。
0: 一看这是金丝编成的，百宝穿就的。哎呀，这玩意儿可值了钱了。“
1: 嗯，这是好东西啊，哎，那我收着了。”
0: 说完了啊，本儿把金带揣到他兜里了，扭过头来死死地盯住散医生。“
1: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怎么系这么一条带子呀？啊，一定是个当官的吧？”“
0: 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在西岐城当官，官拜上大夫之职，福保武王千千岁。”“
1: 哦，你保那个武王姬发呀？哈，怪不得呢。好嘞，上船喽。”
0: 这散医生上了船，大个子撑起船就到了对岸了。散医生啊挺高兴，来到岸上，多谢多谢。一看对面啊还有一个大个子，那个头也那么高，那脑袋也那么大，过来就问呢：“
1: 哎，我说老二，怎么还开张了？”“嘿嘿，开张了，现钱可是没挣着，哎，挣了这么一条带子。”“哎，带子，你拿过来我瞧瞧。”“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可是真玩意儿啊。”
0: 这大个子就叫这散医生：“
1: 我说先生，你先慢点走啊， 我有话要说。
0: 伞医生赶紧站住脚步，扭向回头就问他，啊，还有旁的事儿吗？
1: 哎，你对我说一说，你到底是个谁呀？叫什么名字呀？
0: 哎呀，我呀，我叫伞医生啊，福保武王千岁的。
1: 哦，离西岐城这么远，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0: 你当那么大的官，不骑马也不坐轿，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二位呀，一言难尽呐，我有特殊的事儿啊。
0: 哎呀，你能不能说一说呀？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要说的有理呀，我们就送你一程，保证你人身的安全。
1: 伞医生一听，哎呀，这两位确实是热心肠。再者说了，伞大夫那是个实在人呢，不会编瞎话，
0: 就把怎么跟随着杨戬和雷震子倒在西昆仑山去借那定风珠的事儿讲述了一遍。
1: 俩大个子一听，哎呦好啊，有定风珠，这玩意儿可挺新鲜。我们都是好人呐，你能不能把那珠子拿出来，让我们都开开眼呢？
0: 伞医生一听，哦，既然都是好人，那就没毛病了。哎，可以。这伞大夫毫没有防范的，伸手把定风珠可就掏出来了，往前这么一递。俩大个子把珠子接过去一看，呜哟，哦，真亮啊，黄眼睛啊。嗯，好东西。伞医生还说呢，这东西特别的重要，有了它才能破这个封侯阵呢。俩大个子更高兴了，
1: 哎，那说明这个玩意儿特别特的值钱。哎，得嘞，哎，归我喽。
0: 啊，本儿给揣到他怀里头了。哎呀，二位不能这么开玩笑啊，珠子虽小啊，关系着数万人的生命啊。赶紧还给我，我还等着赶路呢。
1: 哎，还给你？哎呀，你真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啊。你拿了也是没有用，哎，我们拿着那才是真正的有用。再见了您的。
0: 转身就走啊。伞医生可急坏了，到现在了只能用生命来保护这定风珠。强盗土匪，还我的宝珠啊。他有打后边揉揉揉揉可就追上来了，举拳头就要打。人家那么大个子，就是他那小拳头啊给人家逮上还不够挠痒痒呢。其中另一位大个子一扑棱，
1: 嘿，你给我回去吧。
0: 啊，忽悠一声把这伞大夫就给推开了。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俩大个子是什么人呢？是好人还是歹人呢？要说他们俩呀，现在好坏还分不清楚。这二位是谁呢？他们呢，就是方向和方弼。想当初啊，方向、方弼反朝歌，这二位救出了大殿下、二殿下殷郊和殷红。他们俩原来是纣王天子手下的战殿将军。就因为他们个头太高，升殿的时候呢，一边站一个，显着特别的威风，撞门面嘛。这俩人呢还挺有正义感，一看纣王天子无道，杀妻灭子，哥俩这正义感腾楞一下可就上来溜，大喊了三声反反反，这才背着两位太子跑出了朝歌城。因为他们哥俩呀个头特别的高，太显眼了，走到半路可就分手了，为了分散注意力呀，他们俩呢就落在了深山野林当中。那么殷郊、殷红跟他们也都失散了，这些年呢靠着打家劫舍为生，就做了强盗六。现如今这打家劫舍呀也不好干了，因为强盗太多，好人太少，破坏了生态平衡啊，这可怎么整呢？来在黄河岸边，又靠摆渡为生。这俩傻大个吃的太多了， 一顿饭就得好。

好几斗米，好几斗面。经常啊，是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哎呀，饿的是饥了瘪肚啊。没事的时候，这哥俩就掉眼泪，后悔当初不应该造反。你说当初在朝歌城的时候，金盔金甲呀，到时候往殿前这么一站，是威风凛凛。退了殿，也就没有什么事儿了。那工作多轻省啊！回到将军府，使奴换婢，吃香的喝辣的，一顿饭吃600个鸡腿儿，哎，都没人管。哎呀，到现在快成了要饭的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哦！两个人商量着还要回朝歌城，但是一想不行啊，纣王那老家伙翻脸就不认人呢。真要是揪住小辫子不放，我的老天爷爷，不是扔进菜盆，就得受了刨落，那滋味可不好受啊。左思右想，没有主意，也不敢回去。正好今天呢，碰上散医生了，一说这珠子多么多么重要，这哥俩打了歪歪主意了，方向方必是不谋而合呀。一琢磨，这珠子可救了我们的命喽！把这玩意儿捧着，回到朝歌城，向这个纣王天子请罪，诉说衷肠，请他老人家原谅。纣王那人我们最了解了，哎，爱财如命啊！见了定风珠，肯定得高兴，哎，肯定得恕我等无罪。另外呢，我们再告诉他，用这个珠子可以破封侯阵。没有这个珠子就破不了大阵，那么文太师也就能够战胜西岐城了，就这样也算我们是戴罪立功啊。这天子怎么着也得原谅我等，哪怕不叫我们当什么战殿将军了，就当个普通的大兵，能有房子住，能有饱饭吃，也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呀。哎，这哥俩傻的个是这么想的，因此上把定风珠啊给拐跑了。散医生后悔不迭呀，拿这拳头梆梆梆砸自己脑袋，心说我这个文官真没用啊，我说那些废话干什么呀，我让他们看珠子干什么呀，哎呀，我这人太实在了。人要是太实在，那就是窝囊，就是饭桶啊，哎，我就是饭桶。哎呀，什么事儿都办不了，干脆呀，我死了就得了。他哭了半天呢，要寻短见。忽然之间听见有牛吼之声，哞儿，有人喊喝一声：“上大夫，休要轻生，谋驾在此。”啊，这是谁呀？不见五色神牛飘落在面前，牛上坐的非是旁人呢，正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由得哪儿来呀？哎，就由打西岐城来。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西岐城撒下人马寻找散医生，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又能飞又能跑，比旁人的速度啊都快一些，这才找到了黄河岸边，所以是巧遇散医生。两个人同殿为臣呢，一见面没得可说，散医生哭着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王爷，您快点去抢珠子去吧，那俩人太凶恶了，傻大个儿啊，定风珠就在他们的手上呢。”散大夫啊，你不必着急，就在原地等候于我，我去去就回。这武成王催开五色神牛是穷追不舍，眨眼之间可就追上了。就见俩大个在前边晃晃悠悠正走着呢。黄飞虎一看，哎呦，认出来了，这不是两位战殿将军吗？他急忙喊了一声：“方向方弼，你们给我站住了。”方氏哥俩正往前溜达呢，

0: 猛听这声音，哎呀，怎么这么熟啊？牛相回头这一看呢，吴成王黄飞虎到了近前了，由得牛背上头啊本儿跳下来，大枪往那儿一戳，把牛给拴好了。我说你们哥俩这是上哪儿去呀？
1: 哎呦，王爷爷，
0: 数年不见，您一向可好哎，我们给王爷叩头喽。方氏哥俩跪到地上，梆梆梆磕响头啊，哇哇哇还哭起来了。这就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黄飞虎双手相缠，起来起来，哎呀，我也想念你们呢，这些年你们流落在何方呢？
1: 哎呀，别提了，自从那年咱们分手之后啊，我们哥俩就要了饭了，到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啊。
0: 诉了半天苦，黄飞虎叹了一声啊，哎，师爷运也命也呀。
1: 哎，王爷，您说说您是又到哪儿来呀？
0: 你们走了之后啊，我也摊上事儿了，你们造反，我也造了反了。现在我福保武王千岁姬发在驾前称臣呢，依然是吴成王。你们哥俩不必难过，也不用上旁的地方去了，就跟着我到在西岐城，我在姜子牙丞相面前美言几句，保你们哥俩还当大官。就凭你们俩这大个头啊，就凭你们俩这本事，在两军阵前立功不费吹灰之力呀。而且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怎么样，跟我走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回朝歌城了。说实在的，就纣王那老王八犊子，我们也不敢相信他，说不定就得把我们俩给刨落了，那玩意儿多热得慌啊。哎，我们还是跟您呢到西岐城要饭吃吧。哎，不那个正饭吃吧。
0: 黄飞虎又问他们，这定风珠在你们身上呢吗？
1: 哎，在呢。
0: 哥俩呀一伸手往怀里头就摸。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

0: 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武成王黄飞虎收降了俩大傻个，也就是方向和方弼，这哥俩还挺乖的，一伸手由得怀里头把定风珠就掏出来了。武成王接珠在手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光滑劲儿就知道这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呢差点误了大事啊。行了，跟我来吧。这俩人原来就在武成王手下，哎，怎么摆弄怎么是。武成王百般的安慰，告诉他们放心，到在了西岐城不但吃饭不成问题，而且能当大官呢。领着他们来见散医生。上大夫一看这哥俩呀就害怕，就是他们俩强的。武成王摆了摆手，您呢别害怕了。过来，这是上大夫。方向方弼俩大傻个啊，扑通扑通啊跪下了。好家伙，他们一下跪呀跟砸夯的似的，差一点砸出梁眼井来。哎，上大夫，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推磨，您大人不把小人烦呐，宰相肚子装磨盘呐。哎，我俩不对，哎，我俩有罪，哎，我俩不好，哎，我俩检讨，哎，我们俩是傻帽。散大夫一看，哦，这哥俩天真烂漫，不是那么可怕了，这才冰释前嫌，伸双手把他们俩给搀起来。哎，二位壮士，哎，请起请起。哎呦好。人家真往起一站呢，这散医生还搀不了了，个儿太高了，拽着人家大腿根儿把人家扶到那儿。俩人起来了，武成王率领他们回转西岐。消息传开呀，是皆大欢喜呀，有了定风珠还收了两员大将。到了第二天，关前列队，两军队员双方

又见了面了。文太师这才说，多日不打阵了，一百天可是快到了。江上啊，到时候我看你说话算是不算，办事有无信誉，哎，就在此一举。姜子牙微微一笑，老太师您放心，过一百天我自然要服输认罪。可是现在不是还没到呢吗？接茬打你的大阵。西岐派广成子前去破阵。这广成子上回让风啊给周的差点摔死，窝了一肚子火啊。这回有了定风珠那就好办了，他手托着定风珠就进了这风吼阵。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把珠子在掌中这么一拖，那风啊根本就刮不起来了，啥风也不灵，哎，这珠子全给他定住了。董天珠董全他是风吼阵的阵主啊，脑袋可就冒了汗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哎，怎么风吼阵他不吼了这。正在纳闷之时，广成子记起了翻天印的。各位，这翻天印可厉害，那是太上老君所赐，往空中这么一抖，这印呢就开始翻，日日日日日，那个头跟八仙桌子那桌面差不多少，一道金光可就下来了。翻天印嘛，它是有弧度的，带旋转的，就跟那个高明的运动员打出那乒乓球来一样，你都没法接，没法躲。这口印呢啊，啪，把董天君董全砸了一个肉泥烂酱，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风也不刮了，阵主也死了，这风吼阵呢就算是给破了。您看这玩意儿了吗？说容易它就容易，要说难呢它就难。广成子出了阵，向众人一说明，就惹恼了金光圣母。这金光圣母破口大骂呀，我说你们这群骚干零碎啊，哪一个有雄心豹子胆敢破我的金光大阵呢？金光阵呢没有什么难破的，普贤真人脚架莲花呀进了金光阵。啊，啪啪啪啪啪，一顿砸吧，把24面照妖镜全给砸碎了。哎呀哈，你们真下家伙呀，把我这镜子全砸碎了，以后我梳头怎么办呢？哎，好啊，我跟你们拼了。这金光圣母晃动掌中宝剑，大战普贤真人。那么普贤这能耐得有多大呀？要是动真格的金光圣母啊，差着六扔多远的。结果打斗没几个回合，普贤掐诀念咒啊，把掌中的宝剑就记起来了，是你啊，招剑然了，哎呦，咕噜，脑袋砍掉，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金光阵也就完犊子了，眨眼之间十绝阵破了四阵了，还剩下六阵了。文太师一看，哎呀呵，有点沉不住气，一见不妙，吩咐一声，来呀，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回到军营里头，文仲是长吁短叹，哎呀，各位呀，我实指望大家伙给我帮兵助阵，没想到四位道友先后毙命啊，哎呀，我心何安呢？剩下这么几阵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我说六位道友啊，你们感觉如何呢？说实话，这六位心里头也没底，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嘎嘣嘣，那都紧张透了都。哎呀，厉害呀，厉害呀，姜子牙绝非等闲之辈，燃灯老道也十分的狡猾。哎呀，看起来呀，看起来
他们呢都不敢看起来了，没法预料这结果了。文仲可就说了，这样吧，几位暂时先休息，咱们呢拖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多一天对我们就多一份的利。几位道兄先休息，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当天晚上，这文太师骑上莫麒麟呢，唰，可就飞起来了。干什么呀？还去请高人去。飞到了四川峨眉山罗浮洞，请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拜把子的盟兄赵公明。等一见面，这赵公明啊就乐了，贤弟，你终于来了啊！做了大官了，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把老哥哥我给忘了吧？哎呀，哪里哪里呀！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说话。进了罗浮洞，分宾主落座，文仲掉着眼泪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大哥呀，我厚着脸皮求您来了，我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了，如果石绝阵全部被破，我是准死无疑呀，我死不足惜，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呢，愿仁兄助我一臂之力吧。嗨嗨，兄弟，你怎么不早来呀？你请的那九天君一圣母，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全是一群呢混吃等死的东西。你让他们给忽悠了，倒在你那儿吹五喝六的，就为吃你的、喝你的、拿你的，结果什么活都干不了啊。他们仗着左道旁门之术摆几座大阵，不知情者虎出一溜跟头去，知情者窗户纸一捅就破，解决不了问题呀。你要是早找哥哥我来，至于犯那么大难吗？你我自家兄弟不必客套，你先回去啊，我随后就到。哎呀，多谢大哥。看起来呀，当初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对了，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文仲啊乐懵了，几乎是语无伦次。哎，怎么叫朋友呢？二月为朋啊，朋友在马高凳短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得出来，酒肉朋友那就不够劲儿了。哎，你先回去吧，我这个人呢还没挑，怎么的都可以。告诉剩下那几位天君，哎，就是活着的那几个，死了咱就甭管了啊！我要保住他们的命，哎，助他们一臂之力。文仲大喜，骑着莫麒麟先回去了，就等这赵公明来了。这个赵公明啊，斩将封神之后被封为五财神，现在呢还没封呢。赵公明盘算来盘算去，心的话，我这兄弟文仲啊是好人，不帮谁也得帮他呀。最可气的就是这姜子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前者这申公豹就跑我这儿来了一回啊，嘚吧嘚嘚吧嘚，把这姜子牙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遍。这个元始天尊他是怎么搞的？嗯，纯粹是老糊涂了，手下那么多好徒弟呢，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还有一些小弟子啊，就连这申公豹那都是好家伙的，道德素养特别的高，本事特别的强，人品特别的正，为什么不用这些人非得派一个姜子牙呢？丢人现眼呢，连卖面都卖不明白，卖照例都吆喝不出去，纯粹就是废物点心一块呀。他有什么权利斩将封神？赵公明又一琢磨，申公豹可跟我讲了，这封神榜上头写着谁的名字，谁呀就准死无疑。那里边包罗万象，有神有仙也有人，三教之中

全都包括了。只有死一回才能够封神，有的没福分的还封不上，死了还白死。哎呀，能不能有我呀？我怎么感觉这心惊肉跳的，说不定那里头就有我的名字。干脆我呀出头露脸一回吧，倒在西岐城最好把这封神榜我抢到手。我打开瞧瞧，如果说有我的话呢，我就拿起笔来刷刷刷，哎，给我划掉，写上不算呢不算。然后我恨谁是张三呢、李四啊、王二麻子呀，我把他们名字都给写上，让他们吹灯拔了。哎，对对对，这事儿必须得办好了。哎，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呢有俩徒弟，一个叫陈九公，一个叫姚少司，带着这俩徒弟带上震动之宝离开了罗浮洞。刚一出来呀，眼前就刮起来一阵大风，抬头这么一看，是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啊，浑身上下都是黑的，黑的都闪金星啊。这个黑虎更是世上所罕见，头至尾长丈二，摇头摆尾。赵公明一看，哎，正好我赶奔西岐呀，缺少脚力，就把这只虎给降服了吧。他嘴中是念念有词，趴下。要怎么说是神仙呢？一念这咒语，一喊趴下，这老虎就趴下了。要是换成说书人我呀，我让老虎趴下，哎，那我自己就得趴下，那玩意儿不灵啊。赵公明倒在近前，用手一指，畜生啊，你听着，帮我立了功，也有你的一份好处啊。啪一拍这脑瓜门啊，这只虎老老实实的听从分派，背上了鞍子，跨虎背是赶奔阵前。这赵公明满怀信心，到了阵前了，一瞅这些人，嘿嘿，他一百个瞧不上，把嘴撇的呀跟瓢差不多少，心说嘿，就这帮还天君呢，我看你们呢纯粹是混蛋，是饭桶，两条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跑到文太师这儿就来吃好东西来了。跟我赵公明怎么比呀？我不光是吃好东西饭量大，我还能喝酒呢。嗨，这也不算能耐，主要是我能打仗啊，一伸手啊准赢啊，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嘛。众人一听这赵公明来了，比自己身份地位可高的多得多呀，急忙忙列队迎接，尤其是文仲，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大哥往里边请，哎，往里边请。当兵的一看，哎呦，这位骑着黑虎呢，这玩意儿可吓人呢。这老虎老实不老实啊？哎，如果说到处一闯咬着人，那可麻烦了。可仔细一瞧啊，这头黑虎非常的驯服，倒在中军宝帐往桌子旁边这么一趴，它是纹丝儿不动。说是老虎，比那小猫啊还可爱呢。赵公明呢也不客气，居中而坐，六位天君、满营众将、文太师左右相陪呀。坐下之后，赵公明就问了：“贤弟呀，最近这两天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罢兵没战呢，也不知道姜子牙老匹夫商量什么事儿呢。”“我说兄弟呀，我看这阵呢，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我也不怕六位天君挑我的理。你们那些玩意儿啊，根本就不好使，还得看我赵公明的。在两军阵前，我略施小计，不用拿那压箱底儿的，稍微使唤一点骚干零碎，哎，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你们信是不信呢？哎哎，信，我们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您就施展您的妙法吧。”这六位天君

0: 陈太师就在阵前列队。赵公明跨骑黑虎往接仙台上这么一看呢，对面是燃灯、广成子、慈航道人、道行天尊等等陆路之辈，什么十二金仙呢，哈哈哈哈，全是胡萝卜大白菜，今天我要收庄带包圆肉。文仲啊，你闪退一旁，全看我的。他一拍这老虎脑袋，这只虎摇头摆尾倒在两军阵前。那边啊，群仙姜子牙也亮了全队了，往对面一瞧，呀哈，多了几位陌生人，有一个骑大老虎的，长得十分凶恶，眼珠子往外冒冒着，宽鼻子大鼻子眼儿，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大胡子，长得那形象啊，就跟后世的张飞、张翼德差不多少，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金盔金甲，征袍是半披半挂，怀中抱着宝鞭，跨骑着黑虎啊，真是威风凛凛。燃灯一瞧，可就认出来了，哦，这是赵公明。哎呦呵，这文仲真行啊，几天的功夫又把救兵给搬来了。燃灯道人吩咐一声，子牙，你闪退一旁，看我的。燃灯过去搭话，他一催胯下坐骑，哎，这只梅花鹿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到前面来了。说实话，燃灯道人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跟这赵公明啊差不了多少，他们俩呀针尖就对了麦芒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这才说话，赵公明道友啊，别来无恙乎？哎，对面骑梅花鹿的，你不是燃灯吗？没想到在这儿咱们见着了，好啊，这就叫渊渊缘。你这么高的身份，这是何苦呢？带着十二家上仙跟天子为仇作对，你考虑没考虑呀？将来能得一个什么结果？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

0: 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1: 晚明余恨第25回，书接前文。摄政王多尔衮呢，这人不简单，就想怎么能使吴三桂死心塌地的为自己办事儿，一个是封大官，另一个尽快解决明朝太子的问题，这是重中之重。自从到了北京之后啊，多尔衮派了不少人寻找明太子的下落，到现在连个影也没有，这就留有隐患呢。把明太子给干掉，那吴三桂也就死了心了，正应了那句话，想啥来啥。就在摄政王多尔衮思虑之时，范文成来了，向他报告一个意外的情况。王爷，明太子咱找着了。
2: 真的吗？是真的吗？
1: 真的。怎么个经过？快讲讲。我呀问过了，闹了半天，明太子让顺天府的捕快给找着了。
2: 是吗？真是明太子？
1: 王爷放心，一点不假，我已经详细的审问过多次，我也怕是假牌的，所以没敢向王爷禀告，现在看来一点错都没有，这才禀报给王爷。人现在何处？
2: 压在顺天府大牢之中。不要为难他，此事要绝对绝对的保密，不准外传，懂吗？
1: 是。不知道这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好像街头巷尾有知的这消息的。
2: 糟糕糟糕，什么人这个嘴不严。这样吧，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今天晚上本王要亲自审问，把一干人犯带到王府炸。
1: 就这样，多尔衮做得心中有数。到了当天的晚上，摄政王多尔衮在这内廷设立了公堂，顺天府的府尹、刑部尚书范文成、洪承畴等人全都在座，把一干人犯都带到了。头一个要审问的是个尼姑，什么原因呢？因为太子就住在尼姑庵里头，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他是啊，这庵的庵主。这老尼战战兢兢跪在堂下，多尔衮马上问他：“你说一说，太子怎么住在你那儿？”老尼姑说：“我不知道他是明太子，在两个月之前来了那么个小孩，衣服不整，瘦弱的不像样，我看他十分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把他的病给治好了，留在我庵上做点零碎活。我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他叫李大，再问旁的他也就不再说了。”“
2: 怎么？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明太子呢？往下讲，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1: 后来发生这么一件事儿，突然有一天，那个五台山突然来个和尚，这和尚叫大悲和尚，突然找到我的庵上，非要死皮赖脸要见那小孩。我就问大悲和尚认识小孩吗？他说认识。他说当初啊，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没短子，不施五台山的庙宇，是个大善人，听说遗孤在此，故此前来寻找，打算把他带回五台山。我就信以为实了，把这孩子就交给他了。”“
2: 嗯，那么后来又怎样？”“
1: 后来差官就把我给逮捕了，跟我说住在我庵上这孩子就是明太子，说五台山那和尚是他的手下，说我们一伙狼狈为奸。”

0: 其实我真不知道这个情况，请王爷开恩，我是冤枉的，王爷开恩呢。
1: 嗯，原来如此，带下去，录了口供了，带下去了，又把那和尚带上来，一看这和尚能有60多岁，还长得不错，红光满面，身体高大，气质也高雅，看那样还不害怕。戴上之后，这个时候和尚是双膝跪倒，摄政王多尔衮就问：“你叫什么名字？”“贫僧大悲。”“出家在哪儿？”“五台山文殊院。”“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找我一个朋友的孩子。”“那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姓李，叫李子鹏。”“李子鹏，对，我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世了，在世那阵儿是个大施主，大善人，听说他儿子流落到北京，十分的可怜，因此贫僧想把他接回五台山，就这么简单，旁的什么也没有。”“是吗？你说的可是实话吗？”“贫僧说的句句属实，王爷不信可派人调查。”“好吧，押下去带那小孩。”人们此时啊，把目光全都集集在这个小人犯身上，所以呢，一看这小孩不小了，跟成年人也差不多，长得细条条的身材，宽宽的肩膀，上得堂来毫不畏惧，平头正脸，只是穿着衣服比较破旧。多尔衮看了看，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不过脸上有点菜色，气色不太正，可是呢心计不太多。摄政王看罢，把桌子一拍：“娃娃，你是何人？”“哼，事到了现在，我也没什么可怕的，也不需要再隐瞒了，我是明太子，我姓朱，叫朱持郎。”“朱持郎，你多大年纪？”16岁。你真是崇祯朱由检的儿子吗？”“我是东宫首决殿下。”“好吧，我且问你，这么长时间你躲到哪里去了？”“王爷容禀，我爹死在皇城，临死之前留下遗诏交给我，让我们弟兄三人赶紧往南方逃走，联络有志之士，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跟你这么说吧，我自幼生长在皇宫内院，对外界的情况真就不熟悉。我想溜出皇城的时候，身边呢，此时还有两个小太监，后来被乱军冲散，就剩下我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无处投奔，后来就流落到街头，我就要了饭，当了乞丐。大约过了能有30多天，我才跑出北京，心想赶奔南方，但是南方我投奔谁去？俩眼一抹黑，走了又有挺长一段时间，后来没有办法，我又回来了，又渴又饿又冷，怎么办呢？我就跑到尼姑庵去了，结果真被老尼姑把我给收留了。后来五台山的和尚，也就是这大悲，前来接我，打算把我接走，没想在此时被你们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所在，我也不隐瞒了，我全说了。“哦，好样的。那么那个和尚说，你父亲是个大善人，不仅看到你流落街头，他并没有说你是明朝的太子。”“哈哈哈哈！”摄政王，王爷他胆小怕事，他什么都不敢说，这也是在情理之中。那我就替他说了，我就是明太子，一点都没有含糊的。“好，看来你说的是实话，千真万确。我听说王爷你是清朝的大官，你掌握着兵权，今日 你把我抓住了，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我死而无怨，你说吧，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这小孩还行啊，一股的不怕死的劲儿，振振有词，毫不畏惧。多尔衮不相信，又详细的问了他的生活情况，说你是明太子，在皇城里住的什么宫？呵呵，我住在钟粹宫。你爹崇祯什么样子？有什么爱好？对答如流啊，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多尔衮问了半天，心里清楚，看来不用问，他的确是明太子啊！嘿嘿，真是又惊又喜，喜之喜，正惦记这事儿，把他给逮住了；惊之惊，这若被吴三桂知道，可麻烦。吴三桂花了多大的力气寻找太子？这事儿既然让我给碰上了，究竟怎么办呢？摄政王此时眼珠不错地转动着，心说，得了，你说你是明太子，我不承认，我就说你是冒牌的，是被人花钱买出来的，做假证，假冒太子，你也是死罪，我就抓住你这一招之错，嘿嘿，把你给杀了，永绝后患。多尔衮呐，心说话，当断不断，必有后患，赶紧就这么办。突然把桌子一拍，啪，哼哼，胆大的贼徒，心口雌黄，你胡说八道。据我所知，这个明太子早死在乱军之中，你假冒明太子，你知道什么罪名吗？方才本王问你，你信口雌黄，说了一大堆的废话，编的都是瞎话，这还了得吗？来人把他的嘴堵上，押进死囚牢。不容分说，一甩袖子他退堂了。这范文成就觉得这事情太不对劲了，不对头，赶紧跟着他到了内书房。王爷，他的确是明太子，您怎么口口声声说他不是明太子呢？假的就是假的，王爷，他不是假的，我问了多少次了，您好好想一想，要是假太子，他怎么能了解皇宫内院的实情？你叫他编，他先编也编不了那么全呢，人家对答如流，说的栩栩如生，不是真的是什么？王爷，你弄错了吧？不不不，假的，我说假的就是假的，你听不懂吗？范文成又一琢磨，范文成这脑筋转得快，他也不傻，他是大学士啊，跟随皇太极多年，又跟着摄政王多尔衮，马上就猜透了多尔衮的心思，大概王爷眼下不认账，准备杀人灭口。留着明太子有什么好处？那就是隐患。范文成尽管明白，不敢揭穿，想到这儿赶紧向前施礼。王爷，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那么这假的你说怎么办？还用问吗？杀，不要公开的杀，一干人犯、尼姑和尚、所关人员今晚上秘密的处决。那要有人问，我们该怎么回答呢？好办，你说呀，假冒的太子，本王绝不宽恕，我们还要继续寻找真正的太子，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就在当天的晚上，把朱痴郎、和尚、尼姑、一干人等是秘密处决。其实这孩子是不是崇祯的儿子，一点都不差。摄政王审问他，他说的那一套词儿都是真的，不是编的。就这样小命断送了，但这件事情还是叫吴三桂知道了。吴三桂在泰安听到了报告，说太子找到了。哎呦，他眼前一亮，是吗？马上派出探子探听消息。 后来没信儿，再派人打探，说是冒牌的，不是真太子，现在查清了，这些人都已被秘密处决。他也听说了，这孩子自己供出来姓朱，叫朱持郎。对呀，太子确实叫朱持郎，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吴三桂如坐针毡，真就坐不住了。为了这个事儿，他能探听明白，所以提兵回到北京来面见多尔衮。多尔衮一看吴三桂大胆呐，没有我的旨意，自己就进了本京了，大为恼火，不把我放在心里，心说你这么做像话吗？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本王没下旨，你怎么就回来了？他脸呢沉沉着，面沉似水，本王没下旨，你怎么就回来了？你是什么意思？吴三桂也不在乎，王爷，我回来有特殊的原因，我听说您把明朝的太子找着了，我打算见上一见。哈哈哈哈，吴将军，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本王已经详细审问过了，他是冒牌的，根本不是明朝的什么太子，这些人已经被本王处决了。哼，吴三桂这脸气得铁青，心说话，多尔衮呐，多尔衮，你太霸道了，真的也罢，假的也好，你该跟我打个招呼，起码把我叫到北京来，咱们一同会审，你不经过我的同意，私自你就处理了，你现在这么做对吗？我现在就怀疑你，死去的这人背不住就是真太子啊。我明白，你怕我知道了，怕我立太子为帝，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所以你就说这人是假太子，把他给干掉了，好叫我死了这份心。你好歹毒啊，多尔衮，你比刺猬都滑，比狐狸都尖，你太狡猾了。当然是吴三桂心里这么想，嘴哪敢那么直说呀，借他十八个胆子他也不敢。最后吴三桂暗气暗憋，好吧，王爷，我就不想在泰安待着，我想回北京。多尔衮一想也没有理由拒绝，好吧，你想回来就回来吧。就这样，吴三桂又回到自己的府里头。摄政王多尔衮呐，看出吴三桂怀疑他来了，心说这吴三桂，嘿嘿，留在北京就不是一件好事，还得想方设法把他打发走。正好机会来了，现在国本初定，山东没事了，河北省北部也比较平安，京师也巩固，闯王李自成又领大兵重新进犯河南，贼势十分嚣张，所以多尔衮马上做出决定，叫吴三桂起大兵去征剿李自成，把其消灭。临行之前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连小皇帝顺治这个福临都参加了。哎呀，加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之职，还颁发了金印，赐蟒袍一领，御马五匹，金3000两，银10万两，同时还决定让吴三桂马上更换衣服。吴三桂一听，又让我起兵跟闯贼李自成作战，加封我为平西王，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我是明朝的臣子，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只是合作的关系，怎么正式授勋了？要这样的话，我是不言正之人呐，也就是名不正则言也不顺之人，清朝的臣子我就不是明朝的臣子了，这要了命了。
0: 一开始吴三桂说什么也不

0: 接受啊。后来多尔衮急了，将军你想干什么？你放心，本王说话算数，这是权宜之计。我是满洲人，你是汉人，我们在一起诸多不便，你暂时把衣服换了，把头剃了，迟早有那么一天，你光复大明的时候，你把头再留上，再换衣服也不迟晚。这是我们满洲给你最高的荣耀，你怎么不懂呢？难道你还要拒绝我们的好意吗？吴三桂是权衡利弊，迫于无奈只好点头答应，就这样把吴三桂的头给剃了。从这天开始，他留了大辫子，穿上胡服了，从外表上看整个也像个满人了。他现在是平西王，执掌大权呢。顺治帝多尔衮都挑了良辰，择了吉日给他践行，武英郡王阿济格依然受他管辖，率60000铁骑配合他作战。吴三桂临行之时饮了3杯御酒，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临离开北京的时候，吴三桂还说呢，王爷，此番我去征讨李自成，务必把李自成扫灭而回，待班师回朝的时候，我要恢复大明的江山社稷。王爷，你不要言而无信呢。吴三桂不要婆婆妈妈的，你放心吧，本王说话是算数的。就这样，吴三桂点了点头啊，率领大军西上，这才拉开了序幕，再一次要跟李自成决斗。那么多尔衮的计划一共是2路大军，一路是武英郡王阿济格与吴三桂，另一路乃是这多铎。那么就这样直插西安，像一把大钳子向西安开始进逼呀。咱们单说吴三桂，在甲申年10月初5，吴三桂的大兵经过大同、榆林，开到延安府，遇上了大顺军激烈的反抗。吴三桂心说话，就得在延安城下是决一死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7: 承诺别人的事，
5: 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9: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6: 《晚明余恨》第26回，书接前文，吴三桂的大兵直通开到延安府，结果遇上了大顺的军队激烈的反抗，双方激战于延安城下，自李自成啊，在北京继了皇帝位，国号是大顺，现在也称孤道寡，按照原来的原定计划，兵撤到这山陕以西安为中心，然后养精蓄锐，等候着与清军的决战。现在李自成手下依然还有几十万清兵，而且还控制着山西省、陕西省和河南大部分，实力依然还很强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休息，元气恢复了。如果说呀，李自成还像当年那样爱子民，跟弟兄们打成一片，这么样的话还有恢复的希望，还能重整旗鼓。可是现在不行了，他一当上皇帝，跟下边的人离心离德，手下的老百姓对他本人也有看法。想当年老百姓都说迎闯王接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那阵儿的李闯王多受老百姓的拥护，闯王的十八营所到之处，老百姓是夹道欢迎。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看出来了，这个李自成啊，本人跟历代的帝王没什么区别，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他再也不是当初的李闯李自成了，失了民心了，这是一。另外，李自成继了皇帝位之后，有点飘飘然，然飘飘了，心说我才是真命的天子，这老天给定下来了，你拥护我也叫天子，你不拥护我，我也是天子。同时呢，李自成变得疑心特别特别大，除了他的夫人高氏，对手下的弟兄，对文臣武将几乎都怀疑起来了。尤其最近山海关新败，撤离北京，让他是伤兵损将，士气大减。在这个时候，有不少的兵逃走了，甚至有大将背叛于他，李自成就疑心更重了。回到西安之后，他想当初的这个唐皇宫得修改一下，变成他的皇宫，每天就是称孤道寡。现在大敌当前，怎样能把满洲骑兵给打退，怎样能消灭掉吴三桂，这是他心头的一块大病。因此到了西安，他连续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对李严李公子以及其兄弟李牧也产生了疑心了。因为这哥俩呢，哎，希望李自成给他们几万人马到河南去开展工作。李严说得清楚，说我是河南人，我对河南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我回去，哎，在那儿

开展工作，招兵扩大队伍都好办事儿，要困守在西安，这是下策呀，不可为呀。嗯，李自成在这一点上跟李岩有根本的分歧。李自成是西北的人，就爱吃羊肉泡馍，就觉得在这儿待着心头稳当，你说闲着没事儿上什么河南河北他都不感兴趣，因此在会议上就发生了争执。李自成心说，啊，我明白了，李岩呐，你甭跟我玩心眼玩轮子，我看得清清楚楚，你想大搞分裂，拉着几万人马回到你的家乡，你想另立大旗，估计你又想倒戈投降于吴三桂啊。话你不敢这么说，如不早除掉你，必为后患，岂杀我也。嗯，他回到内宫非常的生气，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达。皇后高氏啊，就那高贵英是非常贤惠一个女人，最近一个时期她也发现了丈夫总是坐卧不宁，睡觉也睡不好，净说什么胡话。她也知道目前的形势十分的严峻，丈夫的心情极坏也可以理解，只好百般温存，百般劝慰，今天也不例外，给闯王李自成做了几道可口的饭菜，小心翼翼地服侍丈夫。一看李自成这样，高夫人的心就有点紧张了，挥手把其他人都打发出去，赶紧就问陛下，您今儿个心情不好，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烦躁的。嗯，可恼可恨，谁呀，谁把你给气着，还能有谁，我最恨的莫过李岩和李牧，就是他们哥俩。高夫人一听这心就翻个了，因为这个高贵英啊是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女人，对丈夫的事业她能不关心吗？对丈夫身边的人她能不知道吗？她深知李岩弟兄难得的忠良啊，自从得了李岩之后，闯王李自成的事业那可以说蓬勃发展，只是最近一个时期闯王没什么事儿了，就提着李岩就觉着心里堵得慌。高贵英深知丈夫惦记这事儿迟早要爆发，进北京的时候李岩就不同意，两个人就发生过争执。李岩的意思先在外省打下真正的基础，不管是山西陕西还是河南河北，所过的州城府县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封官设职，文武全安排好了，老百姓有个安定的生活，安居乐业，好有块基本的地盘再逐渐扩大，一旦巩固了才出大兵占领北京，这是最为重要的，这样才行。可是呢，李闯李自成不同意，李自成的意思是利在速战，只要给北京拿下来大局才会稳定，为这事儿，李自成就曾极为的不痛快。另外撤退北京的时候，李岩也奉劝李自成不要放火焚烧宫殿，有些事儿不能做得太绝，不要妄杀无辜，尤其像刘宗敏的做法，把大官有钱的都抓起来飞行拷问，然后宗保私囊，李岩极不赞成，认为啊这是流寇，这是土匪流氓的行为。所以我们大顺军队，我们不能干出这种荒唐事儿，久而久之就会丧失民心，
一再向李自成建议，忠言逆耳，李自成就是不爱听。今儿个又把这茬提出来，高夫人就替李延公子捏了一把汗，所以就问陛下，李延弟兄又怎么了？哼，休要提起，现在一提起他们，我恨得牙根冒酸水，我后悔，我不应该当初派人劫法场把他给救了，我就不应该利用这样的人，到了现在他跟寡人离心离德，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就说今天开会，他说什么让我给他几万人马，他回河南，回什么河南，明明想跟姑分道扬镳，大搞分裂啊！哎呀，我说要集中兵力守住陕西山西，他就不赞成。你说他想干什么？这是变相的造反，这不是变相造反，又是什么？气杀我也，可杀可气可恼啊！哎呀，陛下，您息怒，话不能这样说。不说李延是怎么想的，现在您看看，大敌当前，虽然满洲人暂时偃旗息鼓，吴三桂回到北京，这不过是暂时平静，一场大战即将重启，大型的战斗还在后面，陛下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千万不能自己搞分裂，离心离德。什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谁离心离德了？李自成对他夫人说实在的，向来都尊重，很少在高夫人面前横眉怒目的，今儿个一反常态，吹胡子瞪眼睛，夫人那心呢，就像刀子捅了一样，真难受，心如刀割。陛下，你先洗黎平之怒，别发虎狼之威，你容我说完行吗？李延弟兄对你忠心耿耿，对大顺朝的江山社稷倾注了全力。我说陛下，纵然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坏。陛下，千千万万不能错怪了好人呢。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气杀我也。算了算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朝廷大事你不懂，等你懂了，黄瓜菜都凉了。到这儿之后，夫妻俩谁也不能说话了。李自成心中烦闷，站起身形，赶奔哪儿去呢？赶奔这贵妃的宫院去了。李自成现在牛啊，也了不得，什么三宫六院呢，什么贵妃呀，不少啊。你就说他就找这刘娘娘去了。到了第二天，李自成正生着闷气之时，丞相牛金星从外边进来，向他禀报最近周围的形势。等把话说完了，李自成把手一挥，牛金星坐在旁边，李自成手捻虚髯，眯缝着个眼睛看了看牛金星。我说丞相，有件事儿我跟你好好商量商量。陛下，有话请讲。你看这个李延、李牧这兄弟俩有没有异心呢？你想他们有没有反心呢？你倒想一想啊啊！想想朕这话。牛金星闻听此言，倒吸口冷气。他发现李自成的眼神跟平常不一样了，隐隐约约露出凶光与杀气。他跟李闯、李自成多少年的关系，凡是李自成有这种眼神就要杀人。心说怎么了？莫非要拿李延兄弟俩开刀？牛金星历来跟李氏兄弟不和，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离心离德，牛金星恨不得把李延兄弟都给消灭了才称心如意。今天李自成这么一说，正中下怀，他也猜到了个八九不离十。陛下，这话臣却不敢说呀。说吧，
你跟随姑多少年了，无话不谈，咱们是

高薪的君臣，有什么事儿照实说来，谢主隆恩。陛下，先恕臣之罪，我发现李严弟兄却有点反常。说来我听听。比方说，进北京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臣以为陛下英明决定是非常非常的正确。就是李严弟兄在这里头跟着横脚竖卧的，说了些不应该说的，而且我们是失败的，失败的有特殊原因，是吴三桂出卖了山海关，把满达子引进山海关。我们失败就失败在这上面，不是说我们决定和战策有什么错误。据臣所知，李严弟兄在下边散发了流言蜚语，说皇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臣也不是那也不是。你说咱们同殿称臣，大敌当前，臣本人我就不跟他们计较了，回西安之后陛下坐镇西京一统天下也无可指责。可是李氏弟兄依然在下边放着流言蜚语，说什么这不是九流之地，河南才属神州圣地，只有到了河南才能一统天下，臣也不好阻拦。今天陛下问到这儿，我据实回奏，不敢隐瞒呢。他们还说了些什么？陛下不必问了，说的太多了，希望陛下善保龙体，不听也罢。你说这牛金星狠不狠？无中生有，给李严李公子上了眼药，给他兄弟也上眼药。李自成现在疑心特别重，牛金星说什么他听什么，气得咬牙切齿。现在吴三桂和满达子很快就会打回来，一场大战在即，我需要整顿内部，内部不和出了奸细，后院就等于失了火。我说丞相，我交给你个特殊的任务，你去执行。是，陛下请明示。今天晚上你把李氏弟兄请进丞相府，以议事为名把他给干掉，不是干掉一个人，把他兄弟俩全都给收拾了，绝不能宽待，绝不能手软，听到了吗？牛金星一听倒吸口冷气，心说话，我是恨李氏弟兄，想借助李自成之手把他们干掉，去掉两个政敌，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李自成把这任务交给我了，这怎么能行呢？有心不接旨，看闯王的意思，如不接旨会起疑心，接旨这事儿说实在的很麻烦。李氏弟兄威望很高，死在我手，我向众人怎么解释？所以他一愣之际就冒了汗了。我这个他这李自成看出来，怎么你害怕了？不，陛下并非如此，臣以为这要杀他们可以，也得名正言顺，出师得有名，以什么道理和理由把他们给杀了呢？就你方才说的那些，我说的那些流言蜚语现在构不成具体的事实，所以说算了，不要说了，被判孤就是死罪，就冲这一条就足够了，还用说别的吗？这事儿就这样决定了，必须得办。好，臣遵旨。不过臣还有一件事儿要有要求。说吧，还有什么事儿讲，有什么要求提。陛下，您是否给一道圣旨，得有凭有据，要没有圣旨把人给杀了，我也不好交代。哎，好，早说嘛，我念你写，马上执行。刘金星站起来，

0: 高的是我，将来不了解内情的人都恨我牛金星啊！嘿嘿，到了现在，木已成舟，不执行也不行了。我本来就恨你们弟兄，这回有了机会，我借李自成之手收拾你们俩！哈哈哈，天助我也！哎，李烟、李牧啊，你们哥俩是忠臣，我清楚，但是你们可别怪我，上命不可违呀，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想到这儿，他寻思出一个办法，吩咐一声，来人，把李公子弟兄请进府来，前来见我。就这样，按照计划，这才派人去请李氏弟兄。这个李岩呢，是正人君子，连日来心事也重重，替李自成也挺担心，替大顺朝的江山社稷担心，形势太严峻了。虽然说近一个时期没有打仗，这不等于就不会打仗，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战的前夜。他建议李自成分兵治国，他把一支队伍拉到河南去，在河南打下这牢固的基础。没想到李自成没给他这面子，李自成也非常的气愤。李岩、李牧兄弟自然是光明磊落，一颗忠心弯儿也没放在心里。可是回到府里，这李牧就多了个心眼儿。大哥，你把皇上给得罪了，皇上的气色相当难看。我说大哥，往后说话你可注点意，好心变成驴肝肺，照这样下去对咱们弟兄极为不利。两个人正在商讨，牛金星派他们过府议事，可惹来了杀身横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0: Hello，
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 啊，我来教你用。
2: 怎么？
1: 方便。
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

0: 偏偏偏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有打对面来了一个人，是由远而近，大家伙全都看清楚了，谁呢？正是鸳鸯的嫂子。那位说了，鸳鸯的嫂子是怎么来的？却原来呀，邢夫人由得鸳鸯屋里头一出来，就奔凤姐这儿来了。见着王熙凤啊，就问鸳鸯父母的情况。凤姐告诉她说，她的父母都在南京老宅子给看房子呢，听说呀身体都不太好，最近有一个得了痰迷心窍，有一个还是聋子。不过鸳鸯的哥哥叫做金文祥，在府里头呢，是老太太那边的买办。他的嫂子呢，是老太太那边江喜房里头的头头。邢夫人一听，哦，这行了，事儿好办了。当即命人呢，就把鸳鸯的嫂子给找来了，巴拉巴拉跟他一说，让他去劝说鸳鸯。他嫂子一听，呵，一蹦多高啊，认为这绝对是好事儿，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是天上掉下个油炸饼，还是1000多斤的。他也是兴冲冲的来寻找鸳鸯。这时候就见袭人对鸳鸯说了，你快看吧，准是把你嫂子给使来了，叫他当说客。鸳鸯哼了一声，我嫂子这个人呐，太可恶了，他没事还找事呢，天生就是个酒国贩骆驼的，到处兜揽生意，钻营取利的主，有这么个机会他还不好好的溜须人家呀。说话之间，鸳鸯嫂子已经到了切近了，一咧是满嘴的黄板牙，哎呀呀呀呀呀呀，让我这通找吧，好妹子，你快过来吧，我跟你有话说。平儿和袭人呢，都急忙忙地让座。姑娘们呐，别客气了，都坐下吧。我跟我们家姑娘啊，到一边去说话去。这平儿和袭人都假装不知道啊。有什么要紧的话呀？还非得背着人说呀？鸳鸯嫂子呢，还是神秘兮兮的啊，咯嘎直乐。哎，鸳鸯啊，你跟我来到那边去，嫂子我呀有好话告诉你，是天大的喜事儿哦。这鸳鸯把脸往下一沉，我说嫂子，莫不是大太太跟你说的那些话吗？哟哟哟哟哟哟哟，我说姑娘啊，闹了半天你都知道了。你说说，那不是好事儿吗？就等于说一出门啊，嘚啪扑通绊一大跟头，可仔细一瞧，是让钱箱子给绊的，里边都是金条啊。鸳鸯啊一下子站起来了，对着他嫂子脸上狠狠的就是一啐，啊呸，你快给我滚。你说什么是好话，是喜事儿？什么好话啊？是宋徽宗的鹰啊，还是赵子昂的马呀？好话多了，什么天大的喜事儿？出了状元豆，灌满了浆了，该出痛快了，是熟神见喜了吧？我看你呀，是瞧着人家的女儿当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势横行霸道，你就眼热了，也想把我推进火坑去当小老婆去。我要是得了脸呢，你们在外头好自封舅爷，横行霸道。我若是败了，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就溜之大吉，是生死由我，对也不对呀。鸳鸯嫂子一听鸳鸯这话，这也太不给留情面了。他眼珠这么一转， 就看见袭人和平儿了，心说得嘞，我来一招啊，挑拨离间吧。哈哈，小姑子鸳鸯啊，你不是给我下不来台吗？我呀，让你也下不来台。想到这儿，故意的就瞎巴巴。鸳鸯啊，你愿意不愿意的都好说，可是别牵三挂四的。俗话说，当着矬子别说短话。你骂我，我不敢还言，可是人家两位姑娘没招你，没惹你呀，啊，你当着平儿姑娘还有袭人姑娘干什么？小老婆长，小老婆短，小老婆圆，小老婆扁，叫人家脸上可怎么过得去哟？可是没想到平儿袭人都对他不满意了。我说嫂子，您可别这么说，少往我们身上扯。是方才鸳鸯他也没说我们，倒是您故意的牵三挂四。我们也没有爹妈，也没有兄弟倚仗着我们在外头横行霸道的，我们呢犯不着多心。就这一下子，鸳鸯嫂子这脸呢啊，腾一下可就红了，腾一下又紫了，腾一下又黑了，比那非洲娘们还非洲娘们呢。一时间气堵咽喉，就学起来夹尾巴狗了，是溜之乎也，把鸳鸯给气的嗷嗷的还骂呢。平儿袭人呢又劝了一回，这才算完。平儿就问袭人说，刚才你在假山后头你干什么来着？袭人就说了，我呀去四姑娘那儿找我们宝二爷去，正好走到这地方。你说说你们眼神得有多不好，你们四只眼睛愣是没瞧见我。话音刚落，就听身后啊有人乐了，他们四只眼睛没瞧见你，可是你们六只眼睛怎么也没瞧见我呀？这仨人都吓了一跳，定睛一瞧，哦哦，却原来是宝玉由打假山后头转出来了。鸳鸯一看就知道了，刚才说的那么多话呀，宝玉肯定是全都听去了，所以说呢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哭通一声趴在石头上就假装睡觉。这宝玉过去推推鸳鸯，姐姐耶，这石头上头太凉了，还是回屋里头去睡吧。于是乎呢，宝玉袭人就让着平儿鸳鸯这四个人一块来在了怡红院。宝玉叫袭人呢在外边陪着他们姐俩聊天，自己一个人歪在了床上，想着刚才鸳鸯这档子事儿，是越想越别扭，老大的不痛快，心说我的大爷，哎，你可真是个大爷呀，那么大岁数了，你当什么不好，非得当一个老流氓，嘿，你惦记上人家鸳鸯了，哎哎呀，我都替你害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翻过头来咱们再说邢夫人，得着了鸳鸯嫂子的回信儿，也是无计可施啊，在凤姐这地方吃了晚饭可就回去了。到了晚间，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贾赦。贾赦是真生气呀，哎，想了一会儿，命人把鸳鸯他哥哥金文祥给叫来了。不大一会儿，金文祥进来施完了礼，站在一旁。贾赦就发号施令，让这个金文祥想尽一切办法说服鸳鸯，有重赏。这金文祥领命退下。第二天呢，这金文祥就找贾母给鸳鸯请假，哎，把鸳鸯领到他们家，关上门，关上窗户，恨不能啊把烟筒都给堵上。这当哥哥的啊，叭叭叭就把贾赦教的话讲说了一遍，什么进门当家做姨娘，如何如何体面，还许了好多的愿呢。可是鸳鸯一句都听不进去呀，咬定了牙关就是不答应。这金文祥也没辙了，只好回去回复贾赦。鸳鸯确实是疲惫了，昨天晚上就气得一宿都没睡，所以他哥哥一出门，他趴在床上可就睡着了。再说金文祥见了贾赦之后， 才回禀了那么几句，这假设是勃然大怒。

用手点指啊，都，你赶快给我回去，叫你的女人跟他去说，就说我的话，自古嫦娥爱少年。鸳鸯这个小蹄子准是嫌我老了啊，看上了少爷们了，多半是看上了贾宝玉。你就告诉鸳鸯，让他趁早死了这个心，我要他他不来，谁敢收啊？就是老太太疼他，日后往外头聘，做一个正头夫妻，嘿嘿，那也是没有用。让鸳鸯想上一想，她嫁到谁家能逃出我的手心儿啊？除非是死了，要不然就是终身不嫁人。得想明白了，趁早是回心转意呀，自然有他的好处。你听明白没有啊？赶紧给我滚！哎，是。这金文祥扭头刚要滚，贾赦又断喝一声：“你呀，还别糊弄我！明天我就打发太太去问鸳鸯。如果你按我的话跟他说了，他不依呢，那没你的不是。”要是你不说，嘿嘿，小心你的脑袋！是。金文祥吓得差点尿了裤子呀，哆里哆嗦就退出去了。回到家之后，也顾不得叫他的女人了，直接把鸳鸯叫醒了，就把贾赦的话一字不落的学说了一遍。就这一下子把鸳鸯给气的是七窍生烟，一时间都无语了，都好半天这才拿定了主意。哥哥呀，那好吧，就算我同意了，那你们也得带我去回禀老太太不是啊？金文祥一听，嘿，还以为妹妹呀回心转意了呢，不由得心花怒放，连鼻涕泡都乐出来了，赶紧告诉他媳妇儿，两口子眉开眼笑的倒在里间屋换了衣裳就来见贾母。可巧啊，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宝钗等人全都在贾母跟前说话凑趣儿呢。老太太这会儿啊还挺高兴，鸳鸯一瞧这是一个好机会呀，就拉了他的嫂子来在贾母跟前就跪下了。这鸳鸯一边哭一边说，就把邢夫人怎么来的怎么说的，在园子里头他嫂子又是怎么讲的，今天他哥哥又是怎么学的大老爷的话，一点不隐瞒呢，是和盘托出。然后哭哭啼啼又说了，因为我不依，大老爷就说我恋着宝玉，还说我嫁到哪儿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儿。老祖宗啊，下有地，上有天，离地三尺有神仙，天日可表，我这辈子甭说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皇帝我也不嫁，我情愿服侍老太太一辈子。老太太，您要是再逼我不给我做主，我就剪了头发我当姑子去，要不干脆我就抹了脖子就得了。说到这儿唰啦一声，这鸳鸯由得袖子里头就拿出了一把剪刀啊，左手打开了头发，右手就绞。众丫鬟急忙忙上来就夺这剪子，可是已经有点晚了，把这头发剪下了半绺。亏得鸳鸯头发多头发密，哎，没绞透，众丫鬟赶紧替他挽上。咱们单说贾母听完了这些话，又看鸳鸯剪头发，只气得浑身乱颤，老太太是真生气呀，烦了，我同共就剩下这么一个可靠的人，还要来算计我啊？弄走了他好摆弄我不成啊？那位说了，贾母为什么说出这番话来，哎，书中交代这老太太那可是人精啊。就打鸳鸯抗婚这件事情里头，贾母已经嗅出了其他的味道。怎么回事啊？这就是荣国府里头深层次的矛盾。本来家有长子，国有大臣，

0: 按理说当家做主的应该是大儿子贾赦贾恩侯，而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却是二儿子贾政贾存周。同时呢，王夫人成了真正的女主人，而邢夫人却靠边站了。王熙凤呢，是贾赦的儿媳妇儿，现在呀，却和王夫人站到一块儿，哎，给贾政他们干活去了。那么贾赦和邢夫人这两口子心里头能痛快吗？背地里头恨的牙齿咬得咯嘣嘣直响啊。恨谁呀？主要就是恨贾母，你这个老太太，一碗水你端不平，你主持不了公正，废长立幼，跟你这老太太就一点关系没有吗？嗯，你现在身旁有得心应手的丫鬟叫做鸳鸯，哼，我贾政啊，一定要使一个巧招，把这鸳鸯纳为小妾，抓住了这个把柄之后，我就可以反过来操控贾母。以后在荣国府里头，谁是真正的当家主事人呢，还就不一定了呢。贾母这老太太呀，她敏感，她聪明，她感觉到了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事儿，因此上才勃然大怒。这屋子里头的人呢，吓得全都站起来了，可没有一个敢吱声的。绷了好大一阵子，还是凤姐儿满脸堆笑走到了贾母近前，用手给老太太摩挲摩挲前胸，呼噜呼噜后背，老祖宗别生气了，要说怪呀，就得怪您的不是，谁让您的手段那么高呢，把丫头鸳鸯给调理的像水葱一样，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呀。幸亏幸亏我是您的孙媳妇儿，我要是您的孙子呀，我也早就动脑筋了，把这鸳鸯给弄走了，让他呀给我当小老婆。贾母这才被逗得气消了大半。哎呦，凤辣子，那你就带回你们家去吧，让这鸳鸯给贾琏做了小妾，再看一看你那个没皮没脸的老公公还想不想要啦。哎呦，老祖宗您可别那么说，我们家贾琏呢根本就不配，莲儿他只配和我和平儿这一对儿啊烧葫芦的卷子胡混呐。就这一句话把老太太和众人呢都给说乐了。这时候就听丫鬟回禀说大太太来了，却原来金文祥去了之后，这贾赦还是不放心，又打发邢夫人过来是打探消息，听说老金家一大家子都上老太太这儿来了。邢夫人呢也就悄悄的在屁股后头跟着，哪知道到了院子里头才发现形势不妙啊，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哎，硬着脑瓜皮往里头走，请了安之后站在了一旁。王夫人、薛姨妈等人一看邢夫人来了，就怕，哎，就怕一会儿出现尴尬的局面。怎么办呢？就悄悄的一个一个的都退出去了。老太太贾母也不愿意当着众人的面去说什么，可是现在一看众人都走了，这才把脸往下一沉，跟邢夫人就讲了，我听说你替你家老爷说媒来了，我看你呀倒也懂得三从四德，可是你懂得也太过分了，你们也是儿孙满堂的人了，该劝的就劝他两句不行吗？就由着他的性那么闹。这邢夫人是满面通红啊，哎，老祖宗，我劝了好几回了，他就是不听啊，非得逼着我这么办呢。哼哼，他要是逼着你去杀人去，你也去杀吗？你好好的想一想，你兄弟媳妇儿本来老实，又是个多病之身，上上下下都得他操心呢。你儿媳妇儿虽然帮着，可是他也是忙得整天呢，丢下耙子就是扫帚，娘俩是里头外头大的小的，保不齐我这儿的事儿啊，他们就有个想到想不到的， 亏得有这个鸳鸯，这孩子心细呀，我缺什么他都能够想得到，该添什么就能够抓个空告诉他们给我添了来。鸳鸯他跟我时间长了，我的脾气他都知道，有了他我是省老大的心喽。可如今呐，你们非得把鸳鸯给我弄走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告诉你，换一个珍珠一样的人来呀，我也不要。留下他呀，伺候我几年，就好像你们尽了孝是一样的。我正要打发人去呢，和你家老爷说说，要什么样的人，叫他只管去买去。从我这儿拿银子，万八千的也不怕。可是我这个鸳鸯丫头啊，她就是不能动。哎呦，这贾母啊，慷慨陈词，只吓得邢夫人是倒衣而战。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史说起义，
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贾母是义正辞严，就把这邢夫人申斥了一顿。哎呦，这邢夫人呐，翡翠脑袋是倍儿绿，扫码搭的哆里哆嗦的，转身可就走了。贾母把鸳鸯又叫过来安慰了一番，随后又传话叫众人都回来，陪着自己呀一起斗牌玩。这地方呢就算是翻篇了。咱们再说邢夫人回到家里头之后，传了贾母的话，这大色鬼贾赦直咧嘴呀，差点得了半身不遂，可是呢也没咒念了，只能是装病不敢来见贾母。每天呢就打发邢夫人还有贾琏替他过去问安去。不过这老糟头子这颗花花心那还是没有枯萎，怎么办呢？最后花了800两银子在外头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子，叫做嫣红。哎呦，长得呀跟水葱一样，就那么鲜嫩的水葱就栽在他这片盐碱地上头了，太白瞎玩意儿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了。一晃啊10几天就过去了，转眼之间就到在了9月14。这一天早晨，大管家赖大的媳妇儿就来请贾母过去赴宴看戏去。这是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呢，这老赖家在贾府是世代为奴，头一代是赖嬷嬷，那是贾政的奶娘，到现在来说那地位相当的高了。赖嬷嬷的儿子就是赖大，那是贾府的大管家。论理来说，一代为奴是代代为奴，但是呢赖大的儿子叫赖尚荣捡了天大的便宜，因为贾政啊没让他当奴才，让他出去念书去。后来呢赖尚荣长大成人，有那么几分人品，这贾政又花了不少的钱帮这个赖尚荣啊捐了一个官职。就这个简直是让老赖家祖坟冒紫烟呢。所以说赖大非常的感激，就定在9月14这天是大摆宴宴，请贾府里头这些有头有脸的人过去喝酒去。贾母挺高兴，带了王夫人、薛姨妈还有宝玉姐妹等，到了赖家的花园里头做客。一看这赖家花园啊，虽然说没有大观园那么好，却也十分的齐整宽阔，全石林木，楼阁亭轩也有几处出奇的漂亮。老赖家外边的客厅上是薛蟠、贾珍、贾琏、贾蓉，还有几个禁足的子弟，都是男客。为了热闹一点，赖大还请了几个世家的子弟在这作陪。世家子弟呀，就是说世世代代做官为宦的人家。其中呢有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叫做柳香莲。就这柳香莲可不得了啊，素性爽快，不拘细礼。他父母早丧，读书不成，酷爱耍枪舞剑，是行侠仗义。这个柳香莲呢又喜欢吹打拉弹，还喜欢听戏，甚至说有时候这戏瘾犯了啊，亲自扮上彩唱，跟着票上一出。就因为这位柳公子长得太漂亮了，拿现在话来说吧，超级帅哥。当时有些人不明内情，一看这柳香莲登台献艺啊，这是一个戏子啊，下九流。还有人呢更下流了，认为这个柳香莲油头粉面，奶油小生，暗地里就传说说他呀是面首，是相公，是男妓。哎呦，那话说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啊。 那年头

啊，专门有那么一群有钱的阔少爷，顶不是东西了，不光是调戏妇女，还想调戏漂亮的男人。其中最厉害的、最要命的就是薛蟠，薛的傻子。就这薛蟠呢，早就听说有一个柳湘莲是天下第一的美男子，一直想见一见，可惜呀，没有那个机会。今天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在酒席宴前遇上了。这柳湘莲也高兴，哎，化上妆上了台，客串了两出戏，那真是艺压群芳啊。等下台之后，大家伙呼啦超把他就围住了，众星捧月一般，在酒席宴前，你也敬酒，他也不菜，柳湘莲就感觉非常的不自在，就想站起身形，转身就走。无奈主人赖尚荣不让他走啊，哎呀，柳公子，你等一会儿吧，宝二爷还想见你呢。柳湘莲没有办法啊，耐着性子往这一坐，这也是该着出事儿。哎，薛蟠薛的傻子，甜歇歇的，贱咧咧的，可就凑过来了。这动作也下流，哎，嘴也没有把门的。他一伸手就摸柳湘莲的脸蛋儿，哎哎，这脸蛋儿可真好啊啊，比我老婆的脸蛋儿都嫩呐、啊。我说小帅哥，你跟我走吧，啊，跟我走，保证有你的好处。哎呀，这柳湘莲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真想抡起巴掌来啊，啪，把这薛蟠的脑袋抽到菲律宾去。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哎，宝玉来了，大老远的就打招呼：“湘莲兄。”湘莲兄一向可好啊，小弟这厢有礼了。柳湘莲急忙忙站起身形就还礼啊，宝少爷一向可好，哎呀，湘莲兄啊，你随我来。柳湘莲跟着贾宝玉可就走了，就把薛蟠呢给扔到这儿了。这薛蟠还高声的嚷呢，哎，我说你可早点回来啊，我在这儿等着你，哎，我要是不等，我是小狗子。柳湘莲也不搭理他，哎，随着宝玉一前一后来到大厅旁边的小书房中坐下，仆人献上了香茶，茶罢歌盏，两个人呢诉说离别之情。却原来这个柳湘莲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那人呢也是宝玉最好的朋友。谁呢？就是上文书咱们讲过的秦可卿的兄弟，叫做秦钟。秦钟在世的时候曾与柳湘莲是交情甚密呀，就这么着，宝玉也和柳湘莲结识了。所以宝玉就问这柳湘莲，这么些日子你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没有啊？哎，当然是去了，前些天呢我还到他坟上看了一看，一见坟头被雨水给冲破了一些，我呢回来凑了几百钱，雇了几个人重新给天坟给收拾好了。 宝玉这才明白，老百姓常说那么几句话，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啊。一个活人能对死去的朋友如此之殷勤，说明俩人的交情不薄，也说明柳湘莲是正人君子。宝玉和湘莲呢，言来语往可就谈上了。忽然间宝玉就问说，湘莲兄啊，我好几回派我的书童名烟去找你去，可是你呢都不在家。哎，宝玉公子，以后你就不必找我了，因为我这个人呢是漂泊不定，就拿目下来说吧，我就要出远门走走了，也许是三年五年才能够回来。哎呀呀，湘莲兄，这是为何呢？哎，这话也没法说呀，我有我的心事，你不明白，人各有命，亦各有志，我只能啊是四海为家，除非说你也走到我这一步，你才能够理解。宝玉点了点头。湘莲兄，即便说你要出门的话，也别着急，等酒席散了再走吧。
晚点走也行。不过呢，这柳香莲往那边瞧了瞧，宝少爷，您那位姨表兄薛蟠，我真是不敢恭维呀，还是趁早回避的好。宝玉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没事跟那薛大傻子有什么可聊的。香莲兄啊，既然如此，那你就一路走好吧。这柳香莲站起了身形，宝少爷，您就不必送了，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说着话，柳香莲就走出了书房。柳香莲呢，往外头溜达，来在大门前，本来让他迈步一走就没有事儿了，可是啊，该着出事儿。就听见薛蟠呢，连嚷带叫的就跑出来了，哎，谁把那个小柳给放走了？那可是我的小乖乖哟！就这一句话，把柳香莲给气的是眼冒金星啊，恨不得一拳把这个薛蟠给打死。可是碍着主人赖尚荣的面子，只得把这怒气压了又压，是忍了又忍。那薛蟠呢，喊着叫着，一眼看见柳香莲了，哎，如获珍宝，一路咧歇就赶上来，一把抓住，嘿嘿嘿嘿嘿，我的兄弟，你要往哪儿去呀？我去去就来，哎，我可看出来了，哎，你想溜席，你想跑，我说你一走，那可就没有意思了啊！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只管交给哥哥我给你办，哎，你有我这个哥呀，后半辈儿就全都有喽。香莲一瞧他如此轻狂，欺侮自己，真是不把人当人了，心里头是又恶心又是恨呐、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我呀必须如此这般好好的教训教训这小子。想到这儿，柳香莲一阵的冷笑，薛大少，您追出来干什么呢？我爱你呀，我出来我对你好来了。但不知你是真心跟我好还是假意的呢？哎呦，我的兄弟呀，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如果说我说话不算话，让我当时就大劈叉。既然如此，这地方不方便，我呀头前先走，你随后出来，跟到我的下处，咱们呢另饮一夜酒。我那地方呢还有两个小白脸儿，都是绝好的相公，超级的难记。我的薛大少爷，今天晚上我们仨人伺候你一个，你美是不美呢？哎呀，呵呵呵，那简直的美出鼻涕泡来了。但不知你的下处在哪儿啊？就在北门外头。你要是舍得家呀，就到城外跟我住上一夜。有了你，我还要什么家呀？如此甚好。北门外头啊，有一座桥，我就在桥头等你。你先回席稍坐一坐，然后再出去，就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好，此计大妙，依计而行哦。薛蟠是连连答应，仍旧回去喝酒去了。咱们单说这柳香莲到了大门外头，吩咐带来的小厮叫做姓奴，你呀先回家里头去，我出去一趟再回。说完了飞身上马，是直奔北门呐。等出城门之后，倒在桥头之上勒马停蹄，就等候薛蟠。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就见薛蟠呢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远远的就赶了上来，张着嘴瞪着眼，这脑袋呀像波浪鼓一样，扑棱转到左边，扑棱又转到右边，转轴的眼睛四下里头瞧，哎呀，这柳公子哪儿去了？哎，怎么瞅不着呢？这位呀瞎么胡眼啊，呱嗒呱嗒呱嗒呱嗒催马就过去了。柳香莲差点气乐了，
心说薛蟠这什么眼神啊，啊，老花眼加散光，顶多说零点零几。哎呀，我在屁股后边，哎，我追着他吧。一催马是随后就赶呐。这薛蟠越往前头走，越见人烟稀少。哎呦，不对呀，再往前头走就没人了，说不定就遇上狐狸精了。这薛蟠一圈马往回找，呀呀呀哈，闹了半天在我后头呢。嘿嘿嘿，我说你不是个失信之人吗？哈哈哈哈，薛大少快往前头走吧，小心被别人看见就不方便了。说着话先撒马往前跑，这薛蟠呢，啊，啪啪啪拍这马屁股，在后是紧紧的追赶。柳湘莲一瞧前边这地方人烟更稀少了，简直就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两旁边呢有一片苇塘。这柳湘莲勒住了坐马，甩凳离鞍跳下来，就把这匹马呀拴在一棵柳树上头了，冲着薛蟠微笑一拱手，您呐先请下来，咱们先发个誓，日后要是变了心把今天的事儿给说出去，就叫他应试是不得好死。哎呀，对对对对对对。这薛蟠也下了马了，把马也拴到树上，是跪倒在地。哎，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空气。哎，今天的事儿啊，我是谁也不说呀，日后要是变心呢，让我是天诛地灭，就让老天爷还派大神仙拿那锤子啊，啪就砸我后脖子。他刚说完这句话，就感觉后脖梗子呀不得劲儿，有谁就给砸上了啊，啪。哎呀，比他梦想当中的老天爷派的神仙那力度还大呢。这薛蟠呢，二话没说，吭哧就来个狗啃屎，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我这怎么回事啊？就刚才这下啊，柳湘莲打的，本以为这小子挺扛揍呢，没想到是个熊包。这柳湘莲一伸手啊，噗，又抓住他脖领子手腕子这么一翻，来个脸儿对脸儿，然后左右开弓啊，就抽他大嘴巴啊，劈球啪嚓这路响啊，这薛蟠可受不了喽，就这张脸上就像开了果子铺一样，是五颜六色，鼻青脸肿。开始这薛蟠呢哎腰两声，还想挣扎着爬起来，可是让柳湘莲用脚尖轻轻地点了两下，这家伙哭通通跌倒在地，再想起可就起不来了。不过肉烂嘴还不烂，哎，娘的，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这是两家情愿的事儿。大爷，我给你钱，你为什么骗出来？你打我！柳湘莲一听，怒声断喝：“牙牙，呸！你这个瞎了眼的畜生，你也不看看你柳大爷是什么人！”你不说软的，你还敢骂人，我叫你骂。说着话取过了马鞭子，照着薛蟠的后背和腿上头啊劈球啪嚓又抽了三四十下。神鬼还怕恶人呢，何况是薛大傻子呢，连连的薛狗叫：哎呀，饶命，哎，饶命吧。我以为呆霸王也是霸王呢，不怕打，没想到也是如此的尿泥。这柳湘莲抄起了薛蟠的左腿，就拖着他一直拖进了苇塘深处，只弄得这薛大傻子呀满身都是泥水呀。薛蟠，这回你认识柳大爷了吧？反正说这地方也没有旁人，哎，我打死你也是白打。说着话拳头抡起来呀，啊，劈球啪嚓又是一顿雷。这薛蟠疼的胡喊乱叫，是磕头求饶：哎，别打了，哎，肋条折了，哎，疼死我了。哎呀，我说柳公子啊，我是错听了别人的话了，他们说你是男妓呀，啊，呸，你不用拉扯别人，就说现在怎么办吧。现在呀，现在我知道大爷您是正经人，我错了。
错了就完了吗？你说好的，好兄弟啊，咣，又是一拳。不，好哥哥啊，咣，又是一拳。好老爷，不好祖宗。

0: 还喝一口就受不了了，那一张嘴，哇，连这个泥水带他喝的酒吃的肉全都吐出来了。柳香莲一瞧直捂鼻子，畜生啊，你吐这个红花绿墨污染环境也太臭气熏人了，你呀，你就是一头蠢猪。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7: 瓦罐寺里头，众多的老和尚要倒血霉，绑在了大松树上头。这飞天夜叉邱小乙晃动丧门宝剑呢，要给其中一个和尚来个大开膛。往前一递宝剑的功夫，哎，可了不得了，就感觉后脑勺这地方，恶风不善呢。邱小乙还纳闷呢，这谁呀？好像拿什么玩意儿要拍我呀，吓得他呀往旁边一闪身，就算是躲开了，扭头这么一看啊，谁？看明白了，来的正是冤家对手鲁智深，孤单单冷清清这大个花和尚。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嘿嘿，咱家吃饱了喝足了，还得拿你们消化神儿啊。哎呀，可气死我了。这家伙晃宝剑刚要动手，一旁边生铁佛崔道成说了话了：弥陀佛，和尚对付和尚，邱道长把他让给我了。这家伙一晃掌中泼刀，肉就蹦过来了。鲁智深不敢怠慢，九耳八环方便连环铲舞动开来，跟他就斗在了一处。邱小乙呢，还是老办法，在旁边擎着宝剑就观察着，哎，专等有了机会冷不防就给这鲁智深来个透心凉。他可万万没想到，现在他呀螳螂欲捕蝉，是黄雀在身后，弄巧变成拙，反为笼中兽。他想突然袭击鲁智深，身背后还有一位呢，九纹龙史进手里头拿着泼刀，还想突然袭击他呢。史进一瞧这机会来了，由打门后边肉他就窜过来了，掌中泼刀，拦腰锁玉带，你招家伙吧，唰，就这一刀要给挥上，这邱小乙就得腰断两截呀。 要说这小子这能耐还真不小，不用回头看就知道有人暗算他。我的妈呀，玩命的一甩身子往出一窜啊，蹭他出去了。哎，史进这一刀走空，这邱小乙虽然说躲开了史进，但是他这一蹦啊，蹦到松树边上去了。咱没说嘛，松树上头绑着几位老和尚呢，这些位虽然说面黄肌瘦，哎，一点力气都没有，但毕竟说是活的，哎，他有智慧呀。一瞧这邱小乙倒在近前了，一位老和尚就发上狠了，伸腿这么一绊，哎，你趴下吧孙子呀，嗖啪哭痛，哎呀哈哈。邱小乙一个趔趄脑袋撞到松树上头了，这老和尚一看，呵，机会难得，赶紧一张嘴啊，咔嚓就把邱小乙的耳朵给咬住了。和尚太恨他了，咬住就不撒嘴了，把邱小乙给疼得直学狗叫，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玩命的这么一挣脱，就听咔嚓，耳朵给咬掉了。这和尚也是真饿，也是真恨，嚼吧嚼吧，给咽了。和尚还琢磨呢，弥陀佛，味道不怎么样，骚咕隆咚的。哎呀，这要是给煮熟了，切成丝儿，再加点黄瓜，滴得上点香油，哎，那味道可就好多了。哎，您别看和尚吃素，但是在意念当中还是一位美食家呢。邱小乙哇哇怪叫，哎，一晃掌中宝剑要宰这和尚，可没想到身背后的史进下了绝情了，泼刀抡起来，哎，扎我家伙吧。如风似电，搂头就劈呀！啊，咔嚓！这回邱小乙没躲开，哎，二一天作五，两片子肉左右一分，啪嗒啪嗒倒在地上。要说史进这手艺是真高啊，就这两片肉，要是上秤称一称，上下都不差0.1克。飞天夜叉一死，他得有一声惨叫啊！这一叫唤还耽误事儿了。他的好朋友崔道成听着这声音了，知道同伙肯定是嗝屁朝凉了，脑袋一流号，手底下就不太利索。鲁智深现在吃饱了喝足了，功力增加了好几倍，大铲仗速度太快了，上下翻飞，车轮相仿。生铁佛心说，以前我和邱小乙是俩打一个，哎，还没占着什么便宜呢，这回这和尚又领来一帮手，我是一个打俩了，我呀，我跑吧我。这家伙虚晃一招飞身行，跳出了圈外，然后脚尖点地啊，蹭，他上了房了，一滴溜腰就想逃跑啊。鲁智深一瞧，呀呵，这家伙长得像大狗熊，但是身子挺灵便，这轻功还相当了得。要说鲁智深飞檐走壁，那他办不到，但是他掌中的大铲可以办到啊。鲁智深对准这恶僧大吼一声，休走看法宝吧，肉，就把掌中大铲杖就扔出来了，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大月牙子在前边追着生铁佛就飞呀。生铁佛身法就是再快，他也没有这铲杖快，哎，没用一会儿的功夫被人家给追上了，就听见咔嚓一声，是拦腰铲断，这家伙惨叫一声，由的房上就摔下来了，哭通通把地砸了两个大坑啊。鲁智深走到跟前，把铲杖滴溜起来，这么一看，嘿嘿，生铁佛呀，闹了半天也不是生铁的，他一猫腰在崔道成那脖子上头，把那串骷髅的铁素珠给抄起来了，这玩意儿还不错，还归我喽。由打这儿开始，这骷髅素珠跟随着鲁智深闯荡江湖，灭了多少坏蛋呢？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九纹龙史进赶紧来到松树边上，给这些和尚啊一一的松绑，然后呢又到大殿里头把那姑娘给放出来。这些人呢跪倒在地给两位好汉磕头，感谢救命之恩。鲁智深和史进帮着这群和尚把两具罪恶的尸体给火化了， 因为天色已经太晚了，所以今天呢，只能住在这瓦罐寺里头，让那个姑娘单独住在一间禅堂。第二天早晨起来，鲁智深使劲吃饱了喝足了，向众位僧人辞别，然后带着姑娘下山，哎，把她给送回家。这一场风波就算是过去了。鲁智深就问这史进：“兄弟呀，你到哪儿去呢？”史进晃晃脑袋：“大哥呀，经过这么长时间我闯荡江湖，我的思想已经有了转变了。过去我认为一定要跟着官府干，可现在我看出来了，很多贪官污吏连土匪都不如啊，坑害百姓，鱼肉黎民，我绝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了。所以我呢也不想再去找我师父了，我就赶奔少花山去找神机军师朱武，还有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我们哥四个来个小聚义，就占山为王，多做点好事不就得了吗？”鲁智深点了点头：“你这也是一条明路啊，那看起来咱们哥俩暂时还得分开。”这哥俩唠了一阵，最后各自嘱咐保重，分头上路。鲁智深是继续前行啊，奔哪儿去呀？东京汴梁开封府，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这一日可就到了。等到在了国都，这么一看，好家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进城之后啊，这三街六市，千门万户，人来人往，是车水马龙，大街连大街，小巷套小巷，三教九流，士农工商，高低层次是来来往往。这鲁智深滴溜着铲杖左瞧右看，这脑袋呀就像拨浪鼓一样不够使唤的了，一边瞧一边打听，最后就来在了大相国寺。一瞅这片寺院呢，巍峨肃穆，气势恢宏。进了山门，找到一名隐童，说明自己的来意。这隐童啊就把鲁智深领给了一位知客僧人。知客僧人听说他是五台山文殊院来的，是智真长老的关系，那就更不敢小瞧了，马上领着他见到了大相国寺的方丈智清和尚。老方丈也是相当的客气，哎，让鲁智深坐到那儿喝茶休息，自己呢刷啦一声展开了书信，仔细的观瞧。等看完了，智清这眉头皱起来了，心说我师兄这智真可真行啊，这是一个杀人的凶犯，在你五台山文殊院两次喝多了醉打山门，还吃狗肉，还想放火烧秃驴，就

这么一块料，天上难找，地下难学，你凭什么给打发到我这儿来呀？有心说不收留吧，又对不起师兄，要是收留，哎呀，就这位迟早给我惹下大祸呀。智青长老一琢磨，人多了出寒信，我还是开会商议商议吧。智深呢，哎，长老，你远道而来，多有辛苦，我让人带你下去休息，等我呢研究好了，给你安排一个好差事。哎，多谢师叔了。鲁智深跟着知客僧人呢下去休息去了。这智青长老召集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头头脸脸的就开会，你们看看这鲁智深应该怎么安排呀，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主意。老半天住持僧人说话了，长老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看这智深呐，到咱们这儿来还是有用的。哦，你且讲来。哎，是是是是是，就是咱们酸枣门外不是有一个菜园子吗？那是咱们相国寺的。依我说呀，就让鲁智深到那儿去当菜头去。因为咱们那块菜园子近两年换了四五个菜头了，谁都看不住。那园子边上啊有两大祸害。头一个就是东边那个军营第五队的那些军汉们，逢年过节只要是缺菜吃就上咱们那儿偷去。这个倒是有时有色的，不严重。另外一大祸害可就受不了了，就是菜园子旁边有一伙泼皮呀，听说一共有20多人呢。这帮小子赌博成性，输了房子卖了地，成了无业游民了。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哎，这帮人呢靠着菜园子他们就吃菜，光吃还不算，还偷出去卖去。就这帮人呢，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勾勾心，贼胆子，人办不出来的事儿，哎，他们都办得出来。就拿去年来说吧，元辰和尚在那儿看菜园子，因为不让他们偷菜，半夜的时候就倒了血霉了，有打窗户外头飞进了一块砖来，把元辰和尚砸得头破血流啊。今年初呢，灵宝和尚去当菜头去了，这帮小子就在灵宝和尚的水壶里头给撒了一泡尿，灵宝和尚也不知道，还吨吨吨就喝下去了。哎呦，把他骚的呀，把他恶心的呀，哇哇吐了3天，哎，差点把胃都吐出来。就这样，灵宝和尚也不愿意干了。现在呀，我就想给换个人，可是真发愁啊，没有人选，镇不住他们。这回智深来了，我看行。他武功高强，而且长得就吓人，到那儿他辟邪，哎，那帮泼皮无赖肯定得尿泥。智青长老一听直晃脑袋，哎呀，这叫以邪制恶，以暴制暴，能行吗？长老，那没有旁的辙了，就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智青也实在是没有高招了，那我就同意了，就安排鲁智深去当菜头。哎，就这么着，就把鲁智深呢安排到酸枣门外这菜园子来了。就这个消息引起了震动，谁震动了？就是菜园子附近那些泼皮。泼皮呢是老词儿了，哎，宋朝时候比较流行，要翻译成现在的话呢，就是地痞、无赖、流氓、嘎杂子、琉璃球、憋三玩闹，哎，就这么个词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就这群泼皮也有两个头，一个叫做过街鼠张三，一个叫做青草蛇李四。这俩小子得着信儿了，有一个大和尚叫鲁智深，是由打五台山文殊院来的，听说特别的凶啊，到这儿当菜头来了，不把他给制服了，以后我们没办法发财了。集合，就把这群坏蛋给聚到一块儿了。这帮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没一个人模样的。这名字也挺好，哎，什么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独头蒜、旱地葱、胎里坏、一包脓、鸡屎大片、瞎炮虫，
还有什么橡皮脸、村角豆、琉璃蛋、吹死牛、气死爹、脚杠头。您不用看这些人，就听这些名字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了。他们这会议呀，还算是紧急会议，还是特别会议。张三李四跟他们就说了，这个世界上，哎，就是弱肉强食，哎，适者生存。有一个叫鲁智深的大和尚，要到这儿来镇咱们来，嘿嘿，听喇喇鼓叫就不种地了吗？哎呀，大哥，头领，您说怎么办呢？我们都听您的。这张三晃晃脑袋，我已经看出来了，这鲁智深他就是洗脸盆子扎猛子，他不知深浅。咱们弟兄人多势众啊，要先杀他一个下马威，打他个喷头豪，让他知道知道糖人是面捏的，哎，锅是铁打的，别拿寡妇嫂子不当老娘们儿啊！对，赞成，咱们就得收拾他呀。如果说这鲁智深要是识时务的，当个缩头乌龟不吭大气儿，嘿，那就饶他一命。如果说他敢炸刺儿的话，咱们就揍他，打他一个十月连环闹，正月梅花开，人脑子不打出狗脑子来。我改姓，我爸爸、我爷爷、我们家祖坟都改姓。好嘛，这帮小子抱橛子拉屎就登上劲了。回过头来再说鲁智深，已经到了菜园子了。前一阵菜头太高兴了，就这地方这活不是人干的。他就跟鲁智深交代说，你一定得多加小心，最主要的就是张三李四那帮泼皮，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有明枪有暗箭，从今往后呢，你在这菜园子里头你就是头领了，你手下还有几个和尚，他们呢都老实巴交的，就负责种菜，负责干粗活，那些外交的事情、安保的事情，那就都是你一个人负责了。哎，咱家知道，鲁智深还高兴呢，啊，干这活我专业对口啊，可以大展才能喽。从上任开始，这鲁智深呢就兢兢业业，前边溜一圈，后边溜一圈，一看这些和尚都挺勤快，有施肥的，有浇水的，有栽苗的，有插秧的，有修理这葫芦架的，哎，有收拾那大茄子的。鲁智深嘱咐几句，他挺高兴，回到自己房间一看呢，戒刀在墙上挂着呢，铲杖立在了门后，有这两件兵器，什么样的泼皮无赖敢到这儿捣乱来呀，高枕无忧了，心里头高兴，又走出了房门，站在这一片菜地边上啊，双手这么一插腰，做了两口深呼吸，他还有点踌躇满志的感觉。真没想到啊，咱家来到了相国寺，在这酸枣门外还当了菜头了，嘿嘿，这也叫三九天穿裙子抖起来溜。正在这发感慨呢，哎，那哥几个来了。哪哥几个呀？就是张三李四那群泼皮呀，他们没走大门，有点土墙上头蹦进来的，肉肉肉，蹭蹭蹭。耶，鲁智深扭头一看，猴头拐象，魑魅魍魉，这是人吗？是人怎么长成这德行啊？这帮泼皮呀，三晃两晃倒在鲁智深近前了，哎，又是咳嗽又是喘，一个个瘪犊子脑袋，螃蟹步。鲁智深一瞪眼睛，你们几个都干什么呢？就这一嗓子，好像点了个麻雷子差不多少，把这哥几个吓得一哆嗦呀，哎呦哈，嗓门不小啊，这是谁把庙里头那罗汉给搬到这儿来了？好大的块头。哎呀，不过块头大也没用，他是光杆老哥一个，我们块头小呢，是哥好几个呢，耗子多了就不怕猫，给他点颜色看看吧。哎，我说和尚，你问谁呢？我问你们呢。哎，问我们呢？告诉你吧，我们都是这儿的老户，都是你的邻居，
以往呢，凡是来了新菜头，我们都到这儿啊拜访拜访，今儿个呢也不例外。哎，瞧瞧你，俗话。

0: 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对门不如夫妻，夫妻还不如个人。嘿嘿嘿，说一千道一万呐，就是想和你做一个朋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泼皮张三跟鲁智深叫板，一蹦三跳没有正形。鲁智深呢，扒了他的皮，认识他的骨头。我说你们这帮小子，少给我扯这哩个儿楞。很多老和尚已经跟咱家介绍过了，就你们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以前我们这儿的菜呀，被你们偷了可不少，不过呢，那都是以前的事儿，咱家我就不追究了。可是从今天开始，我立个规矩，你们呢，再不允许进到这菜园子捣乱。
4: 那叫叫哈，
3: 你这和尚不是说话呢，你这是放嘟噜屁呢。啊，不让我们进菜园子，你说了算吧。啊，我们就进来了，看你能怎么地。嘿嘿，你们进来呀，我给你们再扔出去。鲁智深说完了，往前一近身啊，砰，一把就拎住了这张三的脖领子，往起一滴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就好像拎小鸡子差不多少，他两只脚可就离了地了。哎，滚吧你呀，日，隔墙头给扔出去了。这小子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呀妈呀，裤筒，哎，我怎么跑到墙外头来了？哎，我也没掐诀念咒啊，怎么就会飞了我？哎呀，好像是刚才那大和尚把我扔出来的吧？不可能，哎，不可能啊！我昨天我腰的秤，体重是168斤，哎，那还是空着肚子腰的呢。今天来这儿之前呢，我吃了1斤大饼，哎，半斤牛肉，还有3鲜汤一碗，还有酒呢。现在这体重肯定是170多斤，哎，他一只手提溜我，就像提溜烧鸡，啪啪就把我扔出来了。他得多大劲儿啊！哎呀，可能是幻觉。哎，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哎，那哥几个都怎么样了？想到这儿，他费了半天劲才爬起来，一瘸一拐奔土墙这儿来。这土墙啊不算太高，所以他趴到这儿往里头瞧，瞧的是清清楚楚。就里边那哥几个让鲁智深给打的，有坐的，有跪的，有躺着的，还有趴着的，可就是没有站着的。鲁智深呢，用手点指，尔等得长记性啊，从今往后还敢不敢来搅闹？哎呀，不敢，不敢了，不敢了！还敢不敢再来偷菜？哎，那更不敢了！给我滚！哎，大师傅啊，我们滚恐怕是滚不动。哎，我们爬行不行啊？哎，那就爬吧！哎，好嘞！就这帮小子连滚带爬到了土墙根底下了，而后站起身形，慌慌张张往外头跳啊。跳到墙外之后，看见张三了。哎呀，三哥呀，别废话了，咱们赶紧跑吧。哎，跑。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哎，跑回他们住处了。马上又开会呀。三哥呀，这和尚也忒厉害呀，打咱们就比爷爷欺负孙子还省劲儿的。哎，你说怎么办呢？哎，别着急呀，有力使力是无力使智，你们呢都听我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哎呦，三哥呀，要怎么说你是活诸葛亮呢？明天咱们就智取。这几个小子商量完了，是分头行动。 到了第二天呢，这几位按照事先安排的买了一些酒，还有肉有果子有点心，哎，提溜着好几大包又来到菜园子。书中交代，这菜园子里头啊有一个大大的粪池子，这方圆得有三四丈啊，这里边这大粪都满了，经过一定的发酵，说干呢也不太干，说稀呀也不太稀，就好像大酱粥差不多少。这帮小子把礼品就放在粪池子旁边了，放下之后呢，规规矩矩往那儿一站，假装一副是诚惶诚恐的样子。青草蛇李四负责找鲁智深去，到在住处之后，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嘿嘿嘿嘿，哎呀，鲁大师啊，活佛不服高人是有罪，昨天您打我们就是三下五除二，打得我们就王八吃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所以我们呢全都服气了，今天凑了俩钱儿给您送礼来了，瓜子不饱是人心，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希望您能够笑纳。嗯，哈哈哈哈，官不打送礼的，哎，我出去瞧瞧去。跟着李四到院里头了，长身躯这么一看，哦，鲁智深全都明白了，这帮小子是想弄点诱饵把我引诱到粪坑边上，然后呢把咱家推进粪坑，好达到他们的目的。哼哼，你们不仁就休怪咱家不义了。这是他心里头话，表面上啊没动声色。李四还让呢，哎，大师啊，您就到那边去，那些礼物都是给您的啊，您看看喜欢不喜欢。鲁智深点了点头，腾腾腾迈步就倒在粪池子旁边了。这帮小子一看，哟，机会来了，马上按照计划行事啊。在他们当中有两个力气头最大的，一个是鲶鱼头，一个是嘎鱼尾，这俩小子早就准备好了，在手心上头吐了唾沫了啊，呸啊呸，暗中较劲。一看鲁智深在粪坑旁边站好了，这俩小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啊，蹭蹭往前一窜呢，往下一猫腰，一个抱住了鲁智深的左腿，一个抱住了鲁智深的右腿。俩小子还喊呢，哎，一二下去吧。下去呀，哎，那是他们的想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再看鲁智深往这一站，使了一招叫做千斤坠，屁股往下一沉，两条腿狠劲这么一踩，可了不得了，就这两只脚就踩到土里头去了，就好像长了根差不多少。鲶鱼头嘎鱼尾虽然说有劲儿，但是晃这两条腿呀就好像蜻蜓撼石柱一样，哪里动得了半分毫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差一丁丁点就拉到裤子里头，但是还是动不了。鲁智深一瞧他乐了，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啊，你们还想把我扔下去呢，让你们先下去吧。这鲁智深呢，用左手一拎鲶鱼头这脖领子，往起这么一甩，肉就这位啊，嘣啊，进了粪坑了。那嘎鱼尾一看不好，哎，转身还要跑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鲁智深一抬这条腿，啊，去你的吧！哎呦，我的妈呀，嘣，哎，他也下去了。也幸亏是这二位，要换旁人，到里头就淹死了。因为鲶鱼头嘎鱼尾他们平时啊还是游泳健将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游泳那速度快，哎，快到什么程度呢，哎，那裤衩追不上他，您就琢磨去吧。而且这俩小子游泳的姿势会的还比较多，哎，像什么狗刨啊，还有什么狗刨啊， 还有这个狗刨啊，狗刨啊，狗刨啊，哎，会10000多种狗刨。别看

0: 动作挺朴素，但是呢夸夸脑水还挺有力度。可是今天不行了，因为是在粪坑里头，跟水里头它不一样啊，这玩意儿黏糊糊的，使不上劲，狗刨是彻底的使不出来了，就只能使用一招了，那就是狗吃屎，张开嘴呀，喝起来可就没完了。岸上那帮小子可着急喽，心说这玩意儿不淹死也得撑死，不撑死也得食物中毒，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地，磕头就如同鸡千岁米呀，就求这鲁智深，哎，大师傅快饶命吧，哎，饶命啊，嘿嘿。尔等几个也都不要走了，带咱家让你们一个个都洗个粪澡，然后再理会。就他们俩洗粪澡就够瞧的了，我们就别洗了。到这时候，那头领张三呢，就得带头装孙子了。哎呀，大师啊，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到庙里头不认识真佛，把您老人家给惹恼了。跟您说吧，由打现在开始，我们哥几个就算拜倒在您的跟前了，您把我们当随从，我们就给您跑腿儿；您把我们当奴才，我们就听您的吩咐；你把我们当狗，我们就给您看门；您把我们当凳子呢，我们就给您垫屁股。嘿，只要您让坑里头那俩兄弟上来，您是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给您继续磕头了。没有别的能耐了，把这脑袋呀就往地面上磕，梆梆直响。鲁智深这人他有个毛病，吃软不吃硬，不畏强暴是就怕挨告。一看这么多泼皮一起磕头，他没办法了，尔等就不要磕了，都起来吧。这帮小子哆里哆嗦这才算站起来。鲁智深扭头一看，粪池子里边那两位鲶鱼头嘎鱼尾还在里头奋力拼搏呢。这两个混账东西怎么还不上来呢？哎呦，师傅啊，恐怕他们是上不来了，我们打个申请，我们救一救，行不行呢？那就把他们拉上来。张三带着这帮人找大竹竿子去了，竹竿子往里头噗噗这么一捅，里边鲶鱼头嘎鱼尾算抓住救命稻草了，一人拉住了一条竹竿，岸上的泼皮就往上头拽，把这两个臭屎蛋算是拽上来了。哎呀，我说两位兄弟呀，你们现在是太臭太臭了，没人敢碰你们呢。这么办吧，那边啊有清水池子，你们俩赶紧蹦里头洗洗澡。这俩小子是真听话，又都跳进了清水池，三扑腾两扑腾，洗的是干干净净。原来那身衣服啊，那就都不能要了，已经臭透了都。他们爬上来，衣服都脱光了，就在菜园子里头找点瓜藤，找点大葫芦叶，把身体害羞的地方啊挡一挡。鲁智深一瞧，这还真不错啊，穿上树叶了，这又回到原始社会了，是怎么着？鲁智深一琢磨，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以前呢大闹桃花山的时候，我曾经吹大牛说我会说姻缘，那回呀没说，竟拿拳头说话了。今天不行，得做一做思想工作喽。我说你们这帮小子软的欺负硬的怕，一天到晚就靠偷鸡摸狗活着，有意思没意思啊？哎呀，师父，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你们想没想过新的出路啊？师父，以前是没想过，不过现在呢，我们都有了共同的想法了，就是想拜倒在您的门下。您教我们练能耐呀，等我们武功都练成了之后，我们哥几个呀，一起养着您。
1: 哦，你们要给我当徒弟？
0: 哎，对了，让我教给你们武术，你们孝敬我。是啊，
1: 啊，就说你们学到功夫之后，到外边是连偷带抢，我在这儿呢坐地分赃，我当这大贼头，对也不对呀？

0: 哎，对呀，哎，不对，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师父问，从今往后我们就改邪归正了，哎，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您指导着我们走正道，您看行不行啊？鲁智深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收下你们几个徒弟。哎，好嘞，多谢师父。这帮小子又跪地下帮帮帮的磕头，哎，这就算拜了师了。鲁智深是真有能耐，把这几位呀给度化了，彻底的制服。到了第二天，这哥几个又买了酒买了肉，哎，给鲁智深送来了。这回可是真心实意呀，要给师傅接风。鲁智深在屋子里头开怀畅饮，划拳行令，是有说有笑，有打有闹。鲁智深给徒弟们讲了一些自己的经历，这帮小子听的是瞠目结舌，赞叹不已，说一阵喝一阵，喝一阵还唱一阵。因为这里头有那么两位会唱小曲儿的，嗓子不好吧，还有点特殊的味道。唱的什么曲儿呢？那咱们可不知道，大概其呀，就是宋朝时候的流行歌曲吧。这顿酒肉由打中午吃到下午，由打屋里头吃到院里头。怎么还吃到院里头了呢？现在呀是农历三月下旬的天气，正赶上这温度还特别高，一喝酒又串皮，这鲁智深浑身燥热，因此吩咐大伙把桌子就抬到院里头来了。这院里头有一棵大大的垂杨柳，为了凉快呢，就把酒桌子放在柳树底下，继续猜拳行令，又说又笑。可突然之间就听头顶上有鸟叫唤，嘎嘎嘎嘎，哎呦，这是乌鸦叫啊，可真够难听的。鲁智深不管那个，端起酒碗来刚要喝，哎，更坏了事了，就听见啊吧唧一声，由打上头落下了一泡乌鸦屎，不偏不斜，哎，正好落在他碗里头，把鲁智深给气的啊，呸，真乃是丧气。这李四就说了，师父啊，这事儿可是够恶心的。俗话说呀，乌鸦叫，口舌道，哎，赤蛇上天，白蛇入地呀，哎，恐怕咱们几个哎都要倒霉哟。鲁智深唰一下把酒给泼了，这碗呢，汤啷啷往旁边一扔，哎，那你们说该怎么做呢？这张三说话了，嘿嘿，师父您别着急，我从小就喜欢爬树啊。干脆我搬梯子我上去一趟，因为这垂杨柳上头有乌鸦的巢，我把这巢一拆，里边有小乌鸦呢，我啪啪都摔死，那不就去了根儿了吗？鲁智深闻听抬起头来看了看，不妥不妥，这树太高了，你爬着也费劲呢，再者说了，你现在都喝酒了，蒙灯转向啊，万一踩空了掉下来把你给摔死，那也不老合适的。
1: 啊，师父，那您说怎么办呢？
0: 依咱家看呐，就让咱家费点力气把这棵树给它拔下来不就得了吗？
1: 众泼皮一听，这像人话吗？啊，这不吹大牛呢吗？
0: 就这棵柳树比碗口还粗着三圈呢，哎，枝繁叶茂，根系庞大，那是说拔就拔的吗？哦，甭问，我们的师父啊，今天太高兴了，喝酒呢也喝得太高了，说话没有把门的，干脆我们呢给他找找脸儿。
1: 哎，师父，拔树干嘛呀？那得费多少劲呢？我们呢去借一把锯去，哎，把树给锯倒了，不就得了吗？
0: 鲁智深晃晃脑袋，借锯才麻烦呢，哎，直接拔
1: 啊！
0: 大伙一看呢，还拦不住了。书中代言，鲁智深说了要拔这棵柳树，他可不是胡说八道，因为他心里头啊有一定的底。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鲁智深小时候曾经到过嵩山少林寺，哎，去当僧兵去。他练那能耐就是拔木头桩子，而且有一回呀，把一颗大大的石头桩子由打土里头拔出来了，把一条怪蟒都给惊走了。今天呢，
1: 他用眼睛这么一量，就这棵垂杨柳比当年那石头桩子也差不了多少。既然能拔那玩意儿，那拔这玩意儿啊就不费劲儿，因此上才把大话说出来。张三李四这帮小子也不好意思拦着了，纷纷站起了身形，往两旁这么一闪。再看鲁智深晃晃荡荡奔大树可就来了，站到树前头还用双手推，这棵垂杨柳啊忽悠就是这么一晃，鲁智深又来到相反的方向，哎，拿肩膀子扛，这树啊忽悠，哎，又是一晃。就这么着他又是推又是扛，折腾了有十几遍呢。就这棵大树受了内伤了，哎，尤其根系已经有很多都折断了。鲁智深一瞧他心里头更有底了，时机已经成熟，这才运用神功。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咱们下回接说。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介绍了一下明成祖朱棣，他的丰功伟业确实让人瞠目结舌呀。由他修建北京城，到他郑和下西洋，以及组织编修永乐大典，这个骄傲牛，嘎嘎牛，历代皇帝没法跟朱棣比，就在这一点上。当然了，每代皇上都是各有千秋的，但是朱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人无完人呢、啊、这个人不错不错，他也有毛病。那么朱棣的毛病我说完了之后啊，各位啊，你肯定毛骨悚然，因为咱们这也不是恐怖小说，我轻描淡写的说您就可能受不了。朱棣好杀，没听明白吧？好杀呀，杀戮成性。说朱元璋好杀，这个朱棣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把他那些跟他干过的、撞过的、打过的、整过的、弄过的、打下大明江山那些功臣们个个全给整死了。朱棣当了皇上了，他把建文帝打跑了，他到了南京，他当了皇上首先一个就是屠宰大臣。屠宰，因为他当了皇上之后，这个建文帝有不少旧臣，这些大臣们都归顺了朱棣。可朱棣呢，对这些大臣呢，首先一个字儿就是狠。其中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就看得别扭，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大臣给煮了，搁锅给煮了，煮熟了，让另外一个大臣吃，你把它吃了，这肉香不？那个大臣一挺胸脯啊，香，忠臣的肉就是香，杀，连这个也杀了。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案子，朱棣年间，在这个明朝有一个大书法家叫方孝孺啊，这个人的书法是相当的棒，比我强多了，各位。哎呀，那笔走龙蛇，那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这个朱棣打跑了建文帝，他要当皇上，他当皇上怎么办？他得下诏书啊，布告全国，我朱棣当皇上。他就把这方孝孺找来了，说朕想登基坐殿，你因为是著名的书法家，你给我写个诏书，我说你写。方孝孺就不写，说这个我不能写，因为什么呢？很简单，我感觉到您做的不对。建文帝是你的侄子，你是他亲叔叔，你搞了个内乱，四年战争，百姓生灵涂炭，你打跑了建文帝，你登基坐殿，我感觉到你做的有点过分。照实说，就这一句话，最大也就是推出去斩喽，杀一个人，或者说再有欺君之罪，啊，灭族，灭三族，那再大点说，严厉点，灭九族，那到或灭九族也就行了吧？不，这个朱棣下令是或灭十族啊！哎呀，十族啊，各位。整个这方孝孺的家老师同学都跟遭殃，这一次就杀了几万人，就因为这个没给他写字儿的方孝孺。你说这朱棣啊，不光这个，最主要他搞了一个刮曼钞。什么叫刮曼钞啊？香瓜大家都知道吧，那瓜熟了，你把这瓜摘下来，哎，
那就完了呗，你瓜秧咱别动它，说那玩意没用，走，他连瓜秧一起全来，而不光摘瓜，连那瓜秧全都给你拔了。瓜蔓朝就是一个人犯罪，这一个大臣犯罪了，顺藤摸瓜，连他的同学带老师全杀，所以他的杀戮那简直是没法说，这个可以说是朱棣最残忍的一面，不可言说，听完之哆嗦。其中还有个案子比较典型，就是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景清的，这个人呢跟建文帝的关系非常不错，君臣处得非常好，朱棣当了皇上之后，这个景清是没办法的情况下辅佐皇上，但是他不是心甘情愿的，特别是景清看到了朱棣这种暴政，

这种杀戮，他心中愤愤不平。有一天呢，他暗藏着一把匕首刀，准备行刺朱棣。这个朱棣这个人呢，生性多疑，非常会观察颜色。朱棣这个人非常聪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会装疯卖傻。因为建文帝削藩的时候下圣旨，我在上一讲没有说这一节，这是明史可查，历史上有真实的记载。结果这个圣旨下到了北平，说要削藩，朱棣装疯疯了，大街上乌扎扎喧喧呼呼的，满街骂人。他为什么要装疯呢？他就是让建文帝放心，我是个疯子，我不可能要夺你的江山，即便我有重兵在握，我也对你大明江山，对你建文帝也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他就是这么个想法，结果他装疯。朱棣就会观察颜色，他发现这个景清神色慌张，你想刺杀皇上啊，还甭说刺杀皇上啊，咱们平常杀条狗那心里都哆嗦。所以景清就神色慌张，朱棣大喊一声，命人摁住之后一搜身，匕首刀出来了。干什么的？为什么你要带凶器？景清也没瞒他，我来杀你的。为什么要杀你？你太不是人了，你太能杀人了，推出去斩了。怎么杀的景清啊？各位啊，明史记载，用铁刷子一层一层把景清的皮给扒下来，就挠死了，一层层往下刮，就这么惨烈。所以说这都是朱棣残忍的一面呢、啊。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朱棣为什么这么好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马上皇帝。朱元璋起兵跟大元朝对打，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首领，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部队，这个朱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是专门会打仗，甚至冲锋陷阵，冲锋在前，毫不畏惧，一马当先。所以他对这个战场上的血腥场面呢，是见怪不怪了。甚至朱棣以杀人为乐，那在战场上多砍死几个敌人，他高兴，他是饿呀。所以渐渐就养成了他这种性格，他杀人如麻，宰个人他不当个事儿。在他当王爷的时候，在他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是战功赫赫，谁也不如他打仗胜仗多。另外他当了皇上还侮辱漠北，因为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不是南方的安南国，这个安南国呀、啊，他也出兵打过，最后把安南给打服了。那么不是安南是哪儿呢？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是北方的蒙古。当时的蒙古啊，有三郡，那势力非常强大呀，不断的骚扰明朝的边境。这个朱棣就急了，亲自带领大军呢、啊，也就在永乐八年的二月，这个朱棣带领50万人出征。好家伙，5次带领大兵攻打蒙古，仗仗都赢。你想那皇上打仗那也很辛苦，而且身为皇上把那御林军都吓坏了。怎么的？这皇上啊骑着这马拿刀哗在前边干，御林军跟后边跑，你这受得了吗？士气也大振，你一看皇上的蹭蹭都整前边去了，那咱们干什么？干吧。所以仗仗都赢，你想武打漠北，把蒙古打坏了都，打服了，打软了。朱棣打仗英勇到什么程度？身为皇上，

天呢，行军打仗就打蒙古。晚上喝了点酒，把几个将官叫来了，说这么的啊，我喝酒喝得挺高兴，别带多人，就带100名骑兵，你们谁愿跟我去偷营劫寨去啊？大臣吓坏了，怎么的？皇上要带领100名骑兵偷营劫寨？哎，对，万岁！哗，全跪下了。能让皇上去吗？那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万岁？我就是看看我还有没有那胆略，有没有那体格，有没有当年帮助我父亲打天下那个魄力。多一兵一卒不带，就100名啊，面对的是几千名的蒙古军队，他就带100名铁骑军要偷营劫寨。大伙苦苦相劝，朱棣说什么都不干，起来，要不然就把你们推出去斩了。哎，这武将们没办法，跟皇上一起去吧，这送死去，这是。这朱棣抱起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了半坛酒，咔，酒坛子一拽往下，在外边挑选了100名敢死队员。你说他身披大红袍，手握大刀片，骑了他的马，就带领这100名敢死队，晚上冲到了一个蒙古小股军队，小股军队也3000多人呢。这蒙古军队啊，白天打仗啊，打乏了，打累了，打疲劳了，他也万没想到这个大明军队能投营劫寨，他也万没想到皇上亲自带领人来的，所以放松警惕性，正在帐篷里睡觉的时候，朱棣进来了，冲进来了，势如破竹啊。这里边我要先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朱棣带领这个士气大振，这个当兵都玩了命整，因为也知道不玩命就回不来，最主要的一点，回来之后皇上能大赏封官，就这100名敢死队啊，个个最少得给个科长吧，所以要想回来就得使劲整，背水一战，破釜沉舟。这100对2000多人，哎呀，这家伙这真是狼入了羊群了。这蒙古兵半夜睡觉，你迷迷瞪瞪起来，摸家伙就没扛打，大获全胜，仅伤2人2骑，就死俩人，伤了2匹马，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那身为一个皇上能这么干，我的妈，在中国历史上是太少见了。这就是一个朱棣。朱棣不但是马上皇上，但是他还重视文。为什么他死后谥号为文皇帝呢？你想，他活的那时候，他组织编修的那永乐大典，那乃是旷古之作，所以别看是马上皇帝，还喜文。那么在永乐22年，朱棣最后一次亲征蒙古，他打这蒙国目的是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然而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这个朱棣感到身体不适，就走到了榆木川，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多伦。这个朱棣是突然病逝，享年65岁。朱棣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那么朱棣死了之后呢，由他的儿子长子朱高炽继位，这个在明史上就是仁宗皇帝。这个明仁宗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皇帝，他和他父亲朱棣呢截然不同。朱棣杀戮成性，这个仁宗仁慈宽厚啊，他当了太子整整20年，47岁那年继位。在这20年的风风雨雨之中，他在大臣们中间也建立了威信，名声也非常好。朱棣死了之后，仁宗朱高炽继位，首先一个，他的宽仁政策

0: 得到了大臣们的拥戴，而且这个仁宗跟大臣们相处的这感情都非常深。另外，仁宗朱高炽深得百姓的疾苦，对待百姓啊，他是开仓济粮，特别是有灾区难区，他都是减少赋税，百姓们也非常拥戴这个仁宗皇帝。可惜是命不长久啊，在位仅仅一年就去世了。他的死啊，是天下悲哀啊，大伙儿都很怀念这位仁慈的皇帝。仁宗死了之后，他的长子大儿子朱瞻基继位，这个在明朝上就是宣宗皇帝，他也是明朝第五个皇帝，年号宣德。这个民间收藏一种宣德炉，哎，就那年造的。那么朱瞻基继位那年是29岁，那么这个年龄可以是实质壮年，精力充沛。朱瞻基呢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他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了20年之久，可谓恰得其时啊。那么虽说宣宗在位10年，他就当了10年皇上，可是这10年他是一个守成之君，他继承明朝开国60来年的基业，以自己的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代。他在这10年当中把大明朝治理的是非常好，百姓是安居乐业，而且宣宗朱瞻基是一个明智之君，这个当皇上的就怕糊涂，大臣们就怕这皇上昏庸无道，老百姓就怕这个皇上没德。可恰恰这个宣宗这几样德行性全都具备，所以百姓们很爱戴这个年轻皇帝。在那个年代的明朝，也就是宣宗年代，老百姓真正的过上几天好日子，那么这个也是宣宗的父亲给打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啊，10年，29岁继位，39岁死了。那么朱瞻基死了，下一个皇上就是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这个在明朝上就是英宗皇帝。这个英宗很早就得到了命运的垂青，出生2个月啊，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明朝年纪最小的皇婿。父亲宣宗结婚10年，因为没有儿子，那么对于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是十分的疼爱，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这个朱祁镇，也就是英宗，年仅9岁，实际的年龄只有7岁，天增1岁，地增1岁，那么就说9岁。那么朱祁镇呢，就登上了皇位，君临天下，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不幸。那么他最大的不幸就是当皇上期间，让人家给抓了俘虏，抓过去了。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之初，朝中上下非常都不错，因为当时朝廷里边有内阁三杨主持，都是些老臣。三杨指的就是杨士奇、杨荣、杨伯。那么这三位老臣册封过几代朱家天子，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深为朝廷所重视。那么在内廷呢，又有自永乐以来饱经风霜的太皇太后张氏主持，这个女人也是非常有正事一个女人。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朝中安定。

事。然而也就在这种安定之下，这个宦官势力作为一股潜流的暗暗的生长着。这个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干政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对军权的威胁，自明政权一建立，朱元璋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宦官活动的措施，比如宦官不许与外官互通消息，不准兼外官衔，不准穿外官的衣服，宦官的品不得超过四品，衣食住行必须得在宫中，不许读书识字等等。为啥不让这宦官读书识字呢？你想，宦官成天就在皇上跟前，皇上批奏文章，万一泄了密呢？你认字儿不麻烦吗？所以他规定这个宦官太监不许读书识字，而且他把这条条框框对待宦官的政策都写进了明律，一定要遵守。朱元璋还特地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在这上边刻上了几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则斩，十一个大字。然而啊，就是朱元璋自己对他自己的规定也没有完全遵守，他在宫内建立了一套为皇上服务的完整机构，这个完整机构的名字叫二十四衙门，可这衙门里边几乎包揽了内廷一切事务，使宦官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不但如此，明代自朱元璋起，由于皇权高度发展，对臣下极端的猜忌，终于发展到任用宦官刺探外廷动静，以及建立诏狱、锦衣卫等，使宦官得以通过这些活动、特务活动，染指朝廷的大事。朱元璋呢，还公开破坏自己建立的规矩，派着宦官出外办事。比方说洪武八年，朱元璋就派过几个太监到外边去办事去。你看朱元璋这朝完了，到了后世就不同了。在永乐年间，也就是朱棣起兵的时候，因为这宦官呢在这起兵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所以朱棣皇上对宦官的任用就越来越多。你比方说著名的太监那郑和，郑和下西洋吗？就是成祖身边的亲信宦官。此外呢，什么出镇地方啊、点兵啊、监军等这些事务也都常常由宦官担任。而且随着永乐时期特务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宦官干预政务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到了宣德年间，不让这个宦官认字的规矩也都被破坏了。原来啊，这个宣宗啊宠信宦官，常常叫他们办各种事务，但宦官们不认字儿，这一不认字儿，老办出麻烦事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宣宗皇帝就着急了，他就下了一道圣旨，就在宫内开办了内读书堂，专门教太监识字儿。哎，不让你认字儿，这回我教你。太监高兴坏了啊。那么正德年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也就是英宗年间啊，那么到了英宗朱祁镇继位的时候，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宦官王振窃取朝政大权的局面。说起这王振呢，他也是个读书人，他读的正经不错呢啊，他还教过书呢，后来不怎么教教的教出犯法来了啊，犯了罪了，罪当发配。可就在这个时候遇上了朝廷选宦官，这个城门呐，外边都贴了告示，谁愿意当宦官啊？这个王振一琢磨，我要是被发配了，说不上还背不住死在外边，干脆我就当宦官去得了。他就跟这地方官一说，地方官一琢磨，发配当宦官，那你还当宦官吧，既然你愿意当太监。这个王振就找了一把

就把自己给拉了，就自宫了。自完宫，他就混入了宫廷。由于他读过书，一进皇宫，他就跟别人不同。而且这个人这个脑袋特别聪明，渐渐的在宫中的地位上升得很快啊。宫里头呢，都称他为王先生。大伙一见面，都王先生王先生的叫了。这很快就被这个皇上发现了。皇上一看这人挺好，而且一谈一唠，哎，很有知识。所以啊，这个皇上就重用了这个王振，他就升任为司礼监总管太监。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那年才9岁，实际岁数7岁。哎呀，这王振呢，那很会哄这小皇上，哄着玩呗，啊，成天有时候抱抱，有时候整到后花园玩，玩的朱祁镇呢高兴，就离不开这王振了。那么你敢，朱祁镇渐渐长大了，他对这个王振也就非常的信任。此时刻，张太皇太后死了，内廷没有主事的了。那么这王振就当了朱祁镇一半的家。好家伙，渐渐就走向了专权的道路。而且朱祁镇对于王振所说的话还深信不疑。你看那朱祁镇怎么想的？你看我小时候他竟哄我玩，我们俩是铁子铁哥们，所以他对朱祁镇一点想法没有。朱祁镇借皇上之宠信，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呢。转眼到了正德14年，这个蒙古军队兵发明朝，因为这明朝啊是打败了蒙古的元朝，夺得江山。虽说蒙古败了，但是在北方地带他的势力还在，他随时等待着反击。这时的蒙古首领叫野先，这个野先就集结了大兵啊，攻打明朝。哎呀，这个战报一传来，明朝边境失利，怎么办？大臣们在商量。这时王振就出了个馊主意，说皇上啊，你得御驾亲征啊，啊，咱呢带领大兵去，天子亲征，那个各将官士兵们那不得奋勇杀敌呀、啊。这朱祁镇呢，他听着王振的，就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大臣们怎么劝说他不听的情况下，他带领50万大兵御驾亲征。这个随军的大臣和战将虽然很多，但是什么事儿都得向王振报告，经过王振的同意才能实行。那么王振呢，那在军中那可以是威风无比啊。这个成国公朱勇是前军的主帅，有事儿要请示王振的话，还得行其礼，行其大礼。这个王振往上一坐，好家伙，成国公都得给他见礼。不但这样，在行军过程中，这个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因为一点事儿触犯了王振，王振大怒，命令把两个尚书拉到草地，整整在那儿罚跪了一天。那是朝中大臣呢，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能见到这个王振当时在这皇上面前得多么大的威风。那么你敢，这个朱祁镇呢还为着王振撑腰，所以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不怕王振的，也恨这个王振。到了8月初1啊，这个御驾亲征的明军抵达了大同。到了大同之后，立刻安营扎寨。这个蒙古首领也先，他为了诱使这明军深入，好一举歼灭，所以也先立刻就撤退。哗，这么一撤，这个王振不顾大军的实际情况，强令北进。这文武大臣纷纷劝阻，他就是不听。可是这一追出去，大败在当场啊。第二天这个

0: 追这个兵全然打败，死伤无数。这王振有点害怕了，他怕这蒙古军队二马投唐杀回来，于是啊，他就下令大军班师回朝。你这喝得着的，你说就打了这么一仗，死了点人，立刻下令班师回朝。这天子朱祁镇一听王振下令班师回朝，搬吧，皇上给后边跟了跑，这就班师回朝。这个王振呢是魏州人，魏州就是今天的河北魏县。哎呀，这王振一琢磨，干脆呀，我把这大部队领到我家去得了，让皇上在我家住两天，那多威风啊。好家伙，他就命令大军从紫金关退兵，就够奔他家，实际这绕了一个好大的道。可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这个大军行进，就到了我家了，把我家那庄稼踩坏了怎么办？你说啊，我这不白种了吗？不行，这兵太多，整到我家去，把庄稼气着哭着气着哭着给我整坏了，那我可犯不上。他又下了一道令，他命令大军改道转向宣府。赶着明军到了宣府了，没想到这蒙古骑兵啊尾随而至，这两军一交战，明军大败，王振和皇上带领部队就往下败北而逃，就逃到了离这个怀来县20多里地有这么个地方叫土木堡。哎，大兵就扎在了土木堡，可刚扎下，这蒙古兵是兵贵神速啊，非常的快，哗就把土木堡给围住了。这一围住，这个明军呢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特别土木堡这地方没水源。你说那个大兵打仗，马得饮水，人得喝水，特别是皇上御驾亲征，皇上得洗脸，洗脸得用水吧，偏偏这地方没水源，把这个士兵渴的，外边蒙古大兵铁桶一样的那么围着，你受得了吗？绝望了。紧接着蒙古兵就发起了总攻啊，杀呀，哇，这一杀进来，这个明朝的军队在混乱中是纷纷的投降，抵抗者是被杀无数。混战之中，明朝的公侯大臣们50多人被杀。那么你敢这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呢，热闹，让蒙古军队给抓了俘虏了，这可是皇上啊，明朝的天子，让人家蒙古军队给抓住了，50万大军损失过半，尸横遍野。那么王振呢，王振在混乱中被明军的将领给宰了。你小子啊，就他妈你小子，没你皇上能御驾亲征吗？没你这么来绕来绕去绕去绕来，我们能这儿被包围吗？没你我们能喝不着水吗？啊，噗，把王振整死了。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后人们才知道啊，这伙蒙古军队把这明朝的几十万大军围住了，蒙古军队有多少军队呢？2万多人。就2万多人就把数十万的明军打的是尸横遍野，大败在当场。而皇帝出征被抓，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那么这个蒙古首领也先抓住了英宗朱祁镇，他以为是奇货可居啊。哎呀，我把这大明朝的皇帝给抓住了，这不要什么来什么吗？想什么你就得给我什么呢，这还了得啊？好，背不住我一着急，能把大明朝的江山我要到手。所以他对这个朱祁镇呢，哎呦，就像那关云长在那曹营似的，基本上就算是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啊，3日1大宴，5日1小宴。他一琢磨，我别把这皇上饿着， 我得把他身体养棒棒的壮壮的。哎，好，这英宗朱祁镇还就真就没遭着罪。哎呀，这个也先对着英宗挺好，不过他这个目的呀，他得想办法达到了，那就是跟大明谈条件，你皇上在我手里呢，对不对？他就暗中准备兵力，准备攻打北京。英宗现在啊，麻爪了都啊，自己成了俘虏了，在人家这军营待着，每天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呢。这个野先也告诉了英宗朱祁镇，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大大的不用着急。哎，我对你像亲兄弟，一旦咱们两国和好了啊，我就把你放回去。现在我就跟你们的朝廷谈谈。正在要谈的时候，突然传来的一个信儿，怎么的？明朝另立了皇上，这是怎么事儿？这英宗被抓，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明朝的百官呢是一片的恐慌，都在朝堂上是嚎啕大哭。哎呀，皇上被抓了，怎么办呢？哎呦，另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蒙古兵啊，随时都有打到北京的危险。这时大臣就商量，赶紧咱们南迁，走吧，上西安，啊，上洛阳。这就准备南迁，迁都。可就在这么光景，站起了一个人。此人乃是兵部侍郎，姓于，叫于谦。大喊一声啊，不能南迁。这要迁都的话，这全国是人心惶惶啊，百姓不得安宁啊，这明朝有亡国的危险。不但不南迁，马上咱们另立新军，得立起来个皇上领导咱们干。现在英宗被抓，皇上被抓，咱们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为了稳定民心，咱们得另立天子。大家觉得说的在理，可立谁呢？想来想去，就立这英宗朱祁镇的弟弟，叫朱祁钰。哎，拥戴他弟弟当皇上，不能让这蒙古的野先阴谋得逞。就这么文武群臣喊一二三，就把这朱祁钰抬到龙庭宝座。这个在明史上就叫景帝皇上。朱祁钰当了皇上，这个消息也就传到蒙古军营。这蒙古首领也先一听，怎的？我这儿抓了一个皇上，那明朝又立了个皇上，看来我这奇货可居之物是一点用处没有。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为啥是吧？
1: 啊，
0: 这个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因为这是正常的人的生长的规律。
1: 重点保护阶段。
0: 哎，对，你看看，咱们中医认为啊，男属阳，女属阴吧。
1: 嗯。
0: 女性本来的体质就是带着这种阴寒之邪的。
1: 嗯。
0: 啊，这种阴寒之邪，我以前讲过，这叫寒毒，遇寒则凝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女性的体内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堆积一些毒素和垃圾，
1: 对，
0: 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女性就是属阴的，你不是容易积攒毒素吗？那好了，给你一个特殊的一个渠道，那是啥呀？就是每个月的例假，
1: 嗯，月经。
0: 就女同志啊，你不是容易比男同志容易积攒这毒素吗？好了，每个月来一回，啊，通过例假的方式。把自身的毒素排出体外，对吧？这是老天爷给的，男同志没有吧？是
1: 嗯，
0: 吧？但是给你的是吧？
1: 得收回来。
0: 也是有一定期限的，多大岁数？50岁左右吧。5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女同志，我们就是这个老话讲叫更年期了呗，绝经了呗，我们体内的排毒的途径就给切断了。那女同志这个体内的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的话，最后会怎么样？慢慢的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包块、结节、肌瘤、囊肿，而且自身的这种抗病毒的能力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停的下降。这个时候，你看很多这个一过50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50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50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1: 就是
0: 你
1: 这个
0: 看看，
1: 岁数之后吧，它既排不了毒，
0: 哎，
1: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0: 对，
1: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0: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伙明白了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1: 总长。
0: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50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1: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
1: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0: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1: 对。
0: 是吧？
1: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0: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1: 当然
0: 是吧？
1: 啦，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1: 对呀。
0: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1: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0: 其实，静石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能人生都过半了。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1: 对的，
0: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1: 对的，
0: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1: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0: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对呀，
0: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1: 嗯，
0: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啊。
1: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4: 2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5: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
4: 儿啊，
5: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4: 啊，那倒
5: 是。你看那，
4: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5: 对。再说这2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1人1年的。
4: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5: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4: 啊，
5: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4: 哦，
5: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4: 哦。
5: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4: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对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就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5: 对对。
4: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1: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0: 嗯，
1: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0: 那一定是啊，
1: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0: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1: 对，
0: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1: 哦，
0: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1: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0: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1: 嗯，
0: 是吧？水飞剂，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1: 哎，明白了，明白了。
0: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嗯，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1: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0: 嗯，
1: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0: 放心。
1: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1: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0: 嗯，
1: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0: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
1: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0: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1: 哦，
0: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1: 行，
0: 期待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1: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0: 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咱们啊，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0: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0: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儿旅游去了。
0: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0: 对呀、啊。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0: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0: 哎、呵。
3: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0: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0: 嗯、
3: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0: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啊、都得去几趟啊。
0: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0: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三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0: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0: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0: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0: 哎呀，
3: 一顿就得10来粒药啊。
0: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0: 嗯，

0: 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1: 嗯，
0: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1: 嗯，
0: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1: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他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他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0: 嗯，
1: 它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它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了，之前吃那个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1: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多好。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0: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1: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0: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1: 哎呦，
0: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1: 嗯，
0: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0: 哎，
1: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0: 哎，啊，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T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杨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啊，
1: 嗯，
3: 哦，好，你好啊。
1: 嗯，
3: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1: 能听见，能听见啊。
3: 啊，我是一体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说的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
3: 杨老师，
1: 嗯，
3: 我咋能头昏？
1: 头昏哦。
3: 头蒙。
1: 嗯。
3: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这。
1: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3: 啊，耳朵耳鸣。
1: 啊。
3: 头昏，可严重
1: 了。可严重了哦。
3: 我咋是吧，我都不能走路
1: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3: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1: 哦哦哦
3: 啊，
1: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2了。
1: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多了。
1: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3: 啊，都是啊，
1: 明白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3: 拍嘞。
1: 然后大夫怎么说？
3: 说过在俺们县医院做磁共振的都说嘞。
1: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
3: 啊，
1: 你跟我说一说。
3: 他说的大脑里面有梗塞。
1: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3: 啊，糖尿病。
1: 还有糖尿病啊。
3: 还糖尿病
1: 哦，
3: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1: 还有心脏病啊
3: 啊！
1: 但是
3: 会有啥？
1: 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3: 他说那在这脑顶上的心门干的。
1: 哦。
3: 头顶上，头顶个心门干的。
1: 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3: 开了西药，
1: 嗯，
3: 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不记得吧，原因也很，都是在我不能走路，也头，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1: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

0: 是脑梗导致了你头晕啊。
1: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的头闷，那我脑不带劲了，开点的中药。
0: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
1: 医生，我那是，
0: 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你到哪儿呢？到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1: 那我那个不聋不聋。
0: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1: 啊，听懂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1: 啊，
0: 之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你看很多这个一过五十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五十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五十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2: 就是一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0: 哎，
2: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0: 对，
2: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0: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我明白了，
2: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2: 嗯，
0: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2: 嗯，
0: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2: 嗯，
0: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2: 总长。
0: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五十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2: 嗯。
0: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四十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2: 嗯，
0: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2: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
2: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0: 嗯，
2: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0: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2: 对，
0: 是吧？
2: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0: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2: 当然了。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2: 嗯，
0: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五十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2: 对呀，
0: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2: 嗯，
0: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2: 嗯，
0: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2: 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0: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2: 嗯，
0: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2: 对的，
0: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嗯，
0: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

0: 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1: 对的，
0: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1: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0: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对呀。
0: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1: 嗯。
0: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呀。
1: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通通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4: 2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5: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啊。
5: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4: 啊，那
5: 你看那，
4: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5: 对。再说这2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一人1年的。
4: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5: 哎呀，我是啊，这个3高。甲强梗
4: 啊，
5: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4: 哦，
5: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4: 哦，
5: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4: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5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5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5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5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对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
5: 对对，
4: 你比如说你3高的问题，是吧？3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这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5: 对对。
4: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5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5: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 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4: 嗯，
5: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0: 一定是啊，
1: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0: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1: 哦，
0: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1: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0: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1: 嗯，
0: 是吧？水飞剂是吧？
1: 对对，
0: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1: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0: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1: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0: 嗯，
1: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0: 放心。
1: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1: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0: 嗯，
1: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0: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1: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
0: 哎，
1: 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0: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嗯，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
1: 嗯，
0: 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1: 哦，
0: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期待你和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1: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0: 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咱们啊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0: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
0: 哎，
3: 我想订一年的呀。
0: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旅游去了。
0: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0: 对呀，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0: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0: 哎，呵。
3: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0: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0: 嗯，
3: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0: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啊都得去几趟啊。
0: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0: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3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0: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0: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0: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0: 哎呀，
3: 一顿就得10来粒药啊。
0: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0: 嗯，
3: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0: 嗯，
3: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0: 嗯，
3: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0: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它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

0: 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呐，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1: 嗯，
0: 它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它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0: 啊、
1: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0: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
1: 啊？
0: 多高？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1: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0: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1: 嗯，那梁老师啊，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0: 哎呦，
1: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0: 嗯，
1: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0: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1: 哎、
0: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1: 哎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嗯、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T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杨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啊。
0: 嗯。
3: 哦，好，你好啊。
0: 嗯嗯。
3: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0: 能听见，能听见啊。
3: 啊。我是一体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谁说的？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3: 杨老师，
0: 嗯，
3: 我咋闹头昏？
0: 头昏哦，
3: 头蒙，
0: 嗯，
3: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这，
0: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3: 啊，耳朵耳鸣，
0: 啊，
3: 头昏，可严重
0: 了，可严重了哦。
3: 我咋什么我都不能走路。
0: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3: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0: 哦哦哦，
3: 啊！
0: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2了。
0: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多了。
0: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3: 啊，都是啊。
0: 明白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3: 拍嘞。
0: 然后大夫怎么说？
3: 说过在俺们县医院做磁共振的都说嘞。
0: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
3: 啊、
0: 你跟我说一说。
3: 他说的大脑里面有梗塞。
0: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3: 啊，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啊。
3: 还有糖尿病
0: 哦，
3: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0: 还有心脏病啊
3: 啊！
0: 但是
3: 还有啥？
0: 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3: 他说那在这脑顶上的心梦干的。
0: 哦。
3: 头顶上，头顶个心梦干的。
0: 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3: 开了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这个吧，原因也很，都是在我不能走路呢，头，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0: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是脑梗导致了你头晕啊。
3: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那头晕，那我不担心了，开点那中药。
0: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
3: 医生，我那是，
0: 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 你到哪儿呢？到耳。

0: 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1: 我那个不聋不聋。
0: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1: 啊，听懂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1: 啊，
0: 你看很多这个一过五十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五十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五十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2: 就是一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0: 哎，
2: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0: 对，
2: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0: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伙明白了，
2: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2: 嗯，
0: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2: 嗯，
0: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2: 嗯。
0: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2: 总长，
0: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五十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2: 嗯，
0: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四十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2: 嗯，
0: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2: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
2: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0: 嗯，
2: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0: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2: 对，
0: 是吧？
2: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0: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2: 当然了，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2: 嗯，
0: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五十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2: 对呀，
0: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2: 嗯，
0: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 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2: 嗯，
0: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2: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0: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2: 嗯，
0: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2: 对的，
0: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嗯。
0: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2: 对的，
0: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2: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0: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2: 对呀，
0: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 生活的一个底线，
2: 嗯，
0: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

0: 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啊。
1: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4: 2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5: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啊。
5: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4: 啊，那倒
5: 你看那，
4: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5: 对。再说这2年呢、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一人1年的。
4: 哦，这样俩人吃哈、啊。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5: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4: 啊。
5: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4: 哦，
5: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4: 哦。
5: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4: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
5: 对
4: 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这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5: 对对。
4: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5: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4: 嗯，
5: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4: 那一定是啊，
5: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4: 啊、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5: 对对对，
4: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5: 嗯，
4: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

0: 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1: 哦，
0: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1: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0: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1: 嗯，
0: 是吧？水飞剂是吧？
1: 对，
0: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1: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
0: 而且德国的 B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1: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0: 嗯，
1: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0: 放心。
1: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1: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0: 嗯，
1: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0: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
1: 这样吧。

0: 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1: 行，
0: 期待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1: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0: 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咱们啊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0: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0: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旅游去了。
0: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0: 对呀、啊。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0: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0: 哎、呵。
3: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0: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0: 嗯、
3: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0: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啊、都得去几趟啊。
0: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0: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三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0: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跟你打电话呢。
0: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0: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0: 哎呀，
3: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0: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0: 嗯，
3: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0: 嗯，
3: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0: 嗯，
3: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0: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它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它特别不容易好。
3: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0: 啊、
3: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0: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
3: 啊？
0: 多高？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3: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0: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3: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0: 嗯，
3: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0: 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3: 哎、
0: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3: 哎、
0: 啊、
3: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正在火爆预订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0: DMY，
1: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0: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嗯，
1: 最近嘛，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又看似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很多听众朋友啊说这句话，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还真就不夸张。
1: 嗯，
2: 真就不夸张。为什么呢？因为排毒王 DMY 德国进口的，每粒儿里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1: 全国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现在临床上啊，目前最前沿的有两个研究方向。
1: 嗯，
2: 现在已经是做到动物级的这个实验了。
1: 嗯，
2: 一个是用什么呢？就用这个二氢杨霉素替代临床的抗生素这个实验。
1: 对，其实研发一个新药新品啊，要是方向不对，谁也不会愿意往里边去乱扔钱、乱砸钱。
2: 对，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用它替代抗生素，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1: 对身体没有损害呀。
2: 没错。
1: 但是抗生素它有损害呀，杀敌1000自损800。
2: 嗯，
1: 吃多了肝肾都受伤，还得吃保肝啊护肝的药。
2: 对，所以说现在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前沿的医疗机构研究的新方向，就是想用二氢杨霉素代替传统的抗生素。
1: 嗯，
2: 你看看。所以说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病毒细菌我们干不掉它。
1: 嗯，
2: 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大量的充斥病毒和细菌嘛。那么35岁以前，我们自身有强大的这种抗病毒和排毒的能力。
1: 嗯，
2: 是吧？我们可以姑且把它称之为叫免疫力、免疫功能。
1: 嗯，
2: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35岁之后是不是变成中年人了？
1: 嗯，
2: 从中年开始一直到老年，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能力就开始大大的下降了。
1: 嗯，
2: 所以说我建议35岁以上的中年人、老年人，咱们都应该有意识的进行排毒，因为35岁之后我们机能就下降了。
1: 嗯，
2: 那怎么办呢？是吧？自己靠不了的话，就得靠点别人呗，
1: 靠外援，
2: 靠外援呗，是吧？找外援，那你是不是得找靠谱的呀？
1: 是。
2: 那现在就有靠谱的东西，德国的二氢杨霉素的含量每粒儿都能够达到400毫克。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我告诉你，趁着咱们这次难得的机会，咱们尽量的把这排毒王用好。
1: 为什么还要特意点名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
2: 为啥是吧？
1: 啊，
2: 这个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因为这是正常的人的生长的规律。
1: 重点保护阶段。
2: 哎，对，你看看，咱们中医认为啊，男属阳，女属阴吧。
1: 嗯。
2: 女性本来的体质就是带着这种阴寒之邪的。
1: 嗯，
2: 啊，这种阴寒之邪我以前讲过，这叫寒毒，遇寒则凝嘛。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女性的体内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堆积一些毒素和垃圾。
1: 对，
2: 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女性就是属阴的，你不是容易积攒毒素吗？那好了，给你一个特殊的一个渠道，那是啥呀？就是每个月的例假。
1: 嗯，月经。
2: 就女同志啊，你不是容易比男同志容易积攒这毒素吗？好了，每个月来一回啊，通过例假的方式把自身的毒素排出体外，对吧？这是老天爷给的，男同志没有吧？
1: 嗯，
2: 是吧？但是给你的是吧，
1: 得收回来。
2: 也是有一定期限的。
1: 嗯，
2: 多大岁数？50岁左右吧。
1: 嗯，
2: 5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女同志，我们就是这个老话讲叫更年期了呗，
1: 嗯，
2: 绝经了呗，我们体内的排毒的途径就给切断了。
1: 嗯，
2: 那女同志这个体内的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的话，最后会怎么样？慢慢的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

0: 性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包块、结节、肌瘤、囊肿，而且自身的这种抗病毒的能力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停的下降。这个时候，你看很多这个一过五十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五十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五十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1: 就是
0: 你
1: 一
0: 看看。
1: 岁数之后吧，它既排不了毒，
0: 哎，
1: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0: 对，
1: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0: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伙明白了，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啊，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1: 总长，
0: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五十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她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为啥呀？她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它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1: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
1: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0: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1: 对。
0: 是吧？
1: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0: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1: 当然
0: 是吧？
1: 啦。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1: 对呀。
0: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1: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0: 其实，静石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呐，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1: 对的。
0: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1: 对的。
0: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1: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0: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对呀。
0: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呀。
1: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通通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

0: 0600-66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2: DMY
1: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2: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3: 2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4: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3: 啊。
4: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3: 啊，那倒是。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4: 对。再说这2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一人1年的。
3: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4: 哎呀，我是啊，这个3高，甲强梗
3: 啊。
4: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3: 哦，
4: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3: 哦。
4: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3: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5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5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5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5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对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3高的问题，是吧？3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这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4: 对对。
3: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5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4: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3: 嗯，
4: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3: 那一定是啊，
4: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3: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4: 对对对，
3: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4: 嗯。
3: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4: 哦，
3: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4: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3: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 护肝片。

0: 见过吧？
1: 嗯，
0: 是吧？水飞记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1: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0: 而且德国的 B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1: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0: 嗯，
1: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0: 放心。
1: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1: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0: 嗯，
1: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0: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1: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
0: 哎、
1: 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0: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
1: 嗯
0: 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
1: 嗯、
0: 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1: 哦。
0: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1: 行，
0: 期待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1: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
0: 哎，
1: 那我赶紧联系
0: 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嗯。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咱们啊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0: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0: 哎。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旅游去了。
0: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0: 对呀、啊。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0: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0: 哎、呵，
3: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0: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0: 嗯、
3: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0: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啊、都得去几趟啊。
0: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0: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3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0: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0: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0: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0: 哎呀，
3: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0: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0: 嗯，
3: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0: 嗯，
3: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0: 嗯，
3: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0: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它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3: 嗯，
0: 他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他特别不容易好。
3: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0: 啊、
3: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0: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4-5样药，是不是、
3: 啊？
0: 多好！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3: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0: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3: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0: 哎呦，
3: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0: 系，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哲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0: 哎、
1: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0: 哎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嗯、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T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杨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啊，
1: 嗯，
3: 哦，好，你好啊。
1: 嗯嗯，
3: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1: 能听见，能听见啊。
3: 啊，我是一体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说的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
3: 杨老师、
1: 啊。嗯。
3: 我咋能头昏？
1: 头昏哦。
3: 头蒙。
1: 嗯。
3: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这。
1: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3: 啊，耳朵耳鸣。
1: 啊。
3: 头昏，可严重了。
1: 可严重了哦。
3: 我咋是吧？我都不能走路。
1: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3: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1: 哦哦哦。
3: 啊。
1: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2了。
1: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多了。
1: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3: 啊，都是啊。
1: 明白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3: 拍嘞。
1: 然后大夫怎么说？
3: 说过在俺们县医院做磁共振的都说嘞。
1: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
3: 啊？
1: 你跟我说一说。
3: 他说的大脑里面有梗塞。
1: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3: 啊，糖尿病。
1: 还有糖尿病啊。
3: 还有糖尿病。
1: 哦。
3: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1: 还有心脏病啊。
3: 啊，
1: 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3: 他说那在这脑顶上的心梦干的。
1: 哦，好。
3: 头顶个心梦干的。
1: 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3: 开了西药、
1: 嗯、
3: 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这个越晕越黑，都是在我不能走路，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1: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是脑梗导致的你头晕啊。
3: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那头晕，那我不担心了，开点那中药。
1: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
3: 医生，我那是，
1: 你听我的啊，你到哪儿呢？到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3: 我耳朵不聋。
1: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3: 啊，听懂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3: 啊，
1: 之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你看很多这个一过50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50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50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2: 就是一岁数之后吧，

0: 它既排不了毒，
1: 哎，
0: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0: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掩着大眼，我明白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0: 嗯，
1: 啊，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0: 嗯，
1: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0: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0: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50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0: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她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0: 嗯。
1: 为啥呀？她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0: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0: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0: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0: 对，
1: 是吧？
0: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0: 当然
1: 是吧？
0: 啦，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0: 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0: 嗯，
1: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0: 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1: 其实，静石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0: 对的，
1: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0: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1: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0: 对呀，
1: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0: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呀。
0: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通通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

0: 四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两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两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2: 两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3: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2: 啊。
3: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2: 啊，那倒是。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3: 对。再说这两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一人一年的。
2: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3: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2: 啊。
3: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2: 哦，
3: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2: 哦。
3: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2: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
3: 对
2: 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这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3: 对对。
2: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3: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2: 嗯，
3: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2: 那一定是啊，
3: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2: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3: 嗯。
2: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3: 哦，
2: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3: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2: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3: 嗯，
2: 是吧？水飞剂是吧？
3: 对对，
2: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3: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2: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3: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2: 嗯，
3: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2: 放心。
3: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3: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2: 嗯，
3: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

0: 在改还来得及不？
1: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0: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
1: 哎、
0: 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1: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呢。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
0: 嗯、
1: 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0: 哦，
1: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0: 行，
1: 期待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0: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1: 啊。
0: 好嘞，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咱们 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1: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1: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旅游去了。
1: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1: 对呀、啊、
3: 多悬呢，这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抢不着了。
1: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1: 哎、呵，
3: 哎呀，之前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1: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1: 嗯、
3: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1: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呀、啊、都得去几趟啊。
1: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1: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三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1: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跟你打电话呢。
1: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1: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1: 哎呀，
3: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1: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1: 嗯，
3: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1: 嗯，
3: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1: 嗯，
3: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1: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
3: 嗯、
1: 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它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它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它特别不容易好。
3: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1: 啊、
3: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1: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
3: 啊？
1: 多高。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3: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1: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3: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1: 哎呦
3: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1: 嗯，
3: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3: 哎、
1: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3: 哎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

0: 好。
1: 哎，你好。
2: 啊，杨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啊。
1: 嗯。
2: 哦，好，你好啊。
1: 嗯。
2: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1: 能听见，能听见啊。
2: 啊，我是一体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说的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
2: 杨老师。
1: 嗯。
2: 我咋能头昏？
1: 头昏哦。
2: 头蒙。
1: 嗯，
2: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这。
1: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2: 啊，耳朵耳鸣。
1: 啊。
2: 头昏，可严重
1: 了。可严重了哦。
2: 我干什么？我都不能走路。
1: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2: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1: 哦哦哦。
2: 啊。
1: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72了。
1: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多了。
1: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2: 啊，都是啊。
1: 明白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2: 拍嘞。
1: 然后大夫怎么说？
2: 说过在俺们。县医院做磁共振的都做了。
1: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
2: 啊、
1: 你跟我说一说。
2: 他说的大脑里面有梗塞。
1: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2: 啊，糖尿病。
1: 还有糖尿病啊。
2: 还有糖尿病。
1: 哦。
2: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1: 还有心脏病啊。
2: 啊。
1: 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2: 他说的在这脑顶上的心梦干的。
1: 哦，好。
2: 头顶个心梦干
1: 的。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2: 开了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现在吧，越晕越狠，都是在我不能走路，越疼。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1: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是脑梗导致了你头晕啊。
2: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那头闷了，那我不担心了，开点那中药。
1: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
2: 你说我那是。
1: 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你到哪儿呢？
2: 啊、
1: 到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2: 我耳朵不聋。
1: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 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2: 啊，听懂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2: 啊？
1: 你看很多这个一过50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50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50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0: 就是这个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1: 哎，
0: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0: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我明白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0: 嗯，
1: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0: 嗯，
1: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0: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0: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 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50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0: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0: 嗯，
1: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0: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0: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0: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0: 对，
1: 是吧？
0: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0: 当然了，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0: 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 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0: 嗯，
1: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0: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1: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0: 对的，
1: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0: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1: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0: 对呀，
1: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0: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
0: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4: DMY
3: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4: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

0: 4006069 400606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两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1: 两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2: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啊。
2: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1: 啊，那倒。
2: 你看那，
1: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2: 对。再说这两年呢、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一人一年的。
1: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2: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1: 啊，
2: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哦，
2: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1: 哦，
2: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1: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对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就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2: 对对。
1: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2: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1: 那一定是啊。
2: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1: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2: 对对对，你
1: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2: 嗯。
1: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2: 哦。
1: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2: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是吧？水飞剂，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2: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1: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2: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1: 放心。
2: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2: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1: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2: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1: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2: 哦，
1: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

0: 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呀，梁老师啊，咱们吧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1: 着急的事儿啊。
2: 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
1: 哎呦，
2: 想订一年的呀。
1: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2: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儿旅游去了，
1: 哦，这样，
2: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1: 对呀，
2: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1: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2: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
1: 哎
2: 还有
1: 呦，
2: 结肠炎。
1: 呵。
2: 哎呀，之前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1: 啊，
2: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1: 嗯，哎呀，嗯，
2: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都得去几趟啊。
1: 啊，
2: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1: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2: 要不是3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1: 啊，
2: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1: 哦，这样，
2: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1: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2: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1: 哎呀，
2: 一顿就得10来粒药啊，我都吃的直恶心呢。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1: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它就会
2: 对。
1: 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它特别不容易好。
2: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呀就偏高，医
1: 啊。
2: 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1: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啊？
2: 啊。
1: 多好！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2: 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1: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2: 那梁老师，那我留1年没问题是吧？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啊？
2: 哎，好好好，那
1: 好，
2: 谢谢你啊，梁老
1: 哎，
2: 师。
1: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哎，再见。
0: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T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正在火爆预订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4: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
4: 台
3: 台
4: 抢
3: 订
4: 热
3: 热
4: 线：
3: 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DMY， 每粒含有400毫克二氢氧镁。

0: 极速，请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最近吧，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又看似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1: 但是静石你知道吗，很多听众朋友啊说这句话，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还真就不夸张。
0: 嗯，
1: 真就不夸张。为什么呢？因为排毒王 DMY 德国进口的，每粒儿里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0: 全国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现在临床上啊，嗯，目前最前沿的有两个研究方向，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做到动物级的这个实验了，
0: 嗯，
1: 一个是用什么呢？就用这个二氢杨霉素替代临床的抗生素这个实验。
0: 对，其实研发一个新药新品啊，要是方向不对，谁也不会愿意往里边去乱扔钱乱砸钱。
1: 对，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用它替代抗生素，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0: 对身体没有损害呀。
1: 没错。
0: 但是抗生素它有损害呀，杀敌1000自损800，
1: 嗯，
0: 吃多了肝肾都受伤，还得吃保肝啊护肝的药。
1: 对。所以说现在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前沿的医疗机构研究的新方向，就是想用二氢杨霉素代替传统的抗生素。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病毒细菌我们干不掉它。
0: 嗯，
1: 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大量的充斥病毒和细菌嘛。那么35岁以前，我们自身有强大的这种抗病毒和排毒的能力。
0: 嗯，
1: 是吧？我们可以姑且把它称之为叫免疫力、免疫功能。
0: 嗯，
1: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35岁之后是不是变成中年人了？
0: 嗯，
1: 从中年开始一直到老年，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能力就开始大大的下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35岁以上的中年人、老年人，咱们都应该有意识的进行排毒，因为35岁之后我们机能就下降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是吧？自己靠不了的话，就得靠点别人呗。
0: 靠外援。
1: 靠外援呗，是吧？找外援，那你是不是得找靠谱的呀？
0: 是。
1: 那现在就有靠谱的东西。德国的二氢杨霉素的含量每粒儿都能够达到400毫克。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我告诉你，趁着咱们这次难得的机会，咱们尽量的把这排毒王用好。
0: 为什么还要特意点名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
1: 为啥是吧？
0: 啊，
1: 这个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因为这是正常的人的生长的规律。
0: 重点保护阶段。
1: 哎，对，你看看，咱们中医认为啊，男属阳，女属阴吧。
0: 嗯。
1: 女性本来的体质就是带着这种阴寒之邪的。
0: 嗯。
1: 啊，这种阴寒之邪，我以前讲过，这叫寒毒，遇寒则凝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女性的体内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堆积一些毒素和垃圾。
0: 对。
1: 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女性就是属阴的。你不是容易积攒毒素吗？那好了，给你一个特殊的一个渠道。那是啥呀？就是每个月的例假。
0: 嗯，月经。
1: 就女同志啊，你不是容易比男同志容易积攒这毒素吗？好了，每个月来一回。啊，通过例假的方式把自身的毒素排出体外，对吧？这是老天爷给的，男同志没有吧？
0: 嗯，
1: 是吧？但是给你的是吧？
0: 得收回来，
1: 也是有一定期限的。
0: 嗯，
1: 多大岁数？50岁左右吧。
0: 嗯，
1: 5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女同志，我们就是这个老话讲叫更年期了呗。
0: 嗯，
1: 绝经了呗，我们体内的排毒的途径就给切断了。
0: 嗯。
1: 那女同志这个体内的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的话，最后会怎么样？慢慢的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包块、结节、肌瘤、囊肿，而且自身的这种抗病毒的能力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停的下降。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看很多这个一过50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50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50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0: 就是这个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

0: 毒，
1: 哎，
0: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0: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掩着大眼，我明白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0: 嗯，
1: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0: 嗯，
1: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0: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0: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50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0: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0: 嗯，
1: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0: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0: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0: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0: 对，
1: 是吧？
0: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0: 当然了，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0: 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 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0: 嗯，
1: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0: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1: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0: 对的，
1: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0: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1: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0: 对呀，
1: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0: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
0: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平台抢订热线。

0: 六四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两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两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2: 两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3: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
2: 儿啊。
3: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2: 啊，那倒是。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3: 对。再说这两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一人一年的。
2: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3: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2: 啊。
3: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2: 哦，
3: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2: 哦。
3: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2: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对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就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3: 对对。
2: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3: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2: 嗯，
3: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2: 那一定是啊，
3: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2: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3: 对对对，
2: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3: 嗯。
2: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3: 哦，
2: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3: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2: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
3: 嗯，
2: 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3: 嗯，
2: 是吧？水飞剂是吧？
3: 对 对，
2: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3: 哎，明白了，明白了。
2: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嗯，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3: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2: 嗯，
3: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2: 放心。
3: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3: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2: 嗯，
3: 我感觉我。

0: 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1: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0: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1: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0: 哦，
1: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0: 行，
1: 期待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0: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1: 啊。
0: 好嘞，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咱们 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1: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1: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旅游去了。
1: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1: 对呀、啊、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1: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1: 哎、呵，
3: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1: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1: 嗯、
3: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1: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啊、都得去几趟啊。
1: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1: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三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1: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1: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1: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1: 哎呀，
3: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1: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1: 嗯，
3: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1: 嗯，
3: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1: 嗯，
3: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1: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它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呢、啊、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3: 嗯，
1: 他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他特别不容易好。
3: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1: 啊，
3: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1: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
3: 啊？
1: 多好！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3: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啊。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1: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3: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1: 哎呦，
3: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1: 嗯，
3: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3: 哎、
1: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3: 哎、
1: 啊、
3: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嗯、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0: 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啊，杨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啊，
1: 嗯，
2: 哦，好，你好啊。
1: 嗯嗯，
2: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1: 能听见，能听见啊。
2: 啊，我是你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说的一体多病。
1: 杨
2: 老师，
1: 嗯，
2: 我咋能头昏？
1: 头昏。哦，
2: 头蒙，
1: 嗯，
2: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这，
1: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2: 啊，耳朵里面
1: 啊，
2: 头昏，可严重了，
1: 可严重了。哦，
2: 我咋是吧？我都不能走路
1: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2: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1: 哦，
2: 啊。
1: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2: 我今年72了。
1: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多了。
1: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2: 啊，都是啊。
1: 明白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2: 拍嘞。
1: 然后大夫怎么说？
2: 说过在俺们县医院做磁共振的都说嘞。
1: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
2: 啊、
1: 你跟我说一说。
2: 他说的大脑里面有梗塞。
1: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2: 啊，糖尿病。
1: 还有糖尿病啊。
2: 还有糖尿病。
1: 哦。
2: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1: 还有心脏病啊。
2: 啊，
1: 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2: 他说那在这脑顶上的心梦干的。
1: 哦，好。
2: 头顶个心梦干的。
1: 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2: 开了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现在把原因也很，都是在我不能走路呀，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1: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是脑梗导致的你头晕啊。
2: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那头晕，那我不担心了，开点那中药。
1: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你到哪儿呢？到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2: 我耳朵不聋。
1: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2: 啊，听懂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2: 啊，
1: 之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你看很多这个一过50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50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50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0: 就是这个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1: 哎，
0: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0: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吧。你看我这么也是大家我明白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0: 嗯，
1: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0: 嗯，
1: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0: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0: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50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0: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她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0: 嗯，
1: 为啥呀？她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她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0: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0: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0: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0: 对，
1: 是吧？
0: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0: 当然
1: 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0: 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0: 嗯，
1: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0: 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1: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0: 对的，
1: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0: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1: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0: 对呀，
1: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0: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呀。
0: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

0: 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两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1: 两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2: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啊。
2: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1: 啊，那
2: 你看那，
1: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2: 对。再说这两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一人一年的。
1: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2: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1: 啊，
2: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哦，
2: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1: 哦。
2: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1: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
2: 对
1: 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这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2: 对对。
1: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2: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物平台啊，
1: 嗯，
2: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1: 那一定是啊，
2: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1: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2: 嗯。
1: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2: 哦，
1: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2: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2: 嗯，
1: 是吧？水飞剂是吧？
2: 对 对，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2: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1: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2: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1: 嗯，
2: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1: 放心。
2: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2: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1: 嗯，
2: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1: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2: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
1: 哎，
2: 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1: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
2: 嗯
1: 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2: 哦，
1: 赶紧跟。

0: 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1: 行，
0: 期待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1: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0: 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咱们啊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0: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0: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旅游去了。
0: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0: 对呀、啊。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0: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0: 呵，
3: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0: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0: 嗯、
3: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0: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啊、都得去几趟啊。
0: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0: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3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0: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0: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0: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0: 哎呀，
3: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0: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0: 嗯，
3: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0: 嗯，
3: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0: 嗯，
3: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0: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它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3: 嗯，
0: 他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他特别不容易好。
3: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0: 啊、
3: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0: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4-5样药，是不是、
3: 啊？
0: 多好！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3: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啊。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0: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3: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0: 哎呦，
3: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0: 嗯，
3: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0: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3: 哎、
0: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3: 哎、
0: 啊、
3: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嗯、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杨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
0: 嗯，
4: 哦，好，你好啊。
0: 嗯嗯，
4: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0: 能听见，能听见啊。
4: 啊。我是一体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说的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4: 杨老师，
0: 嗯，
4: 我咋能头昏？
0: 头昏哦。
4: 口蒙。

0: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咋？
1: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0: 啊，那个那边
1: 啊，
0: 头昏，可严重
1: 了。可严重了哦。
0: 我干什么？我都不能走路。
1: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0: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1: 哦哦哦。
0: 啊。
1: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72了。
1: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多了。
1: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啊，都是啊。
1: 明白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0: 拍了。
1: 然后大夫怎么说？
0: 他来说过，在俺们县医院做磁共振都说了。
1: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
0: 啊、
1: 你跟我说一说。
0: 他说的大脑里面有梗塞。
1: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0: 啊，糖尿病。
1: 还有糖尿病啊。
0: 还有糖尿病。
1: 哦。
0: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1: 还有心脏病啊。
0: 啊，
1: 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0: 他说那在这脑顶上的心梦干的。
1: 哦，好。
0: 头顶个心梦干的。
1: 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0: 开了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现在吧，越晕越狠，都是在我不能走路，也疼。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1: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是脑梗导致了你头晕啊。
0: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那头晕，那我不担心了，开点那中药。
1: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
0: 医生，我那是，
1: 你听我的啊，你到哪儿呢？到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0: 那我耳朵不聋。
1: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0: 啊，听懂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0: 啊，
1: 你看很多这个一过50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50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50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2: 就是一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1: 哎，
2: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2: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我明白了。
2: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2: 嗯，
1: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2: 嗯，
1: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2: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2: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50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2: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2: 嗯，
1: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2: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2: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

0: 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0: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0: 对。
1: 是吧？
0: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0: 当然了。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0: 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0: 嗯，
1: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0: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1: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0: 对的。
1: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0: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1: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0: 对呀，
1: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0: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啊。
0: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 400-6064-789 400-6064-78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 1.5 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2: 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两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两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1: 两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
4: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啊，
4: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1: 啊，那倒。
4: 你看那，
1: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4: 对。再说这两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一人一年的。
1: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4: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1: 啊，
4: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哦，
4: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1: 哦，
4: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1: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
4: 对
1: 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就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4: 对对。
1: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4: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1: 嗯，
4: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1: 那一定是啊，
4: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1: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4: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4: 嗯。
1: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4: 哦。
1: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4: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
4: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4: 嗯，
1: 是吧？水飞剂，是吧？
4: 对 对，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4: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1: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4: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1: 嗯，
4: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1: 放心。
4: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4: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1: 嗯，
4: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1: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4: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
1: 哎，
4: 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1: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4: 哦，
1: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期待你和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4: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1: 啊。
4: 好嘞，
1: 好，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0: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

0: 着了。
1: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0: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1: 哎，呵，
0: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1: 啊。
0: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1: 嗯，
0: 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1: 哎呀，嗯，
0: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都得去几趟啊。
1: 啊，
0: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1: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0: 要不是三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1: 啊，
0: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1: 哦，这样。
0: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1: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0: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1: 哎呀，
0: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1: 嗯，
0: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1: 嗯，
0: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1: 嗯。
0: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1: 嗯，
0: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1: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
0: 嗯，
1: 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0: 嗯，
1: 他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他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1: 啊，
0: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1: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
0: 啊，
1: 多高。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0: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的呢。
1: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0: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1: 嗯，
0: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嗯，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0: 哎，
1: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0: 哎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嗯，
0: 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正在火爆预订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4: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嗯。
2: 最近嘛，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又看似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1: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很多听众朋友啊说这句话，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还真就不夸张。
2: 嗯，
1: 真就不夸张。为什么呢？因为排毒王 DMY 德国进口的，每粒儿里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0: 全国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现在临床上啊，目前最前沿的有两个研究方向，现在已经是做到动物级的这个实验了，一个是用什么呢，就用这个二氢杨霉素替代临床的抗生素这个实验。
0: 对，其实研发一个新药新品啊，要是方向不对，谁也不会愿意往里边去乱扔钱乱砸钱，
1: 对，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用它替代抗生素，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0: 对身体没有损害呀。
1: 没错，
0: 但是抗生素它有损害呀，杀敌1000自损800，吃多了肝肾都受伤，还得吃保肝啊护肝的药。
1: 对，所以说现在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前沿的医疗机构研究的新方向，就是想用二氢杨霉素代替传统的抗生素。你看看，所以说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病毒细菌我们干不掉它，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大量的充斥病毒和细菌嘛。那么35岁以前，我们自身有强大的这种抗病毒和排毒的能力，是吧，我们可以姑且把它称之为叫免疫力免疫功能，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35岁之后是不是变成中年人了，从中年开始一直到老年，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能力就开始大大的下降了，所以说我建议35岁以上的中年人老年人，咱们都应该有意识的进行排毒，因为35岁之后我们机能就下降了，那怎么办呢，是吧，自己靠不了的话就得靠点别人呗，
0: 靠外援呗，
1: 是吧，找外援，那你是不是得找靠谱的呀，
0: 是，
1: 那现在就有靠谱的东西，德国的二氢杨霉素的含量每粒儿都能够达到400毫克，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我告诉你，趁着咱们这次难得的机会，咱们尽量的把这排毒网用好。
0: 为什么还要特意点名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
1: 为啥，是吧，
0: 啊，
1: 这个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因为这是正常的人的生长的规律，
0: 重点保护阶段。
1: 哎，对，你看看，咱们中医认为啊，男属阳，女属阴吧，女性本来的体质就是带着这种阴寒之邪的，这种阴寒之邪我以前讲过，这叫寒毒，遇寒则凝嘛，所以说我们女性的体内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堆积一些毒素和垃圾，
0: 对，
1: 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女性就是属阴的，你不是容易积攒毒素吗，那好了，给你一个特殊的一个渠道，那是啥呀，就是每个月的例假，
0: 月经，
1: 就女同志啊，你不是容易比男同志容易积攒这毒素吗，好了，每个月来一回啊，通过例假的方式把自身的毒素排出体外，对吧，这是老天爷给的，男同志没有吧，是吧，但是给你的是吧，
0: 得收回来
1: 也是有一定期限的，多大岁数，50岁左右吧，5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女同志，我们就是这个老话讲叫更年期了呗，绝经了呗，我们体内的排毒的途径就给切断了，那女同志这个体内的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的话，最后会怎么样，慢慢的越堆积越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包块、结节、肌瘤、囊肿，而且自身的这种抗病毒的能力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停的下降，这个时候你看很多这个一过50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50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50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0: 就是这个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1: 哎，
0: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0: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我明白了，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0: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50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0: 嗯，
1: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0: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0: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0: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0: 对，
1: 是吧？
0: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0: 当然了，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0: 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0: 嗯，
1: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0: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1: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0: 对的，
1: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0: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1: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0: 对呀，
1: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0: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啊。
0: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6064-78

0: 九，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两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1: 两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
2: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啊。
2: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1: 啊，那倒
2: 你看
1: 是。
2: 那，
1: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2: 对，再说这两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啊，一人一年的。
1: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2: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1: 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对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这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2: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物平台啊，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1: 那一定是啊！
2: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1: 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你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2: 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是吧？水飞剂是吧？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2: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1: 而且德国的 DMY，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体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2: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1: 放心。
2: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2: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我感觉我订少了，
1: 挺少
2: 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1: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
2: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
1: 哎
2: 看这好东西啊，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1: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2: 行。

0: 你和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1: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0: 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咱们啊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0: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0: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旅游去了。
0: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0: 对呀、啊。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0: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0: 哎、呵，
3: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0: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0: 嗯、
3: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0: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啊都得去几趟啊。
0: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0: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三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0: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0: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0: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0: 哎呀，
3: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0: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0: 嗯，
3: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0: 嗯，
3: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0: 嗯，
3: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0: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它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3: 嗯、
0: 他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他特别不容易好。
3: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0: 啊、
3: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0: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
3: 啊、
0: 多好。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3: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啊，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的呢。
0: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3: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0: 哎呦
3: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0: 嗯，
3: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0: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3: 哎、
0: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啊、
3: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杨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
0: 嗯。
4: 哦好你好啊。
0: 嗯嗯。
4: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0: 能听见能听见啊。
4: 啊我是一体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说的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4: 杨老师。
0: 啊、嗯。
4: 我咋闹头昏，
0: 头昏哦，
4: 头蒙，
0: 嗯，
4: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这，
0: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4: 嗯，

0: 那边
1: 啊，
0: 头昏，可严重
1: 了。可严重了哦。
0: 我干什么我都不能走路。
1: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0: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1: 哦哦哦。
0: 哦。
1: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72了。
1: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多了。
1: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啊、哦，都是啊、哦。
1: 明白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0: 拍了。
1: 然后大夫怎么说？
0: 说过在俺们县医院做磁共振的都说了。
1: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
0: 啊、
1: 你跟我说一说。
0: 他说的大脑里面有梗塞。
1: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0: 啊，糖尿病。
1: 还有糖尿病啊。
0: 还有糖尿病。
1: 哦，
0: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1: 还有心脏病啊。
0: 啊，
1: 但是
0: 还有啥？
1: 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0: 他说的在大脑顶上的心梦干的。
1: 哦，好。
0: 头顶
1: 个
0: 心
1: 梦干的。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0: 开了。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现在把越晕越狠，都是在我不能走路呀，头，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1: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是脑梗导致了你头晕啊。
0: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那头晕，那我不担心了，开点那中药。
1: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
0: 医生，我那是。
1: 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你到哪儿呢？
0: 啊、
1: 到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0: 我耳朵不聋不聋。
1: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 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0: 啊，听懂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0: 啊，
1: 之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你看很多这个一过50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50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50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2: 就是一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1: 哎，
2: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2: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我明白了，
2: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2: 嗯，
1: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2: 嗯，
1: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2: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2: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50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2: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2: 嗯，
1: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2: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2: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2: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

0: 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0: 对，
1: 是吧？
0: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0: 当然了，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0: 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 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0: 嗯，
1: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0: 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1: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0: 对的，
1: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0: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1: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0: 对呀，
1: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0: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啊。
0: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1: 2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4: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啊。
4: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1: 啊，那
4: 你看那，
1: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4: 对。再说这两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一人一年的。
1: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4: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1: 啊，
4: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哦，
4: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1: 哦。
4: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1: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
4: 对
1: 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这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4: 对对。
1: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4: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1: 嗯，
4: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1: 那一定是啊，
4: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
1: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4: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4: 嗯。
1: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4: 哦，
1: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4: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4: 嗯，
1: 是吧？水飞剂是吧？
4: 对对，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4: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1: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4: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1: 嗯，
4: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1: 放心。
4: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4: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1: 嗯，
4: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1: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4: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
1: 哎，
4: 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1: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呢，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嗯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
4: 嗯，
1: 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4: 哦，
1: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4: 行，
1: 期待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4: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1: 啊。
4: 好嘞，
1: 好，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0: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呀，梁老师啊，咱们。

0: 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1: 着急的事儿啊。
0: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1: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旅游去了。
1: 哦，这样。
0: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1: 对呀、啊。
0: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1: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0: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1: 哎、呵，
0: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1: 啊。
0: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1: 嗯、
0: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1: 哎呀，嗯，
0: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啊、都得去几趟啊。
1: 啊，
0: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1: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0: 要不是三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1: 啊，
0: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1: 哦，这样。
0: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1: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0: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1: 哎呀，
0: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1: 嗯，
0: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1: 嗯，
0: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1: 嗯，
0: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1: 嗯，
0: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1: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它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0: 嗯、
1: 他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他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吗，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1: 啊、
0: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1: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
0: 啊、
1: 多好。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0: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1: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0: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1: 哎呦
0: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1: 嗯，
0: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0: 哎、
1: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0: 哎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嗯、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T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杨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啊
1: 嗯
3: 哦好你好啊。
1: 嗯嗯，
3: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1: 能听见能听见啊。
3: 啊。我是一体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说的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
3: 杨老师、
1: 啊，嗯，
3: 我咋闹头昏？
1: 头昏哦。
3: 头蒙。
1: 嗯。
3: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这。
1: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3: 啊，耳朵耳鸣。
1: 啊。
3: 头昏，可严重了。
1: 可严重了哦。
3: 我咋是吧，我都不能走路
1: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3: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1: 哦哦哦
3: 哦，
1: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72了。
1: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

0: 说了。
1: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啊，都是啊。
1: 明白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0: 拍了。
1: 然后大夫怎么说？
0: 刷过这个呢，前医院刷磁共振呢，都刷了。
1: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
0: 啊、
1: 你跟我说一说。
0: 他说呢，大脑里面。有梗塞
1: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0: 啊，糖尿病，
1: 还有糖尿病啊，
0: 还有糖尿病
1: 哦，
0: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1: 还有心脏病啊
0: 啊，
1: 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0: 他说呢，在这脑顶上的心梦梗里。
1: 哦，好。
0: 头顶上，头顶个心梦梗里。
1: 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0: 开了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现在把越晕越狠。都是在我不能走路，你头，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1: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是脑梗导致了你头晕啊。
0: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那头闷脑脑不带劲了，开点那中药。
1: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
0: 你说我那是，
1: 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你到哪儿呢？
0: 啊、
1: 到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0: 我耳朵不聋不聋，
1: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0: 啊，听懂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0: 啊，
1: 你看很多这个一过五十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五十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五十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2: 就是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1: 哎，
2: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2: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我明白了，
2: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2: 嗯，
1: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2: 嗯，
1: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2: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2: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五十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2: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四十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2: 嗯，
1: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2: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2: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2: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2: 对，
1: 是吧？
2: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2: 当然了，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2: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五十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 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2: 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2: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 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2: 嗯，
1: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2: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1: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2: 嗯，
1: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2: 对的，
1: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嗯。
1: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2: 对的，
1: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2: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1: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2: 对呀，
1: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2: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
2: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4: DMY
3: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4: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1: 2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5: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
1: 儿啊。
5: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1: 啊，那倒是。
5: 你看那，
1: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5: 对，再说这2年呢、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一人1年的。
1: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5: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1: 啊，
5: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哦，
5: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

0: 长出来了。
1: 哦，
0: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1: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
0: 对
1: 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就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0: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1: 嗯，
0: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1: 那一定是啊。
0: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1: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0: 哦，
1: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0: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0: 嗯，
1: 是吧？水飞剂，是吧？
0: 对 对，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0: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1: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嗯，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0: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1: 嗯，
0: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1: 放心。
0: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0: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1: 嗯，
0: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1: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0: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
1: 哎，
0: 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1: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0: 哦，
1: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期待你和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0: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1: 啊。
0: 好嘞，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咱们啊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1: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
1: 哎，
3: 我想订一年的呀。
1: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儿旅游去了。
1: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1: 对呀，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了。

0: 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1: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0: 要不是3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1: 啊。
0: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1: 哦，这样。
0: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1: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0: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1: 哎呀，
0: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我都吃的直恶心呢。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1: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他的肠黏膜是破败的，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它就会反
0: 对。
1: 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它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呀就偏高，医
1: 啊，
0: 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1: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啊？
0: 啊。
1: 多好！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0: 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1: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0: 那梁老师，那我留1年没问题是吧？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那
1: 好，
0: 谢谢你啊，梁老
1: 哎，
0: 师。
1: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TMY，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正在火爆预订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4: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嗯。
2: 最近吧，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又看似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1: 但是静止你知道吗？很多听众朋友啊说这句话，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还真就不夸张。
2: 嗯，
1: 真就不夸张。为什么呢？因为排毒王 DMY 德国进口的，每粒儿里就含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2: 全国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现在临床上啊，目前最前沿的有两个研究方向，现在已经是做到动物级的这个实验了，一个是用什么呢？就用这个二氢杨霉素替代临床的抗生素这个实验。
2: 对，其实研发一个新药新品啊，要是方向不对，谁也不会愿意往里边去乱扔钱乱砸钱。
1: 对，是吧？ 再有一个呢，就是用它替代抗生素，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0: 对身体没有损害呀。
1: 没错。
0: 但是抗生素它有损害呀，杀敌1000自损800，
1: 嗯，
0: 吃多了肝肾都受伤，还得吃保肝啊护肝的药。
1: 对，所以说现在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前沿的医疗机构研究的新方向，就是想用二氢杨霉素代替传统的抗生素。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病毒细菌我们干不掉它。
0: 嗯，
1: 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大量的充斥病毒和细菌嘛。那么35岁以前，我们自身有强大的这种抗病毒和排毒的能力。
0: 嗯，
1: 是吧，我们可以姑且把它称之为叫免疫力免疫功能。
0: 嗯，
1: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35岁之后是不是变成中年人了？
0: 嗯，
1: 从中年开始一直到老年，我们自身的这种排毒的能力就开始大大的下降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35岁以上的中年人老年人，咱们都应该有意识的进行排毒，因为35岁之后我们机能就下降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是吧，自己靠不了的话就得靠点别人呗，
0: 靠外援，
1: 靠外援呗，是吧，找外援，那你是不是得找靠谱的呀？
0: 是，
1: 那现在就有靠谱的东西，德国的二氢杨霉素的含量每粒儿都能够达到400毫克，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我告诉你，趁着咱们这次难得的机会，咱们尽量的把这排毒网用好。
0: 为什么还要特意点名说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
1: 为啥是吧？
0: 啊，
1: 这个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因为这是正常的人的生长的规律，
0: 重点保护阶段。
1: 哎，对，你看看，咱们中医认为啊，男属阳，女属阴吧。
0: 嗯，
1: 女性本来的体质就是带着这种阴寒之邪的。
0: 嗯，
1: 啊，这种阴寒之邪，我以前讲过，这叫寒毒，遇寒则凝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女性的体内要比男同志更容易堆积一些毒素和垃圾。
0: 对，
1: 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女性就是属阴的，你不是容易积攒毒素吗？那好了，给你一个特殊的一个渠道，那是啥呀？就是每个月的例假。
0: 嗯，月经。
1: 就女同志啊，你不是容易比男同志容易积攒这毒素吗？好了，每个月来一回啊，通过例假的方式把自身的毒素排出体外，对吧？这是老天爷给的，男同志没有吧？
0: 嗯，
1: 是吧？但是给你的是吧，
0: 得收回来，
1: 也是有一定期限的。
0: 嗯，
1: 多大岁数？50岁左右吧。
0: 嗯，
1: 5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女同志，我们就是这个老话讲叫更年期了呗。
0: 嗯，
1: 绝经了呗，我们体内的排毒的途径就给切断了。
0: 嗯，
1: 那女同志这个体内的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的话，最后会怎么样？慢慢的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包块、结节、肌瘤、囊肿，而且自身的这种抗病毒的能力也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停的下降。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看很多这个一过50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50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50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0: 就是这个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1: 哎，
0: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0: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我明白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0: 嗯，
1: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0: 嗯，
1: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0: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0: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50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0: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40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0: 嗯，
1: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0: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0: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0: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0: 对，
1: 是吧？
0: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

0: 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0: 当然
1: 是吧？
0: 了，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0: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50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
0: 吗？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0: 嗯，
1: 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0: 嗯，
1: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0: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1: 其实，静石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0: 对的，
1: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0: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1: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0: 对呀，
1: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0: 嗯，
1: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呀。
0: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通通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1: 2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4: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啊。
4: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1: 啊，那
4: 你看那，
1: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4: 对。

0: 再说这两年呢、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一人一年的。
1: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0: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1: 啊，
0: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哦，
0: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1: 哦，
0: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1: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
0: 对
1: 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这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0: 对对。
1: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0: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
1: 嗯，
0: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1: 那一定是啊，
0: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1: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0: 哦，
1: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0: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1: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
0: 嗯，
1: 是吧？水飞剂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0: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
1: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嗯、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0: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
1: 嗯，
0: 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1: 放心。
0: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0: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
1: 嗯，
0: 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1: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啊，
0: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
1: 哎、
0: 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1: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0: 哦，
1: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0: 行，
1: 期待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0: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1: 啊。
0: 好嘞，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咱们 啊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1: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1: 哎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儿旅游去了。
1: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1: 对呀、啊。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1: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1: 呵，
3: 哎呀，之前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1: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1: 嗯、
3: 啊，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1: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啊、都得去几趟啊。
1: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1: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三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1: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1: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1: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1: 哎呀，
3: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1: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1: 嗯，
3: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1: 嗯，
3: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1: 嗯，
3: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1: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它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3: 嗯，
1: 他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他特别不容易好。
3: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1: 啊、
3: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1: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
3: 啊、
1: 多高？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3: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的呢。
1: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3: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1: 哎呦，
3: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1: 啊，
3: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3: 哎、
1: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3: 哎、
1: 啊、
3: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
1: 嗯、
3: 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4: 啊，杨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
1: 嗯，
4: 哦，好，你好啊。
1: 嗯嗯，
4: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1: 能听见，能听见啊。
4: 啊，我是一挺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说的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
4: 杨老师，
1: 嗯，
4: 我咋闹头昏？
1: 头昏哦，
4: 头蒙，
1: 嗯，
4: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这，
1: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4: 啊，耳朵耳鸣，
1: 啊，
4: 头昏，可严重的。
1: 可严重了哦！
4: 我干什么我都不能走路
1: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4: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1: 哦哦哦！
4: 啊！
1: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72了。
1: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多了。
1: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4: 啊，都是啊。
1: 明白。

0: 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1: 拍了。
0: 然后大夫怎么说？
1: 刷过在那的县医院刷磁共振的都刷了。
0: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你跟我说一说。
1: 他说的大脑里面有梗塞。
0: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1: 啊，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啊。
1: 还有糖尿病。
0: 哦。
1: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0: 还有心脏病啊。
1: 啊，
0: 但是，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1: 他说那在这脑顶上的心梦梗里。
0: 哦，好。
1: 头顶个心梦梗里。
0: 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1: 开了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现在把越晕越狠，都是在我不能走路，越疼。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0: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是脑梗导致的你头晕啊。
1: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那头晕，那我脑不带劲了，开点那中药。
0: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你到哪儿呢？到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1: 那我耳朵不聋不聋？
0: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1: 啊，听懂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1: 啊，
0: 之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你看很多这个一过五十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五十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五十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2: 就是这个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0: 哎，
2: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0: 对，
2: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0: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也是大家我明白了，
2: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2: 嗯，
0: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2: 嗯，
0: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2: 嗯，
0: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2: 总长。
0: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五十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2: 嗯。
0: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四十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2: 嗯，
0: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2: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
2: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0: 嗯，
2: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0: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2: 对，
0: 是吧？
2: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0: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2: 当然了，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2: 嗯，
0: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五十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

0: 导致的嘛。
1: 对呀、
0: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 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1: 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0: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1: 对的，
0: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1: 对的，
0: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1: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0: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对呀、
0: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
1: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4: 2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5: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
4: 儿啊。
5: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4: 啊，那
5: 你看那，
4: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5: 对，再说这2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一人1年的。
4: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5: 哎呀，我是啊这个三高甲强梗
4: 啊，
5: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4: 哦，
5: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4: 哦，
5: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4: 哎，我跟你讲。

0: 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五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五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五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五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对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就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1: 对对。
0: 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 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1: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0: 那一定是啊。
1: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0: 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
1: 对，
0: 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
1: 哦，
0: 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1: 哦，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0: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是吧？水飞剂，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1: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0: 而且德国的 DMY， 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1: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0: 放心。
1: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1: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我感觉我订少了，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0: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订多少啊？
1: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订一年半的吧。你看这好东西啊，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0: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订上的，你这样啊，你跟你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订一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
1: 哦，
0: 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
1: 行，
0: 期待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1: 哎，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赶紧联系
0: 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咱们啊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0: 着急的事儿啊。
3: 啊，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一年的呀。
0: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一年的量，一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这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儿旅游去了。
0: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0: 对呀、
3: 啊。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0: 呵。 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0: 哎、呵，
3: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0: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
0: 嗯，
3: 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0: 哎呀，嗯，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都得去几趟啊。
0: 啊，
3: 那里的护士大夫都跟我熟了。
0: 但是我听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挺足的呀，而且头一段时间还跟这个老伴儿出去旅游了，那你这身体应该还可以啊。
3: 要不是三年前呢吃过半年的排毒王
0: 啊，
3: 我现在呢可能在病床上给你打电话呢。
0: 哦，这样。
3: 但当时我根本不想用啊。
0: 啊，当时还不想用，为啥呀？为啥不想用啊？
3: 我这一天你说抗凝的药、降脂的药、护肝药、抗生素、止疼药啥的，
0: 哎呀，
3: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0: 嗯。
3: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0: 嗯。
3: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0: 嗯。
3: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0: 嗯，
3: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0: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那它就裸露出来了啊。我们正常人的肠道是有肠黏膜保护的，但是反反复复出现炎症这个位置，它就会暴露出来。那暴露出来的话，我们的食物残渣呀、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3: 嗯，
0: 它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它特别不容易好。
3: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0: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多好！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3: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0: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3: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
0: 哎呦，
3: 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0: 嗯，
3: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0: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3: 哎、
0: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3: 哎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嗯、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杨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
0: 嗯，
4: 哦，好，你好啊。
0: 嗯嗯，
4: 我说话你听到了吧？
0: 能听见，能听见啊。
4: 啊，我是一体多病的人，你救救我吧！我是说的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4: 杨老师，
0: 嗯，
4: 我咋能头昏？
0: 头昏哦。
4: 头蒙。
0: 嗯。
4: 耳朵里面叫唤，正常都是这。
0: 耳朵里头叫唤是吧？
4: 啊，耳朵耳鸣。
0: 啊。
4: 头昏，可严重了。
0: 可严重了哦。
4: 我咋是吧？我都不能走路
0: 啊！头晕的都不能走路。
4: 我整天在油上坐，我都不能走。
0: 哦哦哦！
4: 啊！
0: 你多大年岁了？你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72了。
0: 哦，你这个头晕呢，走不了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可长时间了，都有半年多了。
0: 哦，半年多出现这种情况，半年前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4: 啊，都是啊，
0: 明白了，嗯，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拍过脑 CT 没有？
4: 拍嘞。
0: 然后大夫怎么说？
4: 说过在俺们县医院做磁共振的都说嘞。
0: 啊，磁共振也做了，做完之后大夫怎么说？
4: 啊、
0: 你跟我说一说。
4: 他说的大脑里面有梗塞。
0: 啊，有梗啊，有梗塞啊，哦。
4: 啊，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啊。
4: 还糖尿病。
0: 哦。

0: 还有心脏病，我也有心脏病。
1: 还有心脏病啊。
0: 啊。
1: 但是。
0: 还有啥？
1: 但是这个糖尿病啊，很少能引起这个头晕的。那你这个主要是你就是 CT 都做出来了，有脑梗的情况，梗在什么位置了？他能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啊。
0: 他说那在脑顶上的心梦干的。
1: 哦，好。
0: 头顶个心梦干
1: 的。啊，然后他给你开什么药没啊？
0: 开了。西药，还有中药，还有中成药都吃了。现在把原因也很，都是在我不能走路呢，头，我成天在油上坐，不能走路。
1: 但是你要说是光是脑梗啊，如果说都影响到人都走不了路了，头晕的这种程度的话，你脑梗应该非常严重了。你都拍完这个核磁共振了。人家没给你留在医院里住院，应该不是脑梗导致的你头晕啊。
0: 他说那是有糖尿病也引起那头晕，那我脑不带劲了，开点那中药。
1: 但是我知道，但是糖尿病和这个脑梗都会影响你的大脑。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说影响到你都走不了路了的话，这个不会那么严重的啊。你这样，
0: 医生，我那是。
1: 你听我的啊，你到哪儿呢？到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耳石症？这个很关键啊。
0: 我耳朵不聋不聋。
1: 不是，它不是耳朵聋的事儿啊，你得听明白啊。让你检查耳鼻喉科有一个病叫耳石症，它会导致人眩晕，甚至都走不了路的。耳石症不是听不着。是人就是晕的这种走不了路的这种情况啊，看看是不是耳石症，听懂没？
0: 啊，听懂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得考虑到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好调理啊，是不是这意思？
0: 啊，
1: 你看很多这个一过五十岁是吧，有的人女同志啊，五十岁之前说我特别爱干净，怎么五十岁之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妇科炎症了呢，盆腔炎症了呢，什么尿道炎呢，附件炎呢，阴道炎，为什么出现了呢？
2: 就是一岁数之后吧，他既排不了毒，
1: 哎，
2: 又抵抗不了这些毒素和炎症了。
1: 对，
2: 所以妇科病啊、囊肿都来了，
1: 都来了吧？你看我这么解释，大家我明白了，
2: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在临床上有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肌瘤体质，
2: 嗯，
1: 是吧？我管的这种人叫什么呢？叫蘑菇体质，
2: 嗯，
1: 就这样的人，哎，他就特别容易身上长那些包块啊、肌瘤啊、结节啊、囊肿，
2: 嗯。
1: 然后就跟这个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的
2: 总长，
1: 你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来，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啊，出现在哪儿？就是五十岁之后的女同志身上。
2: 嗯，
1: 啊，当然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四十多岁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啊，但是你看吧啊，你问他月经正常不正常，肯定不正常。
2: 嗯，
1: 为啥呀？他要正常的话体内的毒素就排出去了，一定是不正常的，体内的毒素排不出去，他才会有这种蘑菇体质、结节体质的。
2: 而且上了岁数的人吧，妇科炎症特别不容易好。
1: 哎，对，
2: 就是说好不了几天，马上就犯病了。
1: 嗯，
2: 有的老人经常漏尿啊，经常肚子疼，跟这个情况都有关系。
1: 就跟感染有关系呗。
2: 对，
1: 是吧？
2: 这次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渠道太给力了，为大家争取到的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DMY， 用事实说话的好产品。那除了健康全球购，可能真的我们大家是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就等于说给我们独家授权了。
2: 当然了，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需要的话，别错过机会。
2: 嗯，
1: 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过了五十岁的一些女性朋友，是吧？宫寒的那是寒毒啊。妇科炎症、妇科疾病，那是血毒和火毒啊，是吧？经常长一些囊肿、包块、肌瘤的，那不也是气毒和火毒导致的吗？
2: 对呀，
1: 是吧？咱们已经以前吃过很多药了，治过很多年的，包括很多人还做了多次手术的。如果说咱没治好，病情反反复复的，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原因，你体内的这些毒素根本没有排出来，再加上我们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也没有抵抗病毒炎症的这种能力了，所以说这是病因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的，现在有机会了，
2: 嗯，
1: 可以。

0: 尝试一下用这个德国的 DMY， 因为在35岁之后我们的机能每个人都一样，都会下降。
1: 嗯，
0: 现在咱们就得干嘛，依靠外界的方法。
1: 对的，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效果的问题。最近呢，我们天天能够接到朋友们的反馈电话，都在抢着报名，说想要半年一年的量。关键是呢，我们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还剩多少了。
0: 其实静时接着你的这个话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咱们人呢，就是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可能人生都过半了。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到了这个年岁了，我们身体的机能它在退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
1: 对的，
0: 是不是？咱们得接受这个现实啊。但是接受现实不代表我们要认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医疗的手段也是和以前天壤之别，是吧？那现在前沿的科技和手段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些外界的方法，健康的好产品来对我们人体做一个强大的辅助的。
1: 对的，
0: 是吧？能够维持我们就是上了年岁之后，我们机能下降了之后，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的。
1: 人生的后半场我们拼的就是健康啊。
0: 而且一个好的身体那可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对呀，
0: 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一个底线。
1: 嗯，
0: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不必因为一场疾病而陷入一种窘境，能够让我们长久的陪在家人的身边，让我们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啊。
1: 是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有好的肝的功能，得把我们体内的毒素统统排出。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全国抢订热线一定要快速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1.5公斤的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3: DMY
2: 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3: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啊，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现在订还能订得上不？
4: 2年的，哎呦，你怎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两年可不少钱呐，你啊啊！
5: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钱的事儿
4: 啊。
5: 那我要排毒了、护肝了、身体好了，是不是比我没事总吃药、总住院强啊？
4: 啊，那倒
5: 你看那，
4: 哎呀，就是我说实话，你说这个话太在理儿了，就是我们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嗯，
5: 对。再说这2年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跟老伴儿 啊，一人1年的。
4: 哦，这样俩人吃哈，你们俩都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嗯，
5: 哎呀，我是啊，这个3高，甲强梗
4: 啊，
5: 老伴儿是有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子宫肌瘤。
4: 哦，
5: 这都做过一回手术了。这又长出来了
4: 哦，
5: 我合计着呀，这都是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堆出来的。
4: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这么认识的话，那确实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自然界有5毒，在我们身体当中，这5毒如果堆积过重的话，就会导致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哪5毒呢？就是气毒、血毒、寒毒、湿毒和火毒啊。这5毒要是排不出去的话，在我们体内啊聚集过重的话，人首先会生病，然后会加重

0: 比如说血液当中的血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形成血栓了、斑块了，对吧？那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你比如说你三高的问题，是吧？三高我们最怕的就得这个什么脑梗啊、什么心梗啊、腔梗啊，那这它不就是这酸子不是毒素堆积造成的吗？它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还有什么呢？我说这个寒毒、湿毒，包括气毒，如果多了的话，它聚集在。比如说女同志子宫当中，啊，它就慢慢的由无形的物质变成有形的物质了。那它出现的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囊肿、肌瘤，是不是？肿块、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俩真是都这样的问题的话，确实应该重点的把身体当中的五毒排一排了啊。而且我觉得你有机会能选上德国的 DMY，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啊。
1: 我倒不是懂这个医学，但是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全球购物平台啊，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海外的高端的健康产品吧？
0: 那一定是啊，
1: 因为你看，之前我买过咱那个高含量那个辅酶 Q10，
0: 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不就是吗？高端海外是不是？你这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宗旨。我们要做不到这些的话，我说实话，那不等于说我打脸了吗？是不是？健康全球购啊，最早是在海外播出的，是吧？其实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被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所认可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质量的严格的把关，对吧？你像这次德国的 DMY 啊，我为什么说刚才说你要是排毒就选对了呢？因为这是市面上啊同类的产品。每粒400毫克，它已经到头了，是吧？
1: 那个是啥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吧。
0: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是吧？就比如说咱们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护肝片，见过吧？是吧？水飞剂，是吧？这回明白了吧？是吧？
1: 哎，明白了，这回明白了。
0: 而且德国的 DMY，所以说特别适合什么呢？我们一起多病的人群，包括年岁大的人群啊。
1: 我呢，主要是相信咱们这个全球购，肯定给我们选的都是这个好产品。
0: 放心。
1: 再一个，我听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如果说就是这些天你要是一直听我们节目的话，
1: 哎呦，那梁老师，您这么说完啊，我感觉我定少了，
0: 挺少。
1: 我现在改还来得及不？
0: 现在还没给你登记上呢，你能来得及？你想定多少啊？
1: 这样吧，我跟我老伴儿一人。定1年半的吧，你
0: 哎
1: 看这好东西啊，下回啊，说不定就没有了。我想着多买点。
0: 你这样，你现在还没给你定上呢。你这样啊，你跟你那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人定1年半的。我估计现在还有啊，你这要是拖到明天的话，那可不一定有了啊。赶紧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吧。登记完了，让他提前给你发货，咱们呢和老伴儿也能够早点用上，好不好啊？期待
1: 行，
0: 你和老伴儿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1: 那谢谢您，谢谢您，那我
0: 再
1: 赶
0: 见
1: 紧联系。
0: 啊，
1: 好嘞，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咱们吧，先聊点着急的事儿啊。
0: 着急的事儿啊。
3: 这个德国产品还有吗？我想订1年的呀。
0: 有是有，但是所剩不多了啊。我得说，你这电话打得挺及时的啊。想订1年的量，我估计还能订得上，好不？啊。
3: 哎呀，我的天哪，这差点错过了呀！你说好巧不巧啊？就前几天吧，我跟我老伴儿旅游去了。
0: 哦，这样。
3: 我这刚回来，就听见德国这个都开始抢订了。
0: 对呀、
3: 多悬呐！这晚回来一天呐，可能就抢不着了。
0: 呵，就听你说话这个风风火火这个劲儿啊，我能听得出来，咱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是吧？你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我那问题可多了呀，动脉硬化、高血脂、腔梗，还有结肠炎。
0: 哎、呵。
3: 哎呀，之前呢，那体格子别提了，就是个药罐子，一把一把吃药，那也不行
0: 啊。
3: 今天头晕迷糊了，明天腹泻肚子疼了，这后天头疼了，这身上没劲儿啊，就没有一天好的时候。
0: 哎呀，
3: 我家旁边吧有个市医院，我每个月都得去几趟啊。
0: 啊，
3: 那里的货。

0: 疼药啥的，
1: 哎呀，
0: 一顿就得十来粒药啊，
1: 嗯，
0: 我都吃的直恶心呢，
1: 嗯，
0: 我一想啊，再多吃一个我就特别闹心，
1: 嗯，
0: 但孩子不依不饶的呀，
1: 嗯，
0: 天天打电话让我吃啊，没办法，我这才吃上了
1: 啊。什么叫结肠炎呢？不就是我们结肠这个位置有炎症了吗？对吧？尤其是结肠炎啊，结肠炎的患者记住了，结肠这个位置，就我们这个患者啊，结肠这个位置，它的肠黏膜是破败的，肠道的菌群呢，它是不是直接接触上了，是吧？
0: 嗯，
1: 它就会反反复复的发炎，反反复复的有炎症，它特别不容易好。
0: 哎，对了，之前吃那降脂药嘛，这转氨酶啊就偏高，
1: 啊，
0: 医生嘛就让我吃这护肝片儿。
1: 你看你现在加一粒儿，结果减了四五样药，是不是？多好，
0: 啊！
1: 降脂药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是吧？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在给患者用降脂药的时候，都会配上这个护肝片吃的啊。
0: 嗯，但我吃完这半年这个排毒产品呢，我发现呢，这转氨酶正常了呢。
1: 好。因为这个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叫二氢杨霉素啊，它是从这个咸齿舌葡萄叶当中提取来的。
0: 嗯，那梁老师，那我留一年没问题是吧？我赶紧跟工作人员做个登记，
1: 嗯，
0: 别咱俩唠时间太长了，这名额没了我就白高兴一场了。
1: 哎，没问题，你跟这个场外的你的指导老师啊登个记啊，也别着急，
0: 哎，
1: 啊，这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好不好？
0: 哎，
1: 啊，
0: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哎，再见。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德国原装进口 DMY 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正在火爆预定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9: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

0: 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紧了。哎呀，我说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公送信儿啊，

老乡，学子的好伴有影，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响声，芦花扭的脚脖疼。

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

0: 你只做出名。
1: 我说我挣钱难可能，能不追客厅里会成功。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忙，我一直去揭开你，你无意

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可就该碰的车心疼，一去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很寂寞，被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有钱，我骂你个。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盘
1: 行动，拒绝盛宴。